0: 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4: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9:43发布的预报，今天银川中雨转小雨，偏北风2级，气温19到28度。石嘴山雷阵雨转阴，偏南风2级，气温19到29度。吴中中雨，偏北风4级，气温19到28度。中卫中雨转小雨，偏北风2级，气温20到27度。固原小雨，南转北风3级，气温18到24度。宁东中雨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18到27度。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15五开局之年，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鸿星尔克落户闽宁镇，山海协作铺就群众家门口增收路。
3: 宁夏发布山洪灾害橙色预警，今天全区多地有强对流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先来关注区内新闻。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在加快推进数字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5: 走进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动作灵敏顺滑，人机交互体验流畅。借助于企业核心自研产品智慧背包系统，工业巡检机器狗这一产品已规模化落地工矿安全生产、园区安保巡检等多元实景场景。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岩岩：
6: 我们是想让机器人背上我们这款大脑以后呢，它能够具备多种多样的场景应用的功能，甚至到后面它可能就跟人的大脑一样，它具备这种思考学习的能力。
5: 聚焦具身智能这一前沿领域，宁夏本土企业也已迈出探索步伐，聚力脑机接口、神经信号采集分析等关键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坚。宁夏祥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张进涛：
7: 我们是唯一一个从基础研究工具和高校然后配合，然后做一些这个技术共享、数据共享，我们得到的这些数据怎么转换成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些参数表达。
5: 自治区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开发，建设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创新应用基地，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和智慧农牧场。在贺兰县暖泉农场万亩智慧玉米示范片区，智能灌溉、水肥一体化、土壤传感监测等设备全域配套，管理员只要通过手机 APP 即可远程控制灌溉、补肥、防虫等田间管理，预计玉米单产可较往年提升10%。贺兰县数字农业智能化改造项目暖泉农场一片区泵站管理员雷小宁：
8: 通过手机操作开泵，

0: 正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128.3亿元，同比增长8%。目前全区已建成智能工厂433家，建成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9个，智慧农牧场191个，打造工业、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236个。
1: 宁夏近日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实务规划，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0: 规划明确，15-5时期宁夏将构建一核引领、五区协同、多点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其中银川市打造服务业创新发展中心，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现代金融、总部会展等高端业态。石嘴山市重点发展科技服务、大宗物流和工业旅游，吴忠市重点发展特色餐饮、康养文旅，固原市重点发展生态康养、特色农产品、电商物流，中卫市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和沙漠旅游，宁东基地重点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和供应链管理。15-5时期，宁夏将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深度应用，拓展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300个，建设智能工厂100家，数字化车间100个，推进商圈、市场、便利店智慧化改造，围绕先进制造、现代农业共性需求，发展研发设计、信息质量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梯次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落实家政、养老、托育、餐饮等重点领域国家标准，引导服务业企业走品牌化发展之路。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区服务业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左右，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稳定在50%以上，营业收入过1亿元的服务业企业超过500家。
2: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3: 听众朋友，作为闽宁协作产业共建的重点落地成果，今年2月，鸿星尔克生产基地落户永宁县的闽宁镇，将福建的知名品牌优势与宁夏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相结合，实现了福建总部加银川基地的跨区域合作，为新时代闽宁协作持续注入硬核产业动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
4: 来到位于永宁县闽宁镇新镇区的鸿星尔克闽宁生产车间，一排排生产线有序排列，缝纫机哒哒的运转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有序的赶制订单，处处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今年38岁的当地村民王小慧正在工位前忙碌，说起在家门口就业的新生活，她感慨地告诉记者：“
5: 以前没有的话，就是跑外地打工嘛。”之前也在那乌黑厂子里啊，老人也照顾不上，回来到咱闽宁镇有自己的厂子，也有自个儿的干子呢，挺高兴的感觉的。
4: 据了解，2025年底，银川市成功将鸿星尔克实业有限公司引进了闽宁镇。今年初，鸿星尔克闽宁生产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盘活了闽宁镇新镇区2.3万平方米的闲置资源，前期投资2000万元。打造了集裁剪、缝制、印花于一体的智能化服装生产基地。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自落地以来，充分发挥产业辐射带动作用，优先吸纳了闽宁镇及周边的富裕劳动力，返乡务工人员就近就业，并且为员工提供了免费通勤、职工宿舍、就餐补贴及免费托儿班等暖心福利，切实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岗增收。职工马燕说：“
6: 最大的好处就是在家门口第一，第二的话他们这边提供了那个就是小娃娃那个托儿班然后就还可以出去接孩子，
7: 对，
6: 接着过来，然后他们愿意也有老师看着写作业，吃饭的话也有餐补你选择可以吃，如果是不吃的话，他就是每个月给你补200块钱。打工就是为了娃娃们，就是只要娃娃能接受，工资还待遇还可以。我4月份拿4000多，5月份拿5000多，其实挺好的。”
4: 目前，鸿星尔克闽宁生产基地共配置有12条服装智能吊挂生产线以及自动化设备，预计年产能达300万件，年产值约1.2亿元，将有力推动永宁县轻工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擦亮闽宁协作特色品牌。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总负责人李永杰

0: 在这个乡村振兴跟东西部协作的伟大战略中，那作为福建的民营企业，那我们鸿星尔克可是积极响应两地政府的这个党委政府的号召，主动的参与到东西部协作中来。一期的话可以提供就业岗位550个，那目前已经招收到了380个当地的居民，既能保障我们的企业用工，又能解决当地群众的就业增收，这也算是一个好的双向奔赴。
1: 30年山海情深，健康福祉是最温暖的答卷。在闽宁协作的壮阔画卷中，医疗卫生帮扶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山区群众的求医之路。从单向输血到自身造血，从零星支援到组团式驻点，闽宁两地卫生健康部门携手探索，把东部沿海的优质医疗服务送到了宁夏百姓的家门口，更留下了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组团式帮扶加师带徒机制，闽宁协作培育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2: 海原县人民医院始建于1958年，是全县唯一一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承载着33.3万群众的医疗保健重任。走进医院一楼的介入导管室，科室主任黑建忠告诉记者，在闽宁医疗项目支持下，2023年10月成立了介入导管室，借助师带徒等机制，实现了门诊急救能力与群众满意度的双提升，县域外转诊率大幅下降，
3: 抢救性格都已经好多例了。我们去年全年是450例。这是2026年的前半年做了三百例，最早是2023年时候就是40几例，然后到200多例，用我们那个什么一句话说，叫带不走的这个队伍，这批走了，但是会留下我们的本院的医生，成效那肯定好啊。现在实际上他们宁南啊、银川那边转的病人少了。
2: 来自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现任海原县人民医院院长的张丹彤介绍说，通过组团式帮扶，医院年手术病例增加3000例以上，收治病种拓展至850余种，转诊率低至3.6%，县域外患者就诊人次增长20%，疑难重症和急诊抢救患者的成功率均显著提升。
4: 我们核心的组团式帮扶做法就是，第一呢，学科建设，把这个五大中心及健康体检中心这个兜底的工作建起来，治疗常见病跟多发病。第二点呢，我们重点是师带徒，变输血为造血。我们是每个队员带3个徒弟到4个徒弟，培养本地人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包括我们送到中山医院去培训进修，以及中山医院的团队短期过来带教等等，这个师带徒。第三项呢，我们不断地在提高这个服务能力。第四个呢是开展新技术、新业务。第五个呢，我们是加强医院的运营、行政、后勤的管理，让海原县人民医院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 海原县人民医院的蜕变，正是闽宁医疗协作的生动缩影。2022年起，福建每年选派6家3甲医院组建5个团队，分别对宁夏5个乡村振兴重点县人民医院开展长期驻点帮扶。截至目前，福建已累计选派1400多名专家驻宁帮扶，规范建设临床科室222个，新建特色科室30个，助力建成自治区市级重点专科60个。宁夏同步选派1500名骨干赴福建进修，带回新技术、新业务1116项，其中填补市域空白21项，县域空白278项。如今，福建累计援建升级宁夏基层医疗机构384个。宁夏每年设立500万元专项人才培养基金，两地全面推行师带徒双向激励机制，通过以院包院、以科包科、一对一精准帮带，有效激发了本地医疗机构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帮扶从输血式全面转向造血式可持续发展。下一步，闽宁医疗协作将重点抓好精准驻点帮扶、深化本土培育、拓展数字医疗、强化资源统筹等方面工作，让健康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 我是记者张晶，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6: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记者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宁夏多降水天气，今天银川、吴中、中卫、固原四市降水量较大，山洪灾害风险居高不下，提醒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多加防范。
1: 根据预报，7月13号夜间起到今天白天，银川、吴中、中卫、固原四市有降水天气，累计降雨量在10到25毫米，其中灵武市、永宁县和吴中、中卫两市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达30到70毫米，个别乡镇可达70到1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 综合前期降水及预报雨量，宁夏自然资源厅与宁夏气象局于13号下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二级预警、橙色预警，预计13号20时到今天，也就是14号的20时，沙坡头区、香山地区及兴仁盆地一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贺兰山沿山、银川段、中宁县及沙坡头区、卫宁北山、沙坡头区、香山东路、海原县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贺兰山沿山狮嘴山段和青铜峡段、灵武市东部、盐池县麻黄山、同兴县、海原县南部及固原市地质灾害易发区有一定风险，请注意防范。
1: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同兴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那么到7月16号，同兴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
6: 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人员流动较大，提醒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强交通、旅游和施工工地的安全管理工作，强化监测管控，做好风险防范应对。朋友们外出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1: 自治区水利厅昨天18点对银川、吴中、中卫三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银川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经综合会商研判，银川市水务局决定从昨天晚上22点40分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预计贺兰山红广镇沿山段、贺兰山镇北浦镇沿山段、贺兰山闽宁镇沿山段、新泾区东部、灵武市等区域沟道可能出现超20年一遇的洪水过程。
6: 按照应急响应要求，银川市各县市区水务局、银川市水务局局属各单位要落实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各项要求，压实洪水防御各级责任人职责，督促蓝洪库、治洪区等三个责任人在岗履职，同时强化值班值守，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趋势，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逐级校应各级防御责任人，做好抢险人员物资机械准备工作，科学调度洪峰，全力以赴应对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1: 那么当前正值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形成城市内涝，像立交桥、桥洞、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牢记以下避险要点，科学应对，确保安全。
6: 此外，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河流，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为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 A 段投档录取后，普通类物理尚有部分军队院校计划未能完成，需要进行征集志愿。现在呢，我们将有关事宜来告诉大家。首先是填报条件。
6: 填报条件是高考总分达到普通类物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437分，参加前期军队院校政治考核通过和面试体检合格且未被录取的考生。
1: 填报方法呢，本次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13号的19点至7月14号的12点，请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凭本人用户名、登录密码和志愿提交校验码，登录宁夏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填报征集志愿，超过截止时间没有填报征集志愿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征集志愿填报。
6: 关于院校专业及名额方面，本次征集志愿共有4个院校专业组10个计划。
1: 另外呢，填报志愿后，考生可以重新登录宁夏教育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报名系统来查看所填报的院校和专业信息，确认志愿保存成功。
6: 听众朋友，近日自治区人社厅、发改委、农业农村厅联合出台了城乡就业统筹新政，聚焦岗位开发、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困难帮扶五大领域，畅通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助力城乡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新政明确，各县区将打造两至三个特色产业集群，拓宽就业渠道，挖掘文旅、夜经济、冰雪经济等服务业就业潜力，规范发展小店、地摊经济，同时扩容基层公共岗位，扩大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社区工作者等岗位招录规模。
6: 就业服务方面，宁夏建成五级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取消户籍地域限制，群众可在常住地就近办理就业业务，依托宁好就业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匹配，培育壮大宁字号劳务品牌。此外，农村转移就业人员自购人身意外险可以享受每年35元的财政补贴。
1: 技能培训打破行业壁垒，推行培训评价就业一体化精准培训，重点覆盖康养、数字经济、新能源、特色农业等热门领域，同时鼓励农业行业开展工资协商，适度提升农业从业者薪资待遇。
6: 权益保障持续加码，全面保障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近入学，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公积金、公租房保障范围，从严整治欠薪行为，优化社保跨区域转移接续服务，实现全程网办。
1: 针对就业困难群体，我区建立全流程精准帮扶机制，落实一人一策的帮扶举措，持续帮扶存在返贫风险的群众稳定就业，加大以工代赈力度，优先吸纳返乡农民工，监测对象就地务工，筑牢群众增收底线。
6: 听众朋友，日前自治区人社厅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和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集中曝光了4家欠薪用人单位，1家企业被列入了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1: 据了解，本次通报4家企业累计拖欠353名劳动者工资324.2万元，其中石嘴山市保利源特种合金有限公司拖欠96名工资是158.5万元，宁夏荣华源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拖欠200名职工工资92.9万元，山东瑞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拖欠45名农民工工资61.5万元，银川天齐热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拖欠12名务工人员工资11.3万元。
6: 上述企业在人社部门下达限期整改指令后，逾期仍未足额支付工资，均被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其中，山东瑞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因恶意欠薪，被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惩戒期限3年，从2026年5月29号至2029年5月29号。惩戒期间，该企业在政府采购、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等方面将会受到严格限制。
1: 据了解，本次曝光企业的违法信息将纳入自治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同步推送发改、法院、住建、市场监管、金融等多部门，实施联合监管、联合惩戒，持续压实企业用工主体责任，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6: 7月13号，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2025年至今，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7起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违法案件，涉案违法行为主要包括出具不实报告、超出资质范围检测、机构授权签字人超出自身授权范围、违规签发检测报告等。
1: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相关负责人说，虚假违规报告严重扰乱行业秩序，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严厉打击各类检验检测造假行为。
6: 7月12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对鲁迅文学奖的提名作品进行了公示，宁夏作家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入围报告文学奖提名。
1: 《西海固笔记》是季栋梁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贴近现实的创作见证宁夏西海固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历史进程。该书完全采取原生态的手法，贴近现实的人物，去发现细节、感受细节、思考细节，敏锐地捕捉和表现脱贫攻坚事业中的新因素、新气象，写出了一部新时代的创业史，记录了大量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出的时代新人以及他们身上闪耀的时代精神的光芒，被誉为 浸润着泥土气息的黄土高原心灵史。
6: 7月13号，记者从宁夏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了解到，在刚刚闭幕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当中，宁夏运动员代表中国国家队出征，奋勇拼搏，斩获了一金一银一铜的优异成绩。
1: 好，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
11: 聚餐解腻来一瓶，
1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3: 出游快乐来一瓶，
1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5: 你不来一瓶？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6: 到账了。
17: 哎，你看你看，
16: 这么快回报。
1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8: 头啊，这个
17: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6: 哇，
1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9: 我再投10万。
18: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
11: 聚餐解腻来一瓶，
1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3: 出游快乐来一瓶，
1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5: 你不来一瓶？
7: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0: 车辆进站停在我们。
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20: 到了，
5: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1: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5: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0: 是记者张金。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0: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3: 我是没头脑，
24: 我是不高兴，
25: 我俩
24: 最怕麻烦。
2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5: 没必要换，多麻烦。
24: 不高兴换，多麻烦。
2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5: 没必要修，多麻烦。
2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6: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6: 台风8威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发文，推动我国康复辅具产业扩能提质；
6: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5: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6: 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第9号台风8威的中心，昨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的新沂市境内，强度呢是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8威继续北上，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8威影响，从12号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套大型救援设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6: 受到8威外围云系的影响，东北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12号开始迎来了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的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了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了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部门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的受困群众安全转移。
1: 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 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
6: 昨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的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的泊位来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
1: 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昨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
6: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在明天，也就是15号，台风基本结束。
1: 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2: 水利部是继续进行了一轮滚动会商，研判当前的雨情、水情、汛情的情况。那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目前呢降雨区域的山洪灾害的风险呢比较高。我们通过现在的大屏幕呢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未来的3天呢，辽宁的中北部、吉林的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等级高，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山东中部、山西的中南部、甘肃中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等地区呢，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我们也提醒有关地区的居民一定要密切关注预报。

0: 当发布蓝色预警的时候呢，一定要减少户外活动，避免进入河道、山沟、漫水桥等危险区域。工地和民宿要做好时刻的关停的准备。那山洪突发性非常强，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水利部减灾中心的刘荣华主任，带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介绍。刘主任您好，今年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山洪灾害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是怎么加强预报预警举措的呢？
1: 好的，下面我们通过国家山洪灾害示意平台来了解一下全国山洪灾害防御的情况。这个平台呢，也是全国山洪灾害防御的智慧中枢。这个平台有态势监测、风险的滚动分析和预警校应三大功能。那么从这个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巴威台风期间，这个强度是很大的，影响范围也很广，然后持续时间也很长。那么针对这个巴威台风期间可能出现的山洪灾害，我们发布了7期的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那么也是连续3天对公众发布了红色的预警。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和物理机理耦合的风险预警模型，逐10分钟在滚动计算未来2到6小时的临近的山洪灾害风险。那么在巴威期间呢，也是发布了临近的风险提示76期。通过风险预警和临近预警，可以看到基本实现了对山洪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全覆盖。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对黄色以上的预警直接校应到县，提醒他们注意高风险的区域和重点关注的乡镇。那么在7月10号以来，我们校应了865个县市，有281个县根据预案进行了人员转移，总共转移了235万人，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山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持续地关注山洪灾害的风险，做好值班值守的工作，及时地发布预警信息。
2: 入汛以来，我国的天气气候呈现了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气温为17.5度，较常年偏高0.9度，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主汛期以来，也就是6月1号到7月11号，降水格局总体上呈现出了南北多、中间少的分布。
3: 今年主汛区降水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北方雨季开始早，降水强度强；二是华南、江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暴雨频繁，落区重叠，极端性强；三是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突出。
2: 近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以洪涝灾害、地质灾害、风雹灾害、地震灾害为主，干旱灾害、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
3: 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727.6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155人，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58.7万人次，倒塌房屋1000余户，近3400间，损坏房屋5.3万户，10.5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697.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21.4亿元。
2: 公安部网安局7月13号公布了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
3: 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千万不要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者是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5: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4: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6: 我是记者张金，
4: 还原新闻。

0: 来的温度。
1: 在国能宁夏工作。
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2: 听众朋友，昨天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这是继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60号之后，国家层面再次系统推动康复辅助器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文件。
3: 本次方案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2: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了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区的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据了解，两部门联合查验的聚焦是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和药品经营流通关键环节，以药品追溯异常及医保重复结算线索为切入点，检查了部分医疗机构和药店，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3: 国家药监局强调，要切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药品安全监管重大决策部署，深化源头治理，严厉打击药品经营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快完善药品追溯体系建设，运用追溯系统精准发现问题，要持续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完善数据共享、线索移动，还有联合检查等工作机制，坚决守牢药品质量安全底线。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3: 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

0: 的出行体验，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了212座车站，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的动车组列车，全国120个车站可以实现便捷换乘，94个车站提供了互联网订餐服务，打造动车组餐饮特色品牌，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努力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
1: 近日，黄冈海关在客运出境车道查获国家禁止出境文物一件。
0: 当天，一辆跨境客车经过黄冈口岸客运车道出境，经过海关监管区域的时候没有主动申报，海关官员在对该车实施检查时发现该车的后备箱放置了多个快递箱，其中一个箱子内装有泡沫膜的瓶状物，
1: 这件物品呢为一尊古旧瓷瓶，外观有磨损、老化痕迹，样式古朴，具有明显的历史特征。海关官员初步判定为疑似文物，后经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上述物品为唐青釉双龙柄盘口瓶，属于国家禁止出境文物。目前这起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0: 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从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口岸出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走私文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走私行为的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2026年7月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十载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0: 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1: 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
0: 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的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的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1: 7月13号，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的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它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
0: 据了解，该芯片采用了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相结合的技术路线。一方面，通过软件定义芯片技术，硬件资源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动态调配，大幅度的提升算力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三维垂直堆叠技术，将计算单元与存储单元紧密地集成在一起。仿存带宽达到了每秒6.4TB， 从架构上缓解了长期困扰芯片设计的存储墙瓶颈。
1: 由于不再单纯依赖制程微缩来提升性能，这条技术路线的供应链更加的稳定可控。同时发布的还有与该芯片配套的全站软件工作链，兼容主流深度学习框架，并形成了从单张加速卡、 AI 服务器到液冷超节点、大规模智算集群的完整产品体系，能够为大模型训练与推理提供规模化可落地的算力支撑。
0: 业内认为，这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算力芯片领域探索出了一条以架构创新代替制程追随的自主发展新路，对夯实人工智能算力底座具有着重要意义。

0: 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看看怎么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是真的有用。
1: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2: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研究员王延培：
3: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1: 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2: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研究员王延培：
3: 用 AI 的时候，我们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1: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2: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研究员王延培：
3: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1: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笨的练习不能全交给 AI。 背一首古诗是在练记忆，口头讲一件事是在练表达，算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基本的数量感，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是在练判断。孩子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2: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研究员王延培：
3: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1: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0: 这个暑假不妨先让孩子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 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却不能替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
4: 听众朋友，今年呢40天超长的三伏天即将来临，冬病夏治三伏贴迎来了贴敷的高峰。记者调查发现，当前电商平台在售的多款三伏贴都存在着虚假宣传、品类混乱的乱象，误导消费者。
5: 不少网售三伏贴夸大功效，宣称可以减肥祛痘、清新口气、调节关节，还有呢改善孩子挑食厌食，几乎涵盖全身各类问题。同时呢，商品品类混杂，大量的足底贴、艾灸贴、发热贴，那是假借三伏贴名义售卖，和正规中药三伏贴的功效用法完全不符。
4: 北京中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表示，正规的三伏贴属于专业的医疗项目，仅适用于慢性咳嗽、反复感冒等呼吸系统的问题，以及体弱老人、儿童的调理，网传的减肥、护肤、助消化等功效均属于违规夸大宣传。
5: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0: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
2: 我们责无旁贷。

0: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宁夏新闻广播提醒您，增强防范意识，谨防电信诈骗。
2: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9: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3: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10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台风巴威北上带来大范围暴雨，安徽、辽宁、吉林多地转移群众，停运交通。国家调拨7000余件防汛物资，金融机构开通理赔通道。20省份保险赔付近29亿元。河北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受台风降水影响，辽吉等地山洪风险极高，水利部发布红色预警，划分4级避险举措。全国山洪四预平台每10分钟滚动研判，多期预警智能呼叫乡镇，全覆盖管控山洪高风险区域。公安网安部门严查编造传播汛情谣言，通报25起典型案件，4人刑拘，23人行政处罚，并封禁账号。警方提醒网民不得利用 AI 拼接虚假灾情，网络发言严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救灾秩序。民政部等14部门印发2026至2028年康复辅具提质方案，作为国家级产业扶持文件，方案明确产业创新、市场培育发展目标，计划3年构建品牌突出、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新格局。

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15五开局，宁夏深耕数字产业，本土企业攻坚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技术。荷兰打造智慧农田，实现智能管控增产10%。全区建成433家智能工厂，191个智慧农场。一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128.3亿元，同比增长8%。宁夏出台服务业15-5规划，划分6大地域特色产业布局，计划新增300个 AI 应用场景，100座智能工厂，目标2030年服务业总产值达4000亿 ，GDP 占比超50%，培育500家营收过亿服务业企业。鸿星尔克闽宁基地年初投产，盘活20000余平闲置厂房，12条智能生产线，年产能300万件，企业提供食宿、免费托班等福利，已吸纳380名本地居民，一期可提供550个岗位，年产值预计1.2亿元。闽宁推行医疗组团式帮扶加师带徒模式，福建1000余名专家驻宁新建30个特色专科，海原县转诊率大幅下降，宁夏选派近1500名骨干赴闽进修，累计落地1000余项新技术，实现医疗造血式帮扶。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把、
5: 好好，爸，
6: 知道了知道了。
3: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等等，
9: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4: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般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稳。

0: 应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 黎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相会在电波之中，同时也感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来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及往期节目。节目开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给我们留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呢，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今天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啊进行沟通交流啊，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首先呢，来看一下平罗县的马先生反映的一个情况。马先生说呢，他居住在平罗县康家花园小区的一楼，靠阳面窗户外面啊有一片公共绿地。那种了半辈子地的马先生呢，就把这小片地种了一些蔬菜。眼看呢到了收获的季节，物业公司呢在没有告知马先生的情况之下呢，将马先生的绿叶菜全部铲除了。这个让马先生很生气啊，他觉得同样都是绿化，种菜和种草区别不大，况且很多业主都在种，为什么就把他家的铲除了？而且呢也没有在告知他本人的情况下做这样的事情。那物业公司呢是不是应该要给他一个说法呢？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连线马先生，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你好马先生。
2: 哦，你好。
1: 哎，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啊。那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了，就是您在阳台外面种了一小片地的蔬菜，结果在物业公司没有告知您的情况之下就把它给铲除了，是吧？
2: 对。
1: 啊，那我想问一下，那这一小片地是您的院子还是公共绿地？
2: 哎呀，其实我这原来没在住房，这个地反正也没有那个说原来没在房也没说起，反正这个靠着一路这些阳台都种着呢。
1: 嗯。
2: 今年这有的就是今年晚上没有住房，今年就是56年，反正来之前就种着呢嘛。就是今年，从1月份一喊。我也突然给写的单子，在门上写说是，今年里面不允许蹲了。
1: 嗯，
2: 为啥就也没蹲，人家蹲着呢？等到这个现在都15月份了，就快地也就朝山快干了。这有的反正也蹲着呢，俺就蹲的是菜，这有栽的村。结果昨天我这样也就是这旱的天，天天地里还阴，下面长的菜就万寿大了。萝卜长的，青萝长已经长干胖了，还是长的菜都要切入人家的。
1: 嗯。
2: 那份6月19号。
1: 马先生。马先生，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这是公共绿地，之前物业公司不太管，所以大家都在种菜，但是今年发了通知是不允许大家种菜了，但是物业公司因为没有及时的做绿化，所以又有居民种菜了，您看其他人种了您也就种了，是不是？
2: 对。
1: 那个物业公司在铲菜之前有没有再发通知呢？
2: 没有，俺是从该从4月份经常 这一直就没，这没说了，一直让就无了多，都就、
1: 那是只铲了您一家呢，还是其他的也有被铲掉的？
2: 有啊，他就那个超市也原铲。
1: 马先生，马先生，我想问一下，您是只铲了您一家，还是有其他家的这个菜也被铲了？
2: 这家
1: 好的，那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情况。那物业公司既然通知了这个绿地不能私自占用，应该说啊，确实我们就不应该种菜了啊。那在产之前，物业公司到底有没有告知马先生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平罗县康家花园小区的物业瑞丰物业有限公司的马经理啊。曹经理啊，您好，曹经理。曹经理，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强。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小区的一个居民马先生就反映，就说啊，咱们物业呢，之前发了一个通知，就是不允许一楼的居民在楼前的公共绿地种菜，然后呢，他又种上了，之后呢，我们物业就把他家的菜都给铲掉了。我想问一下，是有这样的情况吗？
3: 有。
1: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把这个蔬菜铲掉，是有计划的去做，还是针对某一家去做这件事情？
3: 我们是有计划的，我们是针对全小区的。
1: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要整个的把这个公共绿地进行绿化，不允许居民在私自在上面耕种了，是吗？
3: 对。
1: 那咱们这个绿地它不是属于这个一楼住户所有，或者说不是划在院子之内的，是吗？
3: 不是的，属于全体业主的。
1: 那我们现在准备怎么去处理这个公共绿地呢？
3: 把它拆铲掉以后，我们准备种草。
1: 准备种草是吧？那我们大概这个工程有没有计划？什么时候把所有的菜都铲掉？什么时候开始把绿化进行完成？有这个工作计划吗？
3: 有，我们计划把它拆铲掉以后，种草。结果呢，今年又因为啥？这个六月中旬，上面去暖气公司在我们小区要改造暖气管道，把这个还要穿过，就这个绿地，导致无法种这个草，今年可能大概到10月份它才完工。到俺们计划是明年春天就开始种草。
1: 也就是这个工作放到明年了，是吧？那么我们铲这个蔬菜是因为这个管道会经过这块地，还是说我们今年就要彻底把这个工作都做完？
3: 它是管道不经过它拆地。不经过拆地是因为啥？先物业办的就发了通知，去年就发通知说不准在这个公共绿地种菜，我们去年就秋天就给他发通知，我们到十月中旬铲过一次，今年是三月下旬开始铲了一次，是五月份、六月份又开始铲了一次，分三次铲过了，
1: 也就是说现在呢，其实小区里面在公共绿地种菜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作量相对也比较大，是吧？那我们铲菜之前有没有跟住户通知一下呢？
3: 我们有，就是门口贴那个就是告知书
1: 啊，
3: 就是张贴了三次，还有就是小区里面这个业主群里面还有发通知，都发了。
1: 所以我们就是通过公示的方式也告诉大家，这个绿地种植蔬菜的要么就是自己处置，要么我们就集中铲除了，是吧？
3: 对。
1: 那目前为止我们的这项工作开展的情况怎么样？是所有的这个私自种植的地都铲除了，还是说还有这个剩余的地没有进行相应的处理呢？
3: 都铲除了，
1: 已经全部都铲除了，是吧？所以就是说物业管理部门也要求不允许在公共绿地私自种菜，我们物业部门也说过这个通知不允许种菜，是吧？
3: 对。
1: 那尽管是很可惜，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得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因为再加上有这个燃气公司的施工，可能绿化工作不能及时开展， 到明年才能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已经明确的告知我们居民不能在上面种菜，是吧？那对于我们的这项工作，我们居民的配合度怎么样呢？
3: 居民配合度，大部分居民还是配合的。
1: 就是说还大部分居民是理解的啊，还有一些呢是不太理解，所以把这个事情呢也跟我们物业进行过交涉，是吧？
3: 有少数人跟俺们对抗。
1: 那我们还是要这个努力的去把这个工作完成，还是要继续的进行铲除的工作，是不是？
3: 对，
1: 没有额外的或者是特别的某一些户数我们不做这个工作吧？
3: 没有，我们是全部统一的，
1: 全部统一完成啊。好的，好，那谢谢马经理就这个事情呢给居民进行了解释啊，谢谢您。
3: 好，谢谢
1: 曹经理啊，好，不好意思啊，好，再见。
3: 好，再见。
1: 好，那么我们刚才呢是和负责平罗县康家花园小区服务的瑞丰物业的曹经理呢进行了沟通，我们再跟马先生交流一下。你好，马先生。
2: 好。
1: 我们刚才跟曹经理的沟通你也听到了是吧？
2: 我听到了，他说这个不实际吧，他说这样就是菜有的产了再没产多，俺给产了多的。但有的在这村还是全给他给人家，他说都产这就没有这些钱了。
1: 那现在就是说不管是产的还是没产的到最后都得产。
2: 但是你这个产的和产的按这个值，有的产的光有的没产，有还是留的。但就这些村也在呢。
1: 那您刚才也听到了，就是这个曹经理也明确的表示说这个不是针对哪一户的，现在呢他肯定工作是分批进行的，还是要全部都铲除的。所以我觉得您也不要计较这个事情了，因为毕竟是公共绿地对吧，可能给您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个损失是由于您本身种植的时候呢它就不合理。所以就理解一下好不好马先生？
2: 我也理解了，我能看到几千村一样是全村的。
1: 他肯定是要产，全部都产。
2: 他说准了按着回来按着也住。也不够人嘛，他就问了他一个堂堂正正打进的，他就昨天是对这个业主他已经过分了。他就在这把菜铲掉就接下去还在那白光撩的，你说他一进的就对这业主老百姓你说就对这态度，我认识这是往里跌认识身体。他这个太好要有点过分了。
1: 那马先生呢您也别生气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其实也不是针对您个人的，那如果说这个小区里面有个别的住户他们的种的菜到最后没被铲掉啊，那您再联系我们，这事儿呢我们帮您继续来追究。因为呢刚才曹经理也说了，这个不是针对个人的啊，是针对整体居民的，所以所有的这个种蔬菜的这个住户这些菜都得被铲掉啊，所以您也别生气啊，如果确实出现了不公平的情况您再联系我们好不好？
2: 我说给这个要去接，我说的就感谢你这个电台的工作人员对俺这个老百姓帮助，
1: 不客气不客气，
2: 非常好
1: 啊，谢谢您。
2: 我
1: 在
2: 觉得他给俺铲掉赔上经济损失呢。栽赃也没铲，那样子这个收获天上借给人收获跑的跑。
1: 这个损失确实是没有办法给您赔偿的。那这样吧我们来问一问律师，如果说您提出这个损失赔偿的话到底有没有依据，如果有依据的话呢我们可以依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要求物业来给我们进行赔偿，但如果确实没有依据的话那可能这个损失真的就自己承担了。那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

0: 马瑶马律师，从马律师的这个跟我们的这个交流当中，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啊，从法律的角度，占用公共绿地来种菜，物业公司在没有告知业主的情况之下进行铲除，这种做法是否合理，是否要给马先生的这个损失进行相应的赔偿啊。您好马律师。哎，您好马律师。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群众反映就是说呢，他在这个公共绿地一楼的公共绿地种菜，然后呢，物业呢也发了通知啊，说这个不允许种了。但是，很多住户都种，所以呢，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也就跟着种了。种了之后呢，这个菜长得就是中不溜的样子的情况之下呢，物业开始进行了铲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问了物业有没有在铲除之前告知，物业表示说呢，他们在大门口以及通过业主群的方式也进行了通知，之后进行了铲除。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毕竟也给种植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啊，是否需要物业公司赔偿呢？
1: 我们首先咱们来明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住户在公共绿地种菜的这种行为，虽说住户说是非常多的业主都在种菜，而且咱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看到咱们小区当中，尤其是一楼的住户窗户底下，可能就是确实是在种菜，架一个杆子种个黄瓜呀，种个番茄呀这些的。但是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种行为是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而且有可能是会侵犯到大部分业主权利的一种行为。
0: 也就是说，私自在公共绿地种菜是违法行为。
1: 对，是的。那因为我们是小区嘛，整个非常多的业主，他们在共同共有，这个公共绿地是业主共同共有的，有一个共有权。然后呢，如果是单独在这边种菜的话，那破坏了小区的整体环境。那如果是这个马先生在种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施肥打杀虫剂这些情况的话，那可能还会引起他楼上的二楼三楼的业主的投诉，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再聚焦到这个物业去铲除这个马先生种的这片菜的这些行为咱们就是刚才也通过这个物业公司的陈述说，他们在这个小区的大门口或者说这个业主群当中已经进行了这种说明。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认为物业它是合法履职，因为它是有一个告知，有一个警告，然后是最后是处理，是这样一个程序。那在这个处理这个小区公共绿地上这业主私人种菜的这种情况呢，他们整个的处理的流程还是比较规范的。所以说在正常履职的情况下，物业也不需要承担额外的赔偿责任了。
0: 也就是说物业的履职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即便给这个居民造成了损失，也是要由这个居民自己来承担的，是吗？
1: 对，是的。
0: 居民也没有权利要求物业进行相应的赔偿，是吧？
1: 因为确确实实在不允许种地的公共绿地您种菜了，然后物业在履行职责的过程当中去先行告知，然后再去处理，符合一个正常的履职的情形，那么居民这种情况咱们就只能说是风险自担了。
0: 那么您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如果居民呢在公共绿地种菜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对其他的居民造成影响，比如说打药或者是什么情况之下，如果他的这个行为给其他居民造成了侵害，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1: 对，是的，因为咱们住户当中他是有这样一个相邻权的这么一个规定的。那如果你在你居家居住的过程当中给你的相邻的邻居造成了一些不便，造成了一些产生了一些侵权的行为或者一些侵权结果，那么邻居也有权去主张去排除妨害，禁止进行的。
0: 所以这个马先生，您听明白了吗？这个事情就是无论从法律上来说还是从情理上来说，您都不占理儿。人家呢因为也已经都通知了，所以这个损失就只能自担了。您就别生气了，好吧？我也理解，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的把这个菜种上啊，
2: 这个出现了人家气的不行，一多钱我那天下的主持人还有那个电台工作人员，
0: 好的，好，那就这样吧，先生，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继续联系我们。

0: 好吗？
1: 最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多多感谢，
0: 啊，嗯，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好好，
0: 好的呢，马律师啊，也非常感谢您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一段广告时段，广告之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所以麻烦您再等待一下，好吗？
2: 嗯，好的，
0: 好，谢谢马律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收听1061民生热线，为您带来的更多的节目内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7: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去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7: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7200和5117891正在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就听众朋友提出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邀请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马瑶律师啊，给予专业的解释和答复。你好，马律师。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感谢您的等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银川市的谢女士咨询的问题啊。谢女士说呢，她2020年的时候呢，在新庆区啊买了一个房子，但是一直都没住，也没装修。前几天呢，物业公司打电话让她过去交物业费，谢女士一问呢，要交3000多，也不给优惠。她就想问一下啊，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全交，还是应该给优惠一半？毕竟呢，他也一直没入住，也没有给物业产生损失和麻烦，所以谢女士个人认为全交的话不合理。那马律师给谢女士解答一下好吗？
2: 嗯，好的。跟咱们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啊，就只要是咱们物业公司按照约定提供了服务，那么业主就不得以未入住为由拒交物业费啊，这是这个民法典当中的规定。
0: 嗯，
2: 那么在咱们现实生活中也确确实实存在这种，就比如说是这个房屋可能长期空置几年，然后呢，咱们有的居民朋友可能也会在网上去查询，看到外地的个别的城市对于这种空置期间的房屋物业费，减少是有一些这个规定的啊，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咱们目前在咱们银川啊，包括咱们宁夏都没有出台这样的规定。那这样的规定，它实际上它的背后的一个考虑是什么呢？是因为即使咱们这个业主没有在这个房屋当中居住，但是物业它是对于整个小区的，比如说绿化呀、安保呀、公共设施啊，包括电梯啊，这些整个这些公共设施去进行的维护，那么这个维护的成本不会因为我们个别的业主这个房屋空置而减少。那同时由于有这些比较负责任的这些物业公司去对于这些公共设施进行维护，那么本身

0: 会给这个住户一些优惠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这个礼品馈赠啊这样的一些条件，就鼓励大家交物业费。但是这个仅仅呢也只是您跟物业公司进行协商之后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法律规定的一个必然出现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谢女士，如果您跟物业公司协商不到一个相应的结果的话，这个物业公司的向您收取费用是不违法的，也不是不合情合理的，啊，是吗，马律师？
1: 对，是的。
0: 嗯，所以呢，该交的钱啊，谢女士，还是一分不少都得交啊。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马瑶律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呢，咨询的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啊，给我们做了清晰明确的解释，也增长了很多的法律知识啊，谢谢马律师。
1: 嗯，不客气。
0: 好，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嘴山市的陈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陈先生说呢，按照交管规定啊，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上牌前呢必须购买交强险。据陈先生了解呢，目前石嘴山市只有在海华国际饭店的人保可以购买电动车交强险，而该网点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比较低，一早上时间呢只能为五个人左右的办理购买交强险的业务，而其他多数保险公司呢是以赔付率高为由拒绝单独承保该险种，因此不少市民呢多次辗转多家网点都无法投保，车辆不能合法上牌，只能无证上路，不仅随时面临被扣车罚款的风险，还存在着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因此呢，陈先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督促辖区财险公司履行交强险法定承保义务，同时呢推动警保联动，在车管所电动车登记点设置交强险办理窗口，实现上牌和投保一站式办理啊。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将其反映到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石嘴山监管分局。石嘴山监管分局答复说呢，收到反馈之后呢，石嘴山市监管分局赴大沽口区七家财险机构进行了现场督导，实地查看各公司承保情况。七家财险机构呢，均能正常办理电动摩托车交强险。每家保险公司每天的业务量在30到40份保单。目前呢，投保点比较集中在人保财险大沽口支公司、大地财险大沽口支公司、平安财险石嘴山市中心支公司。通过检查呢，未发现有无故拒保、强制搭售商业保险情况。关于陈先生建议在车管所电动摩托车登记点设置交强险办理窗口，实现上牌和投保一站式办理，前期呢，该分局与车管所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协商在车管所设置交强险办理窗口。由于呢各公司系统独立设置窗口，设置窗口需要人员、资金、网络设备接入，投入较大。那下一步呢，结合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可以统筹。所以陈先生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石嘴山市监管分局的答复说呢，不存在您所说的除险其他的保险公司都拒绝承担该险种的情况。那如果您确实在购买保险过程当中发现了类似情况，请您立即跟我们联系，或者是联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石嘴山市的监管分局啊，进行投诉。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卫市沙坡头区莫先生反映的问题。那在10天前呢，1061民生热线栏目组接到了莫先生的求助。莫先生说呢，他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南苑小区呢有一套1楼的营业房，那楼上5户住户同时用厨房下水呢，就会导致莫先生营业房的楼顶被淹啊，那此呢，受到了营业房退租的损失。 对于这个问题呢，莫先生也找过物业公司和社区，但是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节目的当天呢，我们也就这个问题连线了负责该小区的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镇阳光社区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表示说呢，会全力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莫先生当时呢，也在节目当中表示让步啊。那现在十来天过去了，这个问题是否解决了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莫先生进行一下回访。你好，莫先生。
2: 你好，老师。
0: 你好，这里是106一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强。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就您所说的您的这个营业房一楼，因为漏水而导致被退租的这个情况，那当时我们连线了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您在节目当中呢也表示啊，为了能够促进这个问题快速解决，也做出一定的让步。那我想问一下啊，社区有没有再找到您，和其他的居民户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呢？
2: 找到了，已经找过了。
0: 那么问题解决了吗？
2: 问题是昨天解决的，因为中间呢，咱们民生热线就说是打电话说这个事以后呢，那边沙坡头区滨河镇派出所，还有一个啥，应该是叫司法所吧。还有阳光社区，他们积极对接，因为是

0: 让我去中卫解决事呢，我那星期天晚上连夜坐火车过去。
1: 嗯，
0: 昨天去以后沟通，
1: 嗯，
0: 具体我们几方呢做的那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1: 好的，那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嗯，
0: 最终解决方案是，主要是派出所跟这个司法所去了以后力度比较大，
1: 嗯，
0: 再一个呢是我的账目也比较大，
1: 嗯，
0: 我说那退租了，房退租你要给我赔偿损失，
1: 嗯，
0: 再一个房子淹了你要不修补要赔偿损失，
1: 嗯，
0: 后来这几家呢看情况呢各方面，都比较有点困难，
1: 嗯，
0: 有点困难呢，我做最大让步，那么就说。那退房损失我也不要了，
1: 嗯，
0: 那个修房损失也不要了，房损害的房失也不要了，
1: 嗯，
0: 那你就楼上呢那股货你们就凑钱，
1: 嗯，
0: 把这个修好改好就行了，
1: 嗯嗯，
0: 当时我们的滨河派出所呢，应该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各个社区应该有警务室应该是吧啊，
1: 嗯，
0: 他们属于警务室那两工作人啊，做工作做的也比较挺详细，也挺好，给他们做工作，
1: 嗯。
0: 就说你看那一楼莫老板让人这个理解这么深透，
1: 对，
0: 让这么多，再说把那个卫生间3000块钱给你都改好了，
1: 嗯，
0: 最后各方面做工作，我呢态度也比较和蔼，我就说目的是主要是来解决问题，
1: 对，
0: 把问题解决了啥，对吧？
1: 对，
0: 大家好我也好，对不对啊？
1: 对
0: 啊，在这方面努力下呢，各方面达成了共识，就昨天中午就立马就说是把施工方叫来。花多少钱立马那五户就直接交钱，
1: 嗯嗯，
0: 完了以后呢我要求他们再写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解决这个调解协议书，
1: 嗯，
0: 都把名字签上，
1: 对，
0: 签上，
1: 对，
0: 后面咱们这个方案一实施就回来就行了。
1: 好，
0: 因为今天我要上班，昨天中午呢，嗯，我把那个施工方领那个房子一看，我不就交给他了，
1: 嗯，
0: 这个事当时我说呢就交给社区跟物业，
1: 嗯，
0: 你们收钱你们监督去干着活就行了，嗯，干好就行了，
1: 对对 对， 对，
0: 我呢昨天下午我连夜又回到大沽口，今天又上班来了。
1: 对，
0: 嗯，
1: 好的，我们也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但是呢，莫先生，您也是做了最大的这个让步啊，我们也感谢您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以后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也可以继续联系我们106民生热线，好吗？
0: 嗯，好的，在这里主要还感谢一下，就是咱们民生广播台这个叫宁夏交通这个民生热线这个台，
1: 嗯，
0: 当时呢这边说了，下面那个基层呢，那啥舍不得去。那边呢也就是积极配合，
1: 嗯，
0: 他们也接到我们上面这个反馈信息，各方面努力配合，
1: 嗯，
0: 好几家单位都在做这个事，一下就把问题解决了。要是没有积极基层工作在这儿努力，在这样积极的做促合，我估计这个事对吧后面影响特别大，这个房子也租不起，可能也我也还要打官司。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挺好的，
1: 嗯，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当然呢更应该感谢的是咱们当地的社区，嗯，公安和司法部门的共同努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好的，那我们就先交流到这儿，莫先生。
0: 哎，好，谢谢钟老师，
1: 哎，不客气，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您，好，嗯，好，再见，
1: 再见。好的，那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啊，莫先生的这个营业房漏水被退租这个事情呢终于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呢真的是很有这个示范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事情解决的过程当中呢，莫先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自己能做的让步也在不断的进行让步。那当然呢我们的这个社区公安司法部门的配合也是亲密无间啊，所以呢在大家共同的大力度推动之下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感谢楼上的住户对这个事情所做的理解啊和配合啊。那么由此可见呢，其实很多问题我们只要沟通协调到位啊，那它就不会越拧越大成一个难以解开的疙瘩。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反映的问题啊。这个是贺兰县的孟女士啊，孟女士说呢，贺兰县图书馆云都会城市书房可供阅读的书籍数量很少，她就想问一下啊，馆藏图书不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咨询了贺兰县图书馆，贺兰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呢，贺兰县图书馆云都会城市书房呢自2025年9月25日起暂停运营，现在呢已经停止对外开放了。居民呢如果需要借书阅览还有学习，可以到就近的贺兰县图书馆来完成。地址呢是位于贺兰县文昌路3号。

0: 公园华府城市书房。这个公园华府城市书房呢，是可供选择的另外一处借阅学习的地方。它位于河南县桃李街北塔中学新校区东北侧居安社区啊。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居安社区城市书房。居安社区城市书房呢，是位于贺兰县居安东路156-4号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进行图书的借阅以及呢阅览学习啊。好，再来看惠农区的叶先生反映的问题。叶先生说啊，最近生活在惠农区华翔家园3期的业主啊，频繁遭到噪音的干扰。据叶先生反映呢，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就会被各种机器的轰鸣声吵醒。那家中呢还有孩子、学生，每天这样吵，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生活。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控制一下施工的时间段。针对叶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惠农区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惠农区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情所做的答复。
1: 这边不是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嘛，它改造的是供水、排水和供热。上几周你也知道，就是温度比较高嘛，然后它施工单位它可能就早早的想着去早早干，然后后来就要求施工单位7点以后人员进场之后先做搬迁教育和前期准备工作，8点以后才开始动机械，尽量保持跟居民的这个上班时间和作息时间同步。
2: 也就是说上周的时候的确是6点钟作业，
1: 没有他也没有6点钟，他可能就是6:50多他就去上班，然后可能工人上班之前在那个说话和干啥，然后可能就吵到居民了，也没有动什么机械，是这么个情况。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小区呢，它那个小区也是比较紧凑的，然后我们也没有大面积开挖，我们就是几栋楼的在这干，可能就是对居民有点影响。因为涉及到那个地下管线类的施工的话，可能就是要需要对地面对一个沟槽进行开挖嘛，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渣土的这一个转用，可能这个过程中间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那个比较大的声音，所以说是影响到居民。但是我们绝对没有说是天天如此。可能
2: 那现在我们给他们这边规定的是作业时间是4点钟到7点钟，
1: 就是8点以后他就可动机械，他才能动机械。居民正常这个就是休息时间和学生这个正常上线时间段，我们是不容许施工的。
2: 从啥时候开始的？
1: 5月中旬的样子。
2: 什么时候结束呢？
1: 因为我们现在是因为他这个小区是比较紧凑的，我们是计划是，两栋楼这么干，可能赶个，9月底的样子差不多。然后今天就是收到这个投诉之后，我们也核实一下，看看最近有没有就是那种他偷偷这么给我们干的。我们要求所有施工单位加入到这个社区群里头，有什么事他及时跟物业公司和社区反馈。涉及到这种管道开挖类的话，他的确会产生这种对居民出行不便和施工对居民这个生活的有一些影响，我们也尽可能在避免这个。
0: 那经我们记者核实啊，居民所反映的噪音源啊，是华翔家园2期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的项目。该项目呢，夏季正常作业时间为每天的7点到12点、14点到20点。那么上周由于天气炎热，工人早上开工会早一些。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惠农区综合执法局呢，已经约谈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监理方切实履行现场监督管理责任，督促施工方严格管控作业时段，每日7点前仅允许做施工准备，而且严禁喧哗，8点后方可启用机械设备。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再会。
3: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了。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4: 北京
1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入汛以来，全国平均气温降水量均高于常年，北方雨季提前且雨势猛烈，华南西南暴雨频发，南北强对流天气多发，极端降雨叠加，易引发洪涝地质灾害，各地持续做好防汛之手。上半年洪涝风雹地质灾害多发，全国1727.6万人次受灾，155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421.4亿元，多地房屋农田受损，各地持续推进隐患排查与灾后救助安置工作。两部门联合赴山西内蒙古检查药店与医疗机构，依托药品追溯线索排查医保结算违规，下一步完善跨部门线索移送机制，强化药品全链条监管，严打医保骗销、药品流通违法行为。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单日客流记录刷新，列车、静音车厢、宠物出行等便民服务持续扩容，车站换乘、线上订餐配套服务不断优化升级。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7月13日，宁夏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13号夜至14号日，全区大范围降雨，部分乡镇累计雨量可达70至100毫米，伴随短时强对流。贺兰山、卫宁北山等区域地质风险高，旅游工作需做好避险管控。针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中卫市启动3级防汛机制，排查山洪沟、低洼路段等风险点位。全市10万余件防汛物资、多支应急队伍待命，依托乡村广播预警平台直达群众，严格落实人员紧急撤离要求。宁夏应急部门发布内涝避险提示，立交桥地下车库工地为高危区域，暴雨出行远离积水漩涡、破损井盖，避开漏电设备，不贸然涉水通行，与大面积积水及时绕行，保障出行人身安全。宁夏3部门出台统筹就业政策，取消就业办理户籍限制，打造特色产业拓宽岗位。农村务工人员购人身意外险每年补贴35元，健全技能培训，欠薪整治，随迁子女入学，公租房配套保障体系。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朱强播报，欢迎关注新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其实我们在去到一个地方的第一印象，甚至是在还没有去的时候，我们对它的印象一般都来源于它的名字。一个好听的名字能够让人眼前就浮现出一幅画面。当我们听到那些名字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到一段历史，也许会看到一幅美丽的风光。所以呢，一个好的名字真的是太重要了。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地名？为什么会印象深刻？看到这样的名字又会让你想到什么呢？同时呢，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也会跟着地名的这个话题呢，跟大家分享非常多有趣的知识。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聊一聊地名。地名是历史的重要载体，也传承弘扬地名文化，是扩大地名文化影响力、更续中华历史文脉、提升中华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那今年来呢，我们也是组织了很多这样的活动，深入的去挖掘地名文化资源，传承着弘扬中华历史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次呢，我们就一起来通过这些历史悠久的地名，带着大家来一起感受老地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名单当中的古城地名。这次呢，一共有50个，南京入选了14个地名，其中有南京、金陵、健康、建业、白下、建业、石头城、江城、秣陵、丹阳、湖熟、江宁、浦口、唐邑，这些非常历史悠久的地名。这些地名大家都听过吗？去过吗？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风物，美在佳人。而地名呢，其中就承载了这些山川、风物、佳人等等的人文信息。其实大家看到一个地名的时候，就会想到很多。而历史上有趣的地名，或者是非常美的地名，都有很多。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被称作九州。大家知道中国古代为什么叫九州吗？又是哪九州呢？今天在爱上国风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首先说到州的这个字啊，甲骨文是三条曲线，其中的一条呢中间有一个眼儿，本意就是现在的州字，三点水的这个州啊，就是江河当中的岛。也就是说当时的州字呢，本意就是在水当中的小岛，就像是诗经当中写到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以前把中国称为九州。相传尧舜的时候发大洪水，当时的中华大地是一片汪洋，只露出了九块陆地。而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呢，就把天下分为九州，也就是当时在一片汪洋的时候还剩下九块可以居住的陆地。所以呢，大禹治水之后就按照这样的划分来把我们中国分成了九州。这个意义呢，就是由州的本意引申出来的，后来大家也用九州来代表中国。就是当时发了一场大洪水，陆地都露出来了，这州呢后来就不好分割了，因为随着这个山川风物的一直变换，这个也是经常变动的。而我们把九州称为中国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其实从陆游的《示儿》这首诗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就写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他就非常难过啊，他在当时的朝代没有看见中国的统一。而州作为行政的划分呢，其实历朝历代也有着不太一样的。而东汉的时候呢，州管辖郡，隋唐州是相当于郡的，明清的时候呢，州管辖县。而在三国志当中也写到，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而在这个没有三点水的州引申为行政单位名之后呢，新造的三点水的这个州字就表示江河中的岛屿了，就像我们现在来到南京就可以看到江心洲，所以这个州呢就是有三点水的。我们都知道了古代中国被称为九州是这样的原因，那么究竟又是哪九州呢？其实历来说法不一，没有定论，因为不同时代也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不过我们今天可以大概的来了解一下。在《尚书》当中记载啊，当时的九州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很多地名我们在现在还在沿用。我们看到《尔雅》当中也是，它的九州呢是冀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幽州和瀛州。历朝历代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而在古代的文献

现当中也存在着不同的记载，其实究竟以哪一个为准呢？估计今天也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了。不过我们也知道了，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划分来代表着我们古人对中国的一种视角，一种看法。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之所以会划分为九州，也是因为早在4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洪水为患，所以呢，在治水的过程当中，就开凿河道、疏浚河道，让洪水快速的通过，最终让它们流入大海。但是在治水的过程当中呢，就渐渐的把中国大地分成了九州。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井田制的九宫格，如果横着画两条线，再竖着画两条线，其实就是一个井字。这个井字呢，就把一块田画成了九份。而古代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井田制的九宫格，横着的两条线呢，就是黄河和长江，而这两大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临界处就是竖着的两条线，刚好就把中国画成了九大板块。所以呢，九州也是从九大板块当中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所以被选为九州。昨天还跟大家说到了一个成语，叫做一言九鼎。为什么是九鼎呢？其实跟九州也是有着关系的，因为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所以呢也铸造了九枚鼎，分别放在各州的名山大川、行胜之地，来代表着当地的政权，代表着顺应天命。所以呢，这个九州和一言九鼎这个成语也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地名，大家

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位好，下午的5:31，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0.4 AM1053，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带着大家一起聊一聊地名。刚刚也说到了，我们中国为什么会被划分为九州？九州就包含了哪些州呢？今天呢，在《爱上国风》当中，我们还会说到很多跟地名有关系的故事。印象深刻的地名有乌衣巷，因为乌衣巷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古巷之一，也是三国时吴国戍守石头城部队乌衣营的所在地，有着很多的说法，也出了很多的成语。而乌衣子游、乌衣之游、乌衣门第、柳絮才高、林下风气，这些成语呢也都是出自乌衣巷。可以想象啊，这么小的一条巷子，如果我们大家现在走到那里看到，其实走一走可能几分钟就走完了，但是这里却出现了这么多有意义的故事，非常令人感到有着历史悠久的感觉，同时呢还产生了这么多的成语，所以一个小小的地名当中包含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
9: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头啊，这个
9: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2: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3: 金凤好声音
14: 等你来唱。
1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4: 维护市场秩序，
13: 守护消费信心。
16: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1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2: 爱上国风，
1: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我们是
2: 文武双全。
1: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去穿越到古代，看看古代的古人们他们在新年的第一个月一月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2: 一月啊，虽然说我们即将就要迎来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新年了，也就意味着春天将要到了，但是呢，现在一月的北风还是料峭凛冽的，万物呢都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古人也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而且呢也夹杂着很多我们传统的一些节气啊、习俗啊，还有很多大家特别期待的，比如说在不同的地方他们还会过小年。虽然说在南北的差异，过小年这件事情上真的体现得淋漓尽致啊，大家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北方人过的是腊月二十三，那么南方人呢过的就是腊月二十四，但是不管是在哪天啊，其实他的这个小年的内容都是

0: 开交都是说，哎呀，小年到底是哪一天？而在大家在小年那天大扫除过后呢，也会做很多的事情，就比如说将炖煮的特别烂熟的猪头和一对烧得十分鲜美的鱼和香甜的豆沙糕团全都摆上桌子，祈求来年可以风调雨顺，大丰收。
1: 嗯，也是特别有吉祥寓意的一个过程哈。那小年一过完呢，就要正式的进入到过大年的准备了。你看今年过年就会特别早，所以想必很多人家现在就已经开始准备起年货来了。而北方呢，还有这样的顺口溜：二十五做豆腐，豆腐的这个谐音啊，就是豆腐，所以年前做豆腐呢，不仅是为了吃，更是为了要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嗯，这样的一个谐音梗啊，真的是很有意思。看来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时髦，也知道玩这些谐音梗。
1: 这两天回家就要吃豆腐。
0: 我今天晚上就要吃了。那对于北方人，他们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吃豆腐，而南方的苏州人就会在腊月二十五的这一天点起火把，照亮农田，用来期待着这个来年可以残叶丰收。不过呢，这个也是南宋时候的习俗了，不知道现在在苏州还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1: 嗯，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些习俗呢，有的是一直延续到现在了，当然随着时间的更替啊，那么其实相关的过年的习俗呢也在变着花样，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在不同的地方，像是北方的时候，就有着小年过完要吃豆腐，做二十五做豆腐这样的一个习俗，寓意着
1: 都富、
2: 真的是过年之前呢，大家都会有很多特别能够讨好彩头的，有着好的寓意的这样的一些习俗。
1: 是，那你有什么样的习俗呢？在当地，或者是说你备年货都会备些什么？那说到古人备年货呀，就要提到这样的一些顺口溜了：26割年肉，27宰年鸡赶大集，年。

0: 年有余的鱼更是不能少哈，爱吃牛羊肉的也要买上一些，另外呢还要再给家人添购几件新衣服新鞋子。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最最期盼的就是每每过完年三十儿，到第二天眼睛一睁，我妈妈拿了一个糕给我吃，然后吃上一口，妈就会对我说节节高，然后呢就有压岁钱，另外呢就是可以穿新衣服。
1: 嗯，是的，其实每年过年我也是这样，而且呢说来也很特别哦，我对国风的最初的印象其实也是来自于过年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的衣服。
0: 嗯，
1: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有那几年，当时特别流行穿唐装，其实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我对

0: 为国风了。
1: 哎，确实是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在不经意之间，在生活的点滴过程当中，可能一些小小的种子就埋在了我们的心坎里哈。所以过年很多的仪式感，对于每一个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么说到古人他们是怎么样迎接过年的，在新一年的第一个月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很多。那说到过年的很多方方面面的习俗啊，真的还有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到冬天很冷啊，那么其实呢在很多地方呢也特别特别会在取暖的这个工作上做一些文章。那不光是我们古人，那其实在1902年美国人威利斯他就发明了空调，但是其实早在公元前300多年，秦国的君主们呢就已经在数九寒冬享受过打双引号的中央空调那般的体验了。
2: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毕竟现在在寒冷的天气里，武豪平时在家都不能够享受到中央空调带来的温暖呢。

0: 通的，所以在点燃灶火之后，暖气就可以通过烟道进入墙中，让整个房间都温暖如春了。
1: 这样的墙壁呢就叫做火墙，确实能够像火一般带来那种热情哈。那么秦代咸阳宫的遗址还保存着这样的结构，后来到了汉代啊，皇家取暖呢还喜欢在墙壁上做文章。怎么做文章呢？在江苏文库精华编织楚辞补注当中就有写到哈，这个椒房以椒涂壁取其温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花椒和泥涂在这个墙壁上，冬天啊在这个房间当中呢就有御寒保暖的功效。而汉代的未央宫中就设有椒房殿啊，那可是皇后居住的地方啊，就是用这样的花椒做保暖涂料的方法来给这样的房间取暖。
0: 是的，这样的方法呢在后来也曾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比如说啊，在世说新语当中就记载了西晋时的首富，他就曾以椒为泥，就是不知道啊，把椒涂在墙壁上，闻起来会不会让人在睡觉的时候流口水呢？
1: 那说到流口水呢，其实就会不禁让人想到冬天里吃火锅了，的确是一件特别能够让人垂涎欲滴的事情哈。那说到吃火锅，其实呢，古人他们也大有研究啊，毕竟吃火锅也挺御寒的。那么在南京博物院呢，就曾经展出过一件刘飞墓出土的铜分阁鼎，这就是目前考古出土的唯一一件西汉时期的铜分阁鼎了，就有点像现在的那种涮铜锅的那种铜锅啊。
0: 而且我觉得真的特别看到它，觉得特别亲切，就跟我们平时吃的火锅已经是非常的像了。这个铜火分阁鼎它的用法跟我们现在的分阁火锅也是基本相同的，就是把不同的食材放到不同的阁档里面，这样汤汁可以不串味儿，不同的口味都可以同时去吃到，可以烧出不同风味的火锅。那大家在冬天会喜欢去吃火锅吗？也可以去到南京博物院去看一看这件出自于西汉时期的火锅，看一看我们古人对食材有着什么样的高标准。
1: 是的，那讲了这么多啊，也将要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6。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长征五号遥14火箭抵达文昌发射场，将与嫦娥七号探测器开展总装测试。探测器计划下半年发射，登陆月球、南极勘探水冰，突破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探测多项新技术。国内自研三维进 AI 芯片正式亮相，14纳米制程实现超高算力，解决存储墙难题。配套完整的软件工具链，适配大模型训练，走出不依赖高端形成的自主算力发展路线。黄冈海关在跨境客车内查获未申报的糖青釉双龙饼盘口品，经鉴定属于禁止出境的文物，海关提示文物出境必须提前申报并取得许可，走私文物将追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北师大脑电实验显示，直接使用 AI 抄作业会降低大脑的思维活跃度。专家提出 AI 使用红绿灯原则，查资料可多用，写题作文先独立完成再修改，低年级基础练习尽量呢不依赖人工智能。三伏贴销售旺季，多款网购产品宣称减肥祛痘，混淆足底贴和正规的医疗三伏贴。中医专家表示，正规三伏贴仅调理呼吸道的慢性病，夸大功效属于违规，消费者选购需要甄别医疗机构的正规产品。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宁夏公布二季度劳动保障违法案例，私家企业共拖欠353名劳动者324.2万元工资。山东瑞邦环保恶意欠薪，被实施3年联合惩戒，涉事企业全部予以行政处罚，违法信息多部门共享监管。2025年至今，宁夏查处了7家环境检测机构违法行为，包含出具虚假报告、超资质检测、违规签发报告。市场监管部门呢表示，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严厉打击检测数据造假，规范检验检测行业秩序。银川2026年公办普高70%统招名额用于指标到校，3区共分配9671个名额。7月14日8点到18点开放志愿填报，每名考生限报一所，15日24点前公布录取结果，招生全程严格回避监管。第9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公示，宁夏作家季栋梁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入围，作品以纪实笔触记录西海固脱贫攻坚的历程，刻画基层奋斗群像，被称作展现黄土高原脱贫巨变的心灵史诗。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姓习。
7: 哎，老公，

0: 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哎呦，
1: 哎，等着，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好好好，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7: 一小时，世界在变；
8: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7: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去哪方面刷脸就医免申即享，三分钟实现跨省备案。国内方面呢，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13号公布的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从上半年的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

0: 7月9号呢，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聚焦群众参保、就医、报销等高频急难筹判的问题，以数值医保建设为抓手，持续破除服务堵点，破解办事难点，推动便民服务提质增效。截止到目前呢，全区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了668.33万人，年度参保任务完成率在年终节点首次突破100%，医保服务的效率大幅提升，医院收费窗口排队时长从25分钟压缩到10分钟以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了95.8%，切实结算率达到了95.8%，切实看病就医少跑腿更省心。7月10号，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消息，随着暑期旅游季的到来，城市交通流量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即日起，该局对全城路口信号灯配时进行专项优化，通过关停校园专属配时、加强文旅区域配时、优化枢纽城郊配时等举措，全面开启暑期旅游季交通保障模式。一枚菌种跨山海，一根菌棒新产业，依托闽宁协作，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请听报道。
1: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闽宁两省区共同建设的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落地运行2年。这几天，中心正在对从福建引进的香菇菌种进行扩繁。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菌丝在温度25摄氏度、湿度85%的环境下才能稳定生长，而从原种培育、栽培种制作到最终出菇，整个过程需要经历4个月的精心管护。宁夏食用菌资源与

0: 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人员郭静。
1: 扩繁以后，咱就把它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进行一个原种的培育培育好原种呢，下一步就是做一个栽培种，第三步进行一个初步试验。
0: 闽宁镇元龙村是食用菌新品种的核心试点种植基地。菌种从实验室进入元龙村种植基地后，技术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往基地大棚里跑一趟，手把手指导当地农户监测调控温湿度，检查菌棒生长情况。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任怡莲。
2: 闽宁镇这个园区呢，我们通过了去年的在大沽口统一的菌种的制作，进行了栽培的统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培训。现在呢，我们的村民基本上呢能够在我们常规的栽培模式下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0: 这些长势喜人的菌菇不仅是闽宁协作的见证，更是撑起乡亲们增收的致富伞。每年五至九月份是园区用工高峰期，每天有将近200人在园区务工，人均就可实现增收13000元左右。闽宁镇元龙村食用菌园区管委会主任马志祥。
3: 我们是五月出锅啊，那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啊，一查出70挂，一筐能卖100元啊，那么7筐5000、35000，对吧？啊，我们共计是280个棚，一查一个棚是35000。
0: 如今依托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机制，宁夏搭建起区内外食用菌专家智库，宁夏农科院科研团队常驻各产业园，福建上海科研院所专家常态化开展线上远程指导。目前石嘴山市大沽口区已建成年产300万磅现代化菌棒生产产业园，精准服务闽宁镇西集、龙德等全区重点食用菌产区，形成大沽口严种制棒全区多点落地种植的全域产业布局。
4: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5: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交易开始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吴翔老师。吴翔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的，欢迎吴翔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最近呢，在能源板块当中呢，钠离子电池板块的表现活跃，它的向上逻辑是什么呢？
1: 主持人，那根据新浪财经的消息啊，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在2026年装备全国论坛上表示，今年宁德时代将有一系列钠离子电池产品规模量产。钠离子电池规模量产落地呢，将从供需两端重构电池产业格局。当前离资源价格波动对产业链稳定性构成了一定的挑战。钠离子电池凭借原料成本比磷酸铁锂电池低30%到40%的优势，可以有效缓解锂资源的依赖，尤其呢是配储能、低速电动车等对成本敏感度较高的场景。那宁德时代作为全球动力电池的龙头，其量产落地将加速钠离子电池产业化的进程，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大布局的一个力度。
0: 那吴翔老师，除了钠离子电池的一个技术突破，还有什么技术路线的电池是我们可以关注的呢？
1: 主持人，除了钠离子电池的

0: 破，还有锂空气电池的技术前瞻性的一个布局，也是彰显了行业长期发展的一个方向。那这个锂空气电池以锂为负极，空气中氧气为正极反应物，锂动能量的密度远超现有锂电池技术，如果实现商用的话呢，将彻底改变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领域的能量供给的模式。目前呢，全球范围内锂空气电池还处在研发阶段，宁德时代的技术储备将使其在下一代电池竞争中占据先发的优势。那业内也是预测2026年全球钠离子电池出货量预计会达到26.8吉瓦，那同时呢增长198%。宁德时代规划年内产能25到30吉瓦时，将带动正极、硬碳负极、铝箔等上游材料需求的释放。那长期来看呢，锂空气电池锂动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1.14千瓦时每千克，那约为当前3元锂电池的37倍。虽然还处在实验室的一个阶段，但是已经成为头部企业必争之地，将决定2030年后动力电池的技术话语权。
1: 那最近一段时间呀，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啊，涨价的概念呢比较坚挺，特别是基层板这个领域。那请武翔老师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主持人，那这个涨价领域呢，主要还是归功于前段时间建滔基层板的这个消息再度向客户下发了涨价通知，那板料涨价10%， PP 涨价20%。涨价原因，建滔是这样表示的：由于近期铜价高企，玻璃布价格持续上涨，并且供应趋紧张，那这是建滔基层板2026年内第四次涨价，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40%，折射出 PCB 行业供需格局的深刻变革。本轮连续涨价的核心源于两个推力，一个就是 AI 服务器爆发式的增长带来的高端 PCB 需求的井喷，第二就是铜、玻璃布等原材料成本持续攀升。那据 IDC 的披露，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预计突破200万台，直接拉动了高端 PCB 需求增长超过101%。单台 AI 服务器 PCB 的价值量达到普通服务器的近10倍，而铜价年内上涨约35%，高端电子部供应缺口达到40%左右，形成了需求扩张加成本挤压的双重的压力。
1: 那武翔老师，对于 AI 基础设施的上游原材料领域呢，您是怎么看的？
0: 主持人，高端电子材料的扩产周期往往以年来计算，而需求的爆发是迅速的，这种情况上的错配呢，为价格的坚挺提供了土壤。那展望后市， AI 等新兴领域的强劲需求将继续支撑高端 HDI 高速高层和封装基板细分市场的一个增长，并为 PCB 行业带来新一轮的成长周期。高盛预计到2027年，全球 AI 服务器 PCB 市场规模会达到270亿美元左右，与之紧密相关的 CCL 市场规模也将达到190亿美元。那具体到我们的 A 股市场，高端 PCB 产业链赚钱效应目前来看是拉满的，上游电子部铜箔企业订单排满，利用也创出了阶段性的新高，中游 CCL 厂商手握定价权，利用空间也是越撑越大。那下游高端的 PCB 企业单机价值在提升，价格和利润也在稳步走高。那随着相关服务器即将量产的交付，具备高阶技术卡位的企业将迎来比较好的业绩弹性。
1: 好的，谢谢武翔老师的分享，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爸，
2: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2: 我看都几乎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2: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0: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服务员姐姐，服务员姐姐，服务员姐姐，服务员姐姐，服务员姐姐，服务员姐姐，服务员姐姐，服务员姐姐，服务员姐姐，
2: 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取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7: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8: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呢13号公布的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上半年的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止到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 20% 以上的水平。来听报道。
1: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在解读数据时指出，
2: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而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行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企业之间的竞争重点逐渐从过去依赖恶性价格战，转向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降本增效。目前，智能客服、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已经开始在电商物流领域广泛应用。刘宇航指出，智能技术已经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关键服务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的整体服务品质正在不断提升。分地区来看，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受高温暴雨天气影响，中部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环比回落0.3点，成为唯一出现回落的地区。而其他地区则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刘宇航指出，
2: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1: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3个月保持回升态势。综合来看，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商物流行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快递业务量半年破千亿，不仅是数字上的突破，更是消费结构升级、技术深度应用、区域均衡发展以及服务品质提升的综合体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依靠技术和服务竞争，电商物流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未来，随着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下沉市场的持续深耕，电商物流有望继续为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7月11号，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神仙喜剧动画《八仙》在四川成都举行首映礼。7月24号呢，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上开发上呢做足了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电影《八仙》的首映礼的现场。那这部成都造的国产动漫电影也是聚焦了家喻户晓都了解的八仙神话。那这次呢是拍这个八仙们成仙之前的凡人故事。那相信随着影片的上映，很多的亲子消费又多了一个理由走进影院。
4: 首映礼上，主创团队集体亮相，推荐这部创新演绎的动画电影。这部影片是以年轻化喜剧重构经典 IP， 影片画面融入东方青绿山水与传统年画美学，是一部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作品。
1: 电影总监制出品人英旭俊，
5: 八仙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题材，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叫神仙喜剧动画大片，是从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灵感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它是一个对于年轻人也好，还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有了解的人的话，他天然会被这个题材所吸引。
4: 除了给首批观众带来2个多小时的欢声笑语，八仙首映礼也实现了内容上映与衍生品发售的同步启动。随着观影结束，一场关于 IP 价值的延伸在影院的多元消费空间中展开。
3: 看完首映礼之后，观众没有立马的离开，而是一步来到了影院的文创区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鲜活角色走出了大荧幕，变身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衍生品，比如这里有和蜀锦、蜀绣，包括还有我们的竹编等等的联动。
6: 看完了八香，我非常喜欢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来到了文创店，这里的所有文创我都很喜欢，尤其是这个尺子，它还可以动，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买。
1: 电影八仙文创产品组工作人员谭雨希：
7: 我们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规划了四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四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 但是后续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场的产品当中优中选优，最终上线数十款。
4: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尝试通过衍生产品开发、跨界品牌合作延长价值链，影文旅商深度融合，在为观众留住观影记忆的同时，也为提振暑期文化消费注入新动力。
0: 眼下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沈阳赛区呢，凭借19.9的平价球票吸引了大量的客流，场场一票难求。我们来听具体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我们能够看到4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8: 作为沈阳人，这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全国各地。

0: 万人。那这张19.9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之外，我们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沈阳故宫，漫步在红墙和琉璃瓦之间，感受圣经古韵。那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东北超球迷的专属通道，大家只要拿上这样一张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免票引流带来客流增量的同时，也带动景区内讲解、文创售卖等二次消费，收入增长超过10%，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化。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达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沈阳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
1: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0: 感觉怎么样？
1: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
0: 逛完了故宫，我们还可以来这个网红咖啡厅打卡。
2: 你好，我们店持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享受整单8折优惠。
0: 您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又帮我省下了12块钱。
3: 沈阳 High Warm 咖啡店负责人洛丽亚，
4: 最近生意非常好，在咱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然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然后对于我们店来说呢，这个收益也达到了一个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0: 如果您逛累了呢，咱们就可以来茶社坐一坐，歇歇脚，在这里听一场具有东北特色的相声。重点是咱手中这个票根还能发挥作用。老板您好。
1: 您好。
0: 哎，我想问问您哈，我手中这个东北超的票根咱们还有什么折扣吗？
1: 通过东北超这个票根啊，我们这个剧场5折。
0: 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程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4%。
5: 熟悉的。

0: 有千余人来到石炭井实地参观工业遗存，小镇的影视取景资源也成为一大亮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寻访电影拍摄点位打卡取景地。
1: 刚刚去那边有那个万里归途

0: 打造了独具风格的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吸引了众多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取景。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工作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曾经在矿上从17年开始，我就跟着剧组看我们石潭顶的景。现在游客来最吸引他们的呢，就是我们的拍摄。好多游客呢，他就是说没有见过，来了就要去来。 看一看咋拍的呀。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在持续引进影视剧组取景拍摄的同时，规划打造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游客漫步老矿区老街，便能实地打卡影片同款取景地。今年上半年，石潭井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承接严学团队40余支。
1: 一方面呢，主要是我们辖区的一些工业遗存，吸引来了很多剧组的拍摄。另一方面呢，我们保留下来这些剧组的这些制景点呢，吸引来了众多的游客的这个打卡。我们现在呢，也是将这个《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包括《万里归途》呢这些影视剧组的制景点呢，串联成了一条线，同步呢举办了很多这个文旅活动。
2: 爸，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没有，
3: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2: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
3: 爸，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2: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 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4: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一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2: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

念呢持续走红，不法分子啊借机披上了金融创新的外衣，通过炒作热点概念来实施非法集资。不法分子呢滥用专业术语包装骗局，刻意混淆技术应用和金融投资的边界，包装新潮，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利用专业术语制造信息差，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承诺保本高息，短期翻倍。那它的本质呢，仍然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便立即关停平台，销毁证据，导致不少的投资者误入陷阱，蒙受损失。主要的手段有区块链外衣下的资金骗局，不法分子呢打着区块链赋能金融的旗号，发行无真实价值的山寨币，以静态收益拉新分红为名吸引投资，谎称去中心化安全增值。我国已经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代币发行融资和交易炒作，这类活动呢均属于非法，资金不受法律的保护，所谓的链上保本均为虚假的承诺。第二呢，就是元宇宙概念当中的虚拟陷阱。不法分子以元宇宙置业为噱头，虚构元宇宙地产、虚拟商铺等投资标的，宣称抢占先机，坐享增值，通过自买自卖、虚假交易制造升值的假象，诱导投资者高价买入。此类标的呢，没有实际的价值和应用场景，所谓的高回报仅为吸引后续资金的诱饵，本质就是借概念实施非法集资。第三是数字藏品炒作的敛财手段。不法分子呢将普通的数字图片文创作品包装成了限量藏品，以稀缺升值、一键转售为诱饵，诱导投资者充值认购。部分的平台呢设置多级分销、溢价回购等模式，待资金池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便关闭了平台，投资者持有的数字藏品瞬间失去了实际价值。第二呢，就是防范的建议了。面对层出不穷的概念型陷阱啊，公众呢需要坚守以下的投资底线：一看资质，二看收益。看资质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到核验机构是否取得了金融监管的牌照，无资质募资均属于违法。第二呢，就是看收益了，拒绝保本高息承诺，收益远超市场正常水平，必为陷阱。第三呢，就是看模式，理性投资，警惕拉人头、层级返利、虚拟资产募资等违规行为。投资理财呢，我们要选择银行、券商、持牌基金等正规的渠道，对热点概念保持理性，不盲目跟风，不冲动投入。遇到以金融创新为噱头的陌生项目，建议多和家人商量，多向监管部门咨询。新概念代表了新的趋势，但是绝非违法集资的挡箭牌，所以呢，也请广大的市民认清手段，理性投资，坚守合规，避开概念炒作的陷阱。那新概念呢，不等于合法投资，要理性的看待新兴事物，避免因为追逐热点而遭受财产的损失。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爸，
2: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2: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

0: 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4: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1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15-17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呢进一步增强。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规划，部署健康中国建设，规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80岁，主要的健康指标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围绕5大领域安排24项重点任务、多项重大工程，要求呢各地统筹落实，强化监测评估，保障各项健康举措落地见效。国家药监局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的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到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的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铆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当前呢，夏粮收购进入到旺季当中，各地金融加大信贷保障，农发行备好了1500亿元收购专项资金灵活调配，苏鲁冀等地推出了智能结算、当日放款、产销对接等惠农服务，智能收购系统实现农户售粮及时回款。目前呢，全国的小麦收购量已经超过了4000万吨，收购。

工作平稳推进。 听新闻知天下， 1061新闻快报， 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 7月12号， 宁夏医科大学在银川举办 2026思政学者论坛， 深入学习贯彻哲学社会科学高发展 重要的指示。 来自全国的30个省区 120多家单位的 230多名专家 师生参会， 围绕自主知识体系思政创新开展研讨，三场分论坛聚焦数字思政、基层育人等方向，梳理落地的研究路径。 宁夏农垦食品公司举办了揽山音乐节、花儿歌会两场品牌活动，线下客流呢超过了40000人次，活动借助文体场景宣传宁垦牧场乳品，加深群众品牌认知。下一步呢，企业将布局社区、商圈、文旅、夜市等多元的场景，依托各类推广活动，扩大本土乳品品牌市场优势。 7月9号的消息， 宁夏以数字医保破解群众的就医难题， 全区医保参保668.33万人， 年终参保任务完成率超过了100%， 多部门数据联动，精准扩面，刷脸信用支付普及，推行先诊疗后付费，医疗救助免申即享，慢特病院内办理跨省备案3分钟办结，线上线下医保服务全面提速。 银川金凤区推进阳光物业行动，全区的375个物业小区实现了公共收益的全公开， 辖区小区停车基站等收益纳入共管账户， 用于高空摄像头、电动车停放区、绿化修缮等改造， 当地实行日常核查加小区审计的双监管， 累计规范公共收益超过了1000万元， 切实维护业主共有的资金权益。 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
3: 好，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呢，火热的进行当中，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即将火热开启。另外呢，今天我们在安心购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一说世界杯赌球骗局，赢了比赛却输给了提现。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首先呢是体彩活动，绿茵激情未散，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6月25号的9点到7月20号的20点，中国体育彩票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带来了一场极具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球迷还是乐透好友，这里啊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那在活动期间呢，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可以通过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票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即可获得抽奖机会。而根据页面的提示呢，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10元大乐透的满减券。另外呢，多重玩法轮番上阵，轻松赢取抽奖的机会。每日打卡呢，坚持就有回馈。每天动动手指进入活动的页面，完成了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呢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奖励呢就会越多。每天可以发起或者是参与一次球迷的 PK 挑战，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而胜利方呢喜提2次抽奖的机会，惜败方也能够拿到1次抽奖的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活动期间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1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呢可以获得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让幸运和热爱撞个满怀。现在呢就行动起来，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PK、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体彩顶呱呱，顺系列来袭，多重福利解锁一整夏的好运。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了，绿茵赛场每一次冲刺、每一脚射门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当足球狂欢遇上城市烟火，宁夏体彩携全新的顶呱呱顺系列即开票，重磅的登场，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初心，把赛场的激情、公益温度和满满的吉祥好运送到市民的身边。而这个夏天呢，和体彩一起顺心顺意，尽享精彩。中国人自古呢偏爱顺遂安康，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时时顺，是藏在呢心底最朴素的愿望。那这次呢全新上线的顶呱呱顺系列，以苍劲大气的毛笔大字顺作为票面的核心，传统吉祥国风搭配年轻化的潮流设计，颜值氛围感拉满。系列覆盖4大面值，适配不同的购彩爱好者，10元、20元、30元、50元，小小的一张刮票，刮开的是指尖乐趣，收下的是万事顺遂的美好彩头。顺时元呢，操作简单无门槛，刮开覆盖膜，只要出现奖金标志就可以中奖了，多奖可叠加。初次体验顶呱呱，选它呢准没错。而顺20元呢，就是号码匹配玩法上线，你的号码任意一个和中奖号码一致，就能够拿下对应的奖金。如果说幸运的刮出了666的标识，直接收获标识下方的奖金。双倍的奖励，顺30元、顺50元呢，一票解锁2种中奖的机会。玩法呢，一刮出这个奖金标志就可以中奖。玩法2呢，就是匹配号码赢取奖金，偶遇666标志，奖金呢这就直接翻倍了，双重惊喜，轮番来袭。
本地的球迷购彩者专属重磅福利来袭，宁夏体彩中心推出了顺心顺意即可精彩顶呱呱奖上奖活动，中奖之外额外赠送即开票，好运层层叠叠。活动时间呢，就是2026年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福利的细则，第一呢，就是购买10元、2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60元的奖级，兑奖后额外赠送6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二呢，就是购买3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00元的奖级，兑奖后呢额外赠送8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三呢，就是购买5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50元的奖级，兑奖之后呢额外赠送150元的任意即开票。单张中600元的奖级，兑奖后额外送500元的任意即开票。那这次活动呀，满足了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刮出好运还能够再领福利，属于宁夏人的专属惊喜，千万不要错过了。线下的福利不停，线上好礼同步派送，全国联动顺心顺意即可精彩 H5 线上活动，活动的周期呢是2026年6月29号到7月19号，操作呢也是超简单，扫描线下的活动二维码进入游戏页面，体验趣味的射门小游戏，生成专属的顺字 好运祝福，浏览暖心的体彩公益故事之后呢，就可以参与线上抽奖，海量的奖品等你来，平板电脑，运动的蓝牙耳机，顶呱呱定制周边，超多实用好物，动动手指就有机会抱回家。世界杯狂欢持续升温，体彩陪伴大家共享绿茵乐趣，但是也要牢记理性购彩的准则，购彩呢是休闲娱乐而非牟利的方式啊，所以呢请大家量力而行，适度参与，保持一颗平常心，守住理性的底线，才能够长久地享受这份热爱和快乐。每一次适度购彩都是对自己对家庭最好的负责，而这个盛夏赴一场足球之约，刮一张顺子好票，线下门店解锁奖上奖福利，线上参与互动抽取好礼，愿绿茵赛场分彩精彩纷呈，好运呢常伴左右，万事顺心顺意。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旧爱迷彩票。世界杯赌球骗局，赢了比赛却输给了提现。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案例啊。那近日呢，南通反诈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真实的案件。世界杯期间呢，南通的市民朱先生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个可以下注世界杯赛事的陌生网站。页面呢看起来十分的正规，不仅清晰的展示世界杯的赛程，还附带呢各类博彩下注的窗口。那作为球迷呀，他一时心动，在德国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打算呢下注2万元压德国队获胜。那么但是平

控的要求，而是骗子变相索要更多资金的套路。他果断地停止了操作，卸载了 APP， 及时避免了二次损失。许多人认为呢，赌球诈骗的核心是骗你猜错，给你假消息，用你压冷门，让你输光。但是实际上呢，更高明的骗局是让你赢。为什么？因为赢比输更容易让人丧失理智。但是当你看到账户上显示盈利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我选对了，第二反应是再投一笔还能够赚更多，这才是骗子真正想要的。那么他们是如何实施套路的？第一步，制造盈利的假象。朱先生押中德国队之后呢，押中德国队之后呢，他的 APP 后台显示的盈利，但是这串数字呢，它只是数据库里的一条记录，骗子想改成多少就改成多少，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你产生我真的赚了的错觉。第二步呢，就是设置提现的障碍，银行卡预留20000元才能够提现。那么这个理由听起来呢像是风控，实际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再掏一笔钱，一旦转了，那么下一关可能是流水不够，幸运分不足，账户异常，每一关呢都要再交钱。第三步呢，就是掏空为止了。当你投入越来越多，退出成本越来越高，你就越舍不得停手，直到你的积蓄被榨干，网贷的额度被刷爆，平台呢才会彻底的关闭和消失。这个剧本的关键在于，它不靠假消息让你输，而是靠真盈利让你信。一旦呢你相信我能从这个平台赚钱，你就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所以呢，想要看清骗局的真相，那么这就要在这几个关键的节点上呢做出正确的判断。第一呢，就是线上购彩的平台等于100%诈骗，任何宣称可以线上购彩的 APP 网站或者是小程序呢都是诈骗。购买彩票请务必前往线下的彩票店，这是当前国家唯一合法合规有保障的购彩渠道。第二呢，就是提现设账啊等于立即停止，凡是要求呢银行卡预留余额、缴纳解冻费、充值才能够提现的，全是诈骗。一旦遇到呢，立即停止操作，不再转一分钱。猜对了比赛的结果，但是朱先生的20000元却回不来了。好在他在第二次转账前呢，果断的停止，避免了更大的损失。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件呢，也告诉我们，在非法平台上，你可能押对比赛，但是无法顺利的提现。记住，购买合法的竞彩，只在线下提彩实体店。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什么？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

0: 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提起宁夏，
8: 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接下来要介绍的一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就是被蔡元培称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是陈独秀在北京的旧居。2021年3月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这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箭杆胡同20号院，北房三间，南房三间，靠街门倒座小房一间。1917年，陈独秀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租住在此，于2001年被定为北京市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便是以《新青年》杂志创办作为标志的。说起《新青年》，便不能不提陈独秀。陈独秀字仲甫，号石安，安徽省怀宁县人，1879年10月出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而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但是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1915年初夏，36岁的陈独秀在日本坐上了回国的海船。在这之前，因为二次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曾经被袁世凯亲信安徽都督倪思冲作为第一要犯而通缉追捕。到达上海后，陈独秀啊找到了私交很深的安徽同乡汪孟邹，说要办一种只要10年8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杂志。汪孟邹实为亚东图书馆经理，但由于当时亚东图书馆本身财力较弱，于是汪孟邹便找了相交甚密的群艺书社老板湖南长沙人陈子佩、陈子寿兄弟商谈此事，两兄弟欣然同意，并且商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200元，月初一本的《青年》杂志就这样诞生了。那么《青年》杂志后来为什么要改名为《新青年》呢？陈独秀在1916年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青年已战事严刊多日，兹以拟仍续刊，以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可见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本意，而是出版商群艺书社的建议。陈氏兄弟建议改名的原因在于群艺书社接到了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艺书社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周报《上海青年》名字有些雷同，应该及早更名，以免犯冒名的错误。其实《青年》杂志和《上海青年》的区别很明显，前者是杂志月刊，后者是周报，但出版发行方群艺书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就建议杂志改名。当然，作为办刊者，陈独秀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一家策立，免赴读者诸君瞩望，因而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提倡新文化、新思想，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在他主持下，北大出现了一批新派教授，

国立北京医学院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在蔡元培就任前曾经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还拿了几本新青年给蔡元培看。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来到陈独秀在北京下榻的西河院中西旅馆拜访，但晚睡晚起的陈独秀却仍然在呼呼大睡。蔡元培招呼查房不要叫醒陈先生，自己搬了个凳子坐在房门前等候，直到陈独秀睡醒，两个人一番谈话，蔡元培盛情邀请，但陈独秀却无意受聘，说我还要回上海办自己的新青年杂志。蔡元培说把杂志搬北京来办吧，盛情难却，陈独秀啊终于答应了。1917年初，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地址就在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家中，也就是现在的箭杆胡同20号。北京大学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以众多新派人物为团体的新文化阵营，并促使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大量涌现。1918年，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以沫、高一涵等人参与编辑工作，轮流编辑新青年。1918年12月，新青年又创办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先后发表了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李大钊的论文《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论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新青年的影响越来越大，受到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被视为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文学革命战斗打响之后，新青年的每期发行量在短短2年时间里由1000多册上升到1.6万册，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随着新文化运动发展，新青年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灵魂。

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之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据他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毛泽东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陈独秀被毛泽东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足见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1917年4月，在杨昌济的指引下，24岁的毛泽东以28画生笔名投稿《体育之研究》与《新青年》。文写之后，毛泽东交给杨昌济审阅，杨昌济对他格外赏识，将文章推荐给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于是，这篇用笔名完成的文论便于1917年全文发表。同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先后成立了新民学会、互助会。后来，毛泽东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中谈到《新青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的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有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北洋军警搜捕游行学生，北京城内一时啊风声鹤唳。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对北洋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镇压人民的恶劣行径深恶痛绝。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商议后，拟《北京市民宣言》，向北洋政府提出了5条最后最低之要求，其中之一是撤换曾经大肆逮捕学生并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随后，陈独秀身着白帽西服，站在新世界游艺园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宣言。不出所料，他马上被暗探逮捕。9月17日，蹲了几天监狱的陈独秀终于获释，但警察局禁止他擅自离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20年2月起，陈独秀在武汉演讲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京师警察厅头目看报道之后很生气，叫道：“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谕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么可能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呢？”警察们又紧急出动，围在陈独秀家门口，准备在那儿守株待兔，把他重新逮捕。当警察还在陈独秀门前踱来踱去等待的时候，一辆不起眼的小骡车缓缓地由北京城朝阳门驶出，朝着天津进发。车上两位乘客，一位年约30，微胖的脸庞留着八字胡，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长袍马褂，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像个商人，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由他出面。另一位约40岁，坐在车棚里，一看就像个老板，基本不怎么说话，要么闭目养神，要么看外面的风景。此时正值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的生意人啊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为了能让陈独秀安全离京，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化妆成账房先生，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躲在车里的便是陈独秀，不张口是因为怕露出南方口音。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到了天津之后，李大钊买了一张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来到上海之后，陈独秀终于能松一口气了，住进了一家小旅社。陈独秀此行啊，本想小住几日后前往广州，应进步人士张世钊的邀请，在那里筹建西南大学。因为他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职务已经被免了，但张世钊从广州发来电报说，广州那边因为政潮突起，不易办学校了，校址还是在上海为宜，他会改天来沪面谈。就这样，陈独秀只能暂时在上海住下。随后，《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到上海。1920年5月，苏俄密使维金斯基造访上海，向陈独秀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以及苏俄对华政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帮助。在维金斯基等人的帮助之下呀，

0: 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寒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此后不久，围绕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而当出版到第8卷第6号的时候，新青年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和封闭，于是在1921年1月，新青年社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之后，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并由月刊改为季刊，一共出了4期，以平民书社的名义出版。1925年4月，新青年季刊又改为月刊，改刊后只出了5期，到1926年7月停止发行。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文华胡同是北京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胡同，东起铜陵阁路，西至闹市口大街，全长454米。但是呢，它又是一条不普通的胡同，特别是其中的24号院，因为这里啊是李大钊故居，也是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9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1年6月1日，装饰一新的李大钊故居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沉浸式话剧《播火者》以及中小学课文当中的情景一一呈现，为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李大钊先生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李大钊，字守常，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的2大、3大、4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年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出席国民党1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于北京。李大钊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这是一座呀老北京普通人家居住的小三合院，有北房三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没有南房。从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租住在这里，当时的地名啊是十驸马后宅35号，这是他们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也是李大钊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在这里居住的4年啊，是相对比较安定的4年，是李大钊人生事业的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他异常忙碌的时期。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领导北方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期间，李大钊啊发表各种文章140余篇，文字总量超过了33万余字，平均每9天1篇，参加各种会议120次，包括共产党3大、国民党1大等，平均每10天1次会，陪同会见拜访各界人士30次，讲演30次，到广州、上海、武汉、洛阳、天津等地从事教学和革命活动。当年啊，许多青年都曾经在李大钊家借住，感受过李大钊师长般的关爱和教诲。中共北方党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曾经在李大钊的书房内召开。李大钊故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走进李大钊故居的大门，迎面是一尊李大钊半身像，两撇黑须，目光深邃，态度从容的他迎接着每一位来访的观众。 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声。李大钊万言长诗《青春》当中的这段话被悬挂在故居入口和展厅里。李大钊故居的北房东屋为李大钊夫妇卧室，东二房为李大钊长女李兴华的卧室，东厢房北间为李大钊长子李宝华的卧室，南间是客房，西厢房为李大钊的书房。但在李大钊夫妇卧室炕边可以望见西厢房内场景，参观到西厢房又可以望到李大钊夫妻的卧室，以此还原当年西厢房作为党组织早期活动会议室开会时，夫人赵任兰就坐在炕上做针线活，为会议成员望风，并随时查看西厢房内开会的场景，根据会议进程去西厢房给大家添水的事实。李大钊一生简朴，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兼任四所大学教授，月收入啊达到了200多银元，但没有置下一间房产。1920年春天，李大钊租下了石驸马后宅35号，暑假结束后将家人接来北京，房屋和西屋啊为一个通间，是餐厅兼李大钊全家人的活动场所。他在这一间屋子里面接待过陈独秀、邓中夏、梁漱溟、张世钊夫人、吴若楠等等众多的同志和友人。李大钊和赵任兰在1899年结婚，婚后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呀，多是学校寒暑假期。妻子赵任兰比李大钊大6岁，识字不多，在家服侍祖父，抚养子女，支持革命事业，含辛茹苦。李大钊、赵任兰共同生活了27年，在一起最长久的日子就是在这院子里，这一间房里面度过的。李大钊十分珍视自己的夫妻关系，对妻子啊总是满怀感激之情。1924年的5月，他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知道将留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写信给妻子：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中国竟是谁家天下。赵任兰1927年4月6日和李大钊一同被捕，他护着兴华、严华在监狱里啊被关押了22个昼夜，在法庭上与李大钊曾经见过一面，李大钊只说了一句：这是我的妻子和孩子。1933年5月28日赵任兰病逝，终年49岁。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任兰为中共党员。李大钊故居北房另两间是客厅，摆放着当年北方人家常用的老式家具，特别突出的是在北墙上挂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手书的明代嘉靖年间名臣杨继盛的诗句。杨继盛啊，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他参劾奸相严嵩，反被迫害致死，临行前慷慨赋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是其中的两句。李大钊敬仰杨继盛的正义与气节，将这两句诗改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手书为对联挂在家中激励自己，还手书多副赠送亲友。在李大钊书房，据参加过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早期党员包惠僧回忆啊，这间房子是三小间合成的一大间，靠着三面墙壁陈设着4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有中文也有外文。靠窗户这一面有一个相当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对过有2张条桌，条桌上摆满了报纸和杂志，也同书籍一样，中国外国的都有。李大钊故居按当事人的描绘复原了书房当时的原貌，宽大的写字台上摆放着笔墨纸砚，就像李大钊刚刚还在这里伏案写作，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在这里，李大钊啊主持过党的会议，明确表达了自己

0: 各种的社会问题。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和幼女李延华都出生在这个小院里，这是他们夫妻和孩子们生活最快乐的几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李大钊总是抽出时间为孩子们讲故事、背古诗、下军棋。李大钊还买了一架旧风琴，常跟孩子们弹琴唱歌。由于工作需要和躲避当局的迫害，李大钊一家在北京频繁搬家，十年间啊搬过八次家。在文华胡同之前居住过西单皮裤胡同、长阳门南小街竹竿巷、北新华街回回营二号，文华胡同之后又居住过宣武门内同幌的胡同甲三号、北闹市口秋祖胡同、府右街后坑朝阳里三号、东郊民巷原俄国兵营，最短的一处就住了三个月。李大钊故居后院的展厅里由原状陈列和名为《拨火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的专题展两部分组成，大家可以全面的了解李大钊的事迹。好了，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四集，
5: 听到动静，大家都冲了出来，分头忙活。胡刘氏去找衣裳，秀秀打水给大家洗澡，胡长宁找不到地方插手，干脆去厨房帮忙。人多办起事就是快，等几个孩子都收拾好坐在饭桌旁，丰盛的饭菜也上桌了。秀秀

0: 毛毛把香君叫起来，一家人坐定。这餐团圆饭虽然推迟了一些，大家都在就是万幸。废话就不多说了，快吃吧。闻到饭菜香，毛毛早就醒了，晕乎乎还当自己在做梦，大张着嘴直直看着桌上，竟不知如何动手。
1: 小满和香香自知有些鲁莽，都不敢说话。胡长宁看着几个可怜的孩子，心疼不已，把毛毛拉到身边。
2: 你以后叫薛平安，好不好？平安，平安在哪里？
3: 平安。
0: 下一秒，毛毛已落入香君的怀中，妈妈的怀中。 香君摸摸小家伙细瘦的手臂，茫然的目光瞬间暗淡下来，将一块扣肉夹到碗里，用筷子拆开，一点点送到他嘴里。小家伙何曾受过这种优待，在大家的脸上看来看去，终于从几个陌生人竭力挤出的温柔笑脸读出什么。吃得半饱之后，眼睛笑得像两弯月牙。香香却是连筷子也举不起。 小满顺手给他夹了点他平时很喜欢吃的肚丝，香香稀里糊涂吃了下去，顿时胃里翻江倒海，捂着嘴狂奔而去。
1: 什么毛病？逞什么呢？浪费粮食！哎，
0: 香水追了出去，见香香吐得满脸扭曲，泪痕遍布，心头一阵发紧。 倒了一大杯水送到他手边，香香漱漱口，又洗洗脸，拿着毛巾发呆，脑子里又闪过炮声隆隆。

0: 终于失去呕吐的力气，抬起头才发现大家都出来了，脸上皆是水光闪闪。
1: 不要担心，我真的不怕了，没什么可怕的。我想通了，像香泉哥哥那样能上战场杀鬼子，死了也值得。老老实实在家等，说不定会有飞来横祸。结局既然没有不同，那就跟他们拼了，让日本鬼子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打不垮的，总有一天会把他们赶出中国。
0: 1939年10月10日，胜利的爆竹声唤醒了沉睡的长沙。运爆竹的车队连跑了2天，终于赶得及在今日把长沙的热情重新点燃。晨曦里，薛公馆仍然一片宁静。开战的时候，挂心亲人的安危和战局，无人睡得安稳。等鬼子终于撤退，大家难以激动，晚上凑在一起闹个不停。过了午夜，才被奶奶赶回去睡觉。奶奶一个晚上反反复复地做梦，直到黎明时分才真正睡去。听到爆竹声，飞快地爬起来，用手指随便扒了几下头发，也懒得拜菩萨老爷了，抱着昨天收拾好的爆竹走出来，兴冲冲地打开大门，用竹竿挂起爆竹。
2: 哎，我来点，我来点。
0: 大家也都起哄。胡长宁和胡刘氏赶着去政府做事，叫秀秀先弄点吃的。香香打着呵欠晃出来看热闹，胡长宁脸色一沉：“
3: 小香，你做姐姐要有个做姐姐的样子，不要什么事都让妹妹做。这几天你先叫弟弟妹妹和毛毛读书，探探他们的底。香水，我已经叫人送信回去，你别走了。一来大家一起读书也热闹些，二来……过了这阵子，我可以督促你们的学业。”
4: 是。
0: 小陈昨晚摸进胡家后院库房歇宿，听到吵闹声也扶着墙根摸出来，凑到秀秀面前：“
5: 嘿嘿，小秀秀，别读书了，跟我到乡下玩去，我呀给你建一栋大屋子。”
0: 秀秀早被飞个眼刀过去绕开他走了。奶奶听出几分真意，忧心忡忡地看着小满。小满咧嘴不送，继续放爆竹。奶奶被这混小子气得头疼，把儿子儿媳送走，守在厨房为毛毛做蛋羹：“
2: 早点滚蛋，不然叫你们有来无回。”“
6: 好小子，胆子粗了不少吗？”“
2: 姐夫，姐夫。”
0: 薛君山回家了，他一身军装，残破不堪，血污斑斑，明显就是刚下战场。“
6: 怎么，大家都不认识我了？呆呆的做什么？”“
7: 姐夫。”“
6: 一点长进都没有，就会流猫尿。”
0: 薛长廷颤巍巍走出来，略带矜持地挺直身体站定。随后薛君山房间的门开了，一个小小的脑袋瓜探出来，大眼睛扑闪扑闪：“
8: 爸爸。”“
6: 哎。”
0: 毛毛欣喜若狂，打开门摇晃着双手扑了过来，只是腿太短，下台阶的时候险象环生。不等众人反应过来，薛君山伸出双臂，三步并作两步向毛毛走去，稳稳当当将他接到怀中。“
7: 君山，你太过分了，怎么能把平安藏起来，还饿得这么瘦？”
0: 湘君满脸嗔怪地走了出来，与前些天相比，他情况好了许多，现在不用别人帮忙，也收拾得十分齐整。今天换了件十分合身的织锦缎旗袍，花色艳丽，看起来神采飞扬。薛君山眼睛一亮，却立刻察觉不妥，挤出满脸笑容迎了上去：“
7: 别老是去抓共产党，那些都是些好学生，做人要有点良心。你瞧你脏成这样，快去洗干净，不然不准你进房间。”
0: 薛君山终于明白哪里不对，湘君的记忆已经完全混乱，始终不敢面对那惨痛的往事。他略一失神，看到奶奶慢腾腾从后院走了出来。“
9: 奶奶，我回来了。”

0: 不快去洗澡吃饭？难道等我们给你开庆功会吗？
1: 怎么敢劳烦您老人家，我就是不想开会才走到溜回来，这次真是窝囊，鬼子已经退回去了，上头才反应过来。我们追着鬼子屁股打，还给他们溜了，有个旅明明追过新墙河，正打得痛快，上头又要他们撤回来。我看薛岳也只是喊得凶，真正打仗还是要用咱们湖南蛮子这套。
2: 你也知道自己是湖南蛮子，除了蛮劲什么都不懂，就不要质疑上头的话，他们打的仗比你过的桥还多呢，你不过就打过一次就敢吹牛皮了，都三十大几了，怎么还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3: 薛君山脖子一缩，悻悻地脱下象征胜利的军装，溜到后院杂屋，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又收拾得清清爽爽出来，发现小陈正等在门口，心下十分不快。当初为了找个靠得住的人护送湘军母子，他才临时认了这个兄弟，只是小陈并没有把人照看好，虽然这事怪不到他头上，有这么个人老是在眼前晃晃，提醒自己的愚蠢实在不是件痛快事。小陈惯于察言观色，也很少惹薛君山，然而现在趁他凯旋

0: 钱，想在乡下买地建房子，你帮我拿个主意吧。
1: 你的钱哪来的？从死人身上弄的钱，还是别大张旗鼓的花，会折寿的。
0: 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什么本事，只有跑这种歪门邪道。我没有害过人，只想讨个女人好好过日子。你别看我个子小，我都26了。
1: 我这个做大哥的也有责任。这些天，我帮你留意一下，你有喜欢的也跟我说一声。
2: 小陈满脸欢喜，还想继续巴结。薛君山已经把刚刚走来的毛毛高高举到肩膀坐着，大笑而去。沉寂了多日之后，长沙城又热闹起来，虽然仍然是一片残破光景，断壁残垣里多了许多鲜花和笑脸，终于焕发出一线生机。不到九点，整个长沙城的主要街巷都挤满了人。小满找人看住湘君和毛毛，又要秀秀和香水在一个米铺前等着，拉着和自己配合最默契的香香钻进人群，很快不见踪影。秀秀突然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抱着膝盖坐在一旁，呆呆看着对面一幅标语。香水定睛一看，还当自己眼睛有问题。
3: 民国29年最后胜利，鬼子哪有那么好打？
4: 哼，
3: 他俩干什么去了？
4: 他们一会儿一个主意，我怎么会知道？
3: 哎，
4: 我出去看看。
3: 别走，小满和香香让我们在这里等。
2: 这一声没把秀秀叫回来，倒是过路的一老一少两位男子齐齐回头，脸色骤变，朝香水气势汹汹走来。原来是湘潭的胡长泰与胡长庚到了。顾清明一早换上便装从二里牌出来，虽然很怕见到某些感人的场面，车子却自动朝人最多的地方开。馋鬼小木惦记着胡家库房里的东西，三句话不离吃的，被顾清明吼了一句才没了声息。顾清明并不是不想去胡家，只是打了差不多一个月仗，他一点力气都没有，实在愧疚难当，更害怕那些热情的人问起。远远停下车，顾清明慢慢走上街头，一路看过去，感慨万分，满脸黯然。
5: 他们的军装破烂不堪，神情十分疲惫，目光却坚定而快乐，这才是真正的勇士。我顾清明算什么呢？我真有点像过去监军的太监，只不过还带把而已。
6: 报告，薛君山从前线回来了，要不要过去庆功？
2: 顾清明满心无奈，懒得在乎小木，找了个吃包点的小铺子坐下。胖乎乎的老板娘连忙来赶人。
7: 今天不做生意了，这东西啊都留给当兵的了。
6: 我们也是军人。
7: 我们今天呢只招待打鬼子的兵，你们在城里养得白白嫩嫩的就算了，不要跟那些出生入死的英雄们争功了。
5: 我们走。
6: 香香，小满，这里这里。
5: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2: 顾清明硬着头皮回头，小满已经拖着香香冲到面前，笑得满脸阳光。顾清明斜眼看到香香有些不情愿的样子，心里也有些不好受，静下心一想，自己确实有点急躁，香香只是脾气坏点，心肠却是顶好的，而且他好好的生活毁于一旦，对鬼子心存畏惧，想逃避也是情有可原。
8: 顾大哥，我们正在找你呢。
9: 顾大哥，我家可热闹了，又来了个小孩，我奶奶天天做肉丸子吃。
5: 香香，上次我的话说重了些，你别往心里去，明天我去李和生餐馆请你吃饭赔罪，好不好？
9: 发丝牛百叶，红烧猪蹄筋，混牛脑碎。哎呦，妹妹，你踢我做什么？你不是老戴着订婚戒指？我还以为你想跟顾大哥好呢。
2: 香香心事被小满戳穿，又羞又恼，把一直藏在身后的手拿出来，一言不发地拼命往下拽戒指。顾清明毫不犹豫地抓住香香的手：“
5: 是我对不住你，你骂骂我就算了，不要取下来好不好？”
2: 小满欢呼一声，拉上小木就跑，两人一口气跑出老远，回头一看，顾清明和香香已经分开。

0: 顾清明昂首阔步走在前头，香香像个真正的小媳妇，低垂着头，小小步跟着。顾清明走没两步就停住等他，装模作样的看风景。
1: 小满，香香不是瞧不上他的吗？
2: 怎么可能看不上，是在闹别扭，懂不懂？
1: 哎，女人真是麻烦的，长官也真是奇怪，明明早就喜欢他了，为什么老是这么折腾呢？刚刚我说要去你们家，他还吼我，真是气死人。偷偷跟你说，你们在湘潭的时候，他就老是想去看你们，车开出来又回头，有一次还开到你们村外。这读过书留过洋的人就是不一样，要我喜欢一个女人，肯定恨不得整天跟她在一起，才没这么多弯弯绕。
2: 不懂就不要乱嘀咕。
0: 他们循着原路回来找香水和秀秀，在米铺前转了一圈，哪里还有他们的影子。小木赶紧去开车，小满回头看看慢得像是在数蚂蚁的香香和顾清明，没来由的觉得孤单，冲进人群，对着刚开进城里的士兵大声欢呼。欢呼声很快汇成洪流，小满笑得脸上发僵，狠狠把水迹擦干，兴冲冲跑回顾清明面前，站得笔直。
2: 顾大哥，能不能行个方便，我也要打鬼子。
3: 就会放马后炮，鬼子都跑了。
4: 话不能这么说，这场战争还要打很多年，鬼子可没那么容易打跑。
0: 突然秀秀从人群里挤了出来，拉着小满的袖子气喘吁吁。
3: 快回去吧，乡下来客人了。
0: 顾清明心中一紧，连忙找到小木一起回胡家，还没下车就听见香水的哭声。小满没听稳就蹦下来冲进院子。
2: 哎，谁来了谁来了？
5: 爷爷要我们一起回去。
0: 香水的父亲胡长泰和小叔叔长庚应声而出，小满连忙上前问好。胡长泰已经60多岁了，一直掌管胡家在湘潭的生意。长庚和香泉年纪相近，最为亲密，香泉逃婚也是他推波助澜，今日有这种结局十分自责，满心颓丧，连见到小满也没有话说，垂着头站在大哥身后。小满想把香水拉起来，却被常泰拦住了。
6: 让他跪着吧，江泉走的时候让他追，他故意放跑了人，上次也是，明明是他自己要来找，要是找到了哪里还有这么多事儿啊。
2: 哎，小叔，
7: 不是我们不爱国，胡家打仗死的人太多了，再说政府也有规定，每家出一个就成了。
8: 人死不能复生，你也看开些，香泉是个好孩子，我孙女婿说的，他死得值。
6: 你的腿脚不灵便，不要逞强，家里人这么多，你就少操点心吧。
8: 你管我做什么，你也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不要再揽那么多事情做了，几个孩子都很有本事，让他们锻炼锻炼嘛。
0: 小满不明白，奶奶和大叔说话就好好说话，为什么隔得那么远还背对着说。他歪着头看来看去，长庚张开手掌照在他头顶，推着他走到顾清明面前。
7: 顾大哥辛苦了。
3: 小叔，你叫错了，辈分不对，这些天啊他都待在指挥所享清福，才没有辛苦呢。他是参谋，是专门看地图的，不用上前线，炮弹啊根本打不着。
4: 胡香香，你兄长刚刚为国捐躯，你倒笑得出来，胡家怎么会有你这种没心没肺的女人？
0: 香香犹如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顿时傻了。小木在心中哀哀长叹，垂头丧气地告别肉丸子出门开车。果然车子刚发动，顾清明就气势汹汹出来了，将车门关得震天响。
2: 能不能少说两句，他本来就憋屈，你还要戳他伤疤，我好不容易将你们撮合到一起，你一句 句话就把人赶跑了，你
3: 别说了，我不要跟他一起，他根本不尊重我。
9: 你凭什么值得他尊重？凭你会点声点气说话，凭你能写一点狗屁文章，你白长了个漂亮脑袋，你屁事儿不会，好意思叫人哄着你？你知道一个军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鬼子已经挡到面前，还是被人打压排挤，不能上战场杀敌？你不喜欢打仗，没人会怪你，乖乖当你的千金小姐就是。凭什么要揭人家疮疤？你以为你找了个当高官的男人了不起吗？以为炮弹打不着他很光荣吗？胡香香，你撒泡尿照照镜子，不要太看得起自己了。
0: 薛君山的话有隐隐刀锋，香香心头的痛一丝丝发散，浑身僵硬，抬不起头。小满伸手揽住他，给他无言的安慰。
9: 胡小满，你别急着动手动脚，我一个大老粗都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你不会不懂吧？我问你，你把孩子领回来的时候就没想过家里的情况？你奶奶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你爸爸妈妈有忙不完的事情，你大姐糊涂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压在秀秀身上，秀秀才几岁，能伺候得过来吗？你们算什么贵公子千金小姐，从小逍遥到大，连顿饭都没做过，不帮忙就算了，还动不动折腾家里人。你们的书都从哪里读进去的？还是脑子里全灌了屎？你
7: 薛长官真是久闻大名啊，有长官这种亲戚真是我们胡家莫大的荣幸。不过我们这是第一次上门，长官就这么训人，未免太不给我们面子了。长官说的没错，小满和香香本来就是贵公子千金小姐，别的不说，胡家随随便便一个铺子就够他们逍遥一世了。再说我们胡家是以诗书传家，不管是怎么读的，倒还不会让排泄的东西从嘴巴里出来。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10: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高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渴望这个。哎，
10: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8: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五集，
5: 长庚去拿香水，香水生怕回去挨骂，赖着不起来。长庚正愁无处泄愤，狠狠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香水左看右看，知道求救无门，只得到小满房间收拾包袱。
6: 香香，小满，你们听好了，小叔叔没有骗你们，胡家是湘潭的名门望族，有良田千亩，湘潭街上

0: 的铺子大半都是胡家的，你们确实是贵公子千金小姐。
1: 灌吧，继续灌。
2: 石婶子，得空回去看看吧，现在兵荒马乱的，活着都不容易，都是一家人，何必呢？
0: 我老了，走不动了，等我百年之后，你们记得把我带回去，我在下面保佑你们早点把鬼子赶出去。
2: 好好的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做什么？谁百年后不会回去？还用你嘱咐？保重。
3: 哎，胡先生请留步。你们不是来找香水他哥哥的吗？等找到了再走也不迟啊。
2: 不必了，我们已经打听过了，他在笔家山最前线那儿，几百号人全炸没了，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全葬在福林铺了。
4: 时间仿佛停滞，在滴滴的呜咽声中，一行人很快消失在热闹的街头。两年后，这一天，正在湘雅护校学习的香香回家了。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4: 听到毛毛奶声奶气的声音，香香脚步一顿，轻手轻脚推开虚掩的门，准备吓他们一跳。不过门后突然冒出一张鬼面，倒把他吓得惨叫连天。毛毛坐在梧桐树下的小板凳上，抱着一本《三字经》，冲门后严肃地叹了口气：“
5: 小姨，你快两年没回来了，我想你了。外公说还过四天，太外婆就72岁了。”
4: 经过胡长宁仔细查访，毛毛进胡家的时候已经快4岁了，只不过长期营养不良，看起来较小。这两年儿女不在身边，胡长宁闲得无聊，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到教育毛毛之上。毛毛天资聪颖，倒也不负众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香香抱着毛毛狠狠亲了一口，看到鬼面人小满又凑上来，一把揪下他的面具扔出大门，抱上毛毛去找奶奶。
6: 香香，你都没问我生意做得好不好。
0: 你那叫做生意，纯粹就是好玩。
7: 奶奶，我回来了，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奶奶被香香吓了一跳，扶着她的肩膀细细打量。香香剪了头发，下巴尖了许多，脸上的红润也没了，目光沉静，确实像大风大浪里过来的。
0: 亏你还记得，这么远的路还打着仗，你跑回来做什么呀？学校里伙食不比家里，嘴巴不要那么刁，有什么吃什么。瞧你瘦成这个样子，你叫我们怎么放心得下呀？
4: 两年前长沙打完仗，香香为了跟顾清明赌一口气，也为了真正做点事情，由金凤牵线搭桥，加上薛君山和胡长宁的大力支持，考入湘雅护校学习。香香到了园陵才知道后悔，大家都像拼了命一样，上课的时候无比用心，下课放假就随同老师进军队，在战地救护讲习班继续学习。疲累交加之时，香香也打过退堂鼓，被金凤狠狠骂了一次。想想回来没脸见人，只得咬牙挺过来。受了同学们的感染之后，再也没打过主意，所以今天还是第一次回家。
8: 我们吃得好，睡得好，比起迁到贵阳的湘雅条件好太多了。他们吃的是美米，睡的是大仓库，一边放尸体一边睡觉。想想看吧，我们应该庆幸才对。
5: 小姨，我有好吃的，不骗你。
8: 你喂我就吃。
4: 毛毛也不含糊。

0: 妈还满心期待两人能抱头痛哭一场，顺便找机会炫耀一下自己的丰功伟绩。没想到香香是这种冷冷淡淡的样子，真有说不出的失落。薛长廷拄着拐杖出来，香香连忙上前恭恭敬敬行礼。薛长廷颇有兴趣地打听他的学习情况，赞叹不已。
1: 又开战了，你也上过战场，你说说这次能不能打胜？
2: 打仗的事情我哪里知道，不过顾大哥说他们进行模拟作战演习，推算出完全可以打退敌人。还有啊，部队进行了整训，工事也修得好，他们这些参谋都没闲着，全部派下去视察演习了无数次，应该要比上一次还要打得好。
3: 哎呦，什么时候跟顾大哥约会啊？
0: 两人确实常有鸿雁来往，顾清明还千里迢迢去看了香香几次，只是香香记仇爱面子，心里虽早就放不下顾清明，表面上还是十分生疏客气。
2: 别把我们扯在一起，我跟他没有关系。
1: 你别操心他，他现在有正事要做，这事儿慢些谈也成，趁着香香回来了，把你和秀秀的事情办了吧，省得那个叫陈楚的后生惦记。
2: 连媳妇儿都看不住，怎么回事？
3: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我还没玩够，哪能成家？我不要结婚啊！
0: 两人一路打闹，到香香房间说悄悄话去了。湘军把毛毛推给薛长廷，一步步往香香房间走去。自从香香走了，小满百无聊赖，开始正正经经学做生意。不过小满岂是能安生的人，有好吃的没人分享，做出成绩来也没人赞赏，根本提不起劲头。私心里还真想诱拐香香回来帮忙看铺子，听香香说的都是护校的好话，小满突然有些泄气。
3: 你一去就是两年，连封信都没有，真没良心。
2: 才不要写信，每天吃不好睡不好，累得半死，一写信就想哭。
0: 听了这话，小满这才满意，从怀里掏出一个绒布袋子，哗啦倒出来六七个金戒指，捉过香香的手一个个往上戴。
3: 出门在外什么都不方便，要留点东西傍身，这世道还是金子管用，这些你先收着，我再想办法去捞点。哭什么？以后当护士了，救死扶伤，真好啊！
2: 那些兵，有的比我们还小，根本不是什么热血报国。

0: 小满心头一紧，真不知道该怎么劝慰。他跟着薛君山见识得多，这些事也司空见惯。顾清明去年好不容易接触到实质性的东西，整个成了爆发边缘的狮子，为了争表现忙得一塌糊涂，整天扑在前沿阵地。倒是小木因为瘦小留下来，经常打着顾清明的旗号去胡家骗吃骗喝。
1: 虽然我不在家，以后有好事儿不准忘了我。
2: 到底是我的妹妹，比起那顾清明心里要强悍许多，真是白为她操那么多心。
1: 既然是我自己选的路，是错是对都要走下去。你好好做生意，以后一家老小就靠你了。
2: 大爷经常夸我说我是奇才，算珠子拨得快，脑子转得更快。湘潭街上的米铺子我经营得很好呢。
0: 香香正要好好损小满一顿，一抬头和湘君悠悠的目光对个正着，心不由得一阵紧缩，疼痛难当。湘君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面容苍白憔悴，发鬓已经染上银丝，这哪里是她那美丽如花的大姐，明明是一个老妪。
1: 大姐，跟我们聊天吧。
2: 大姐，坐吧。大姐，别担心，姐夫这次一定能打胜仗。
0: 湘君摸摸小满的头发，嘴角很努力地勾了勾。湘湘凑到他身边跪下来，拉着他的手轻轻地蹭，希望能让他得到安抚。
2: 大姐，我在老家学了好多好玩的歌谣，我唱给你听啊。
0: 小满熟门熟路，从湘湘柜子里翻出一条纱巾，捏出兰花指，摇摇摆摆唱歌，令人啼笑皆非。院中站的人越来越多，胡长宁和胡刘氏都回来了。岁月不饶人，何况是在战火纷飞之中，胡长宁两鬓斑白，比起两年前要老了10岁不止，而胡刘氏还是一团和气的样子，只是远没有以前的风雨，脸色蜡黄。两人的身后，香水探出个脑袋，笑容腼腆地冲香香招手。小陈也来了，再不是以前那见人就点头哈腰的模样，衣服换了呢子的好料子，腰杆也挺得笔直，身后还跟着挑着箩筐的长工，箩筐里堆得满满当当，一块块红纸十分扎眼。秀秀倒没怎么长高，倒是有了少女的玲珑线条，眉眼里有几分胡刘氏的影子，温婉而美丽动人。秀秀紧紧拉着毛毛的手，不让她去香香房间凑热闹，毛毛只好眼巴巴扫来扫去。奶奶慢吞吞挪出来，才露出个脸，小陈立刻急步上前扶住他。
3: 嘿嘿嘿，听说香香要回来了，正好凑热闹啊，早点来给您老人家拜寿啊。这是我给您送的镯子，您戴上吧。
4: 不要不要。
5: 我也不跟您老人家绕圈子了，今天我是来求亲的，我都快30岁了，大家都说30而立，可我父母都没了，没人为我做主。薛大哥答应帮我，可他军务繁忙，一直拖到现在。您老人家就可怜可怜我，我喜欢秀秀好多年了，您就为我们做个主吧，我来世做牛做马报答您老人家。
4: 孩子，不是奶奶不为你做主，秀秀跟小满早就定了亲了，这次想想回来正好准备把事情办了，你也算来得巧，顺便喝了喜酒再回去吧。
2: 陈哥，我小妹又瘦又不好看，肯定生不出大胖小子，你别浪费时间了，赶紧去找一个大屁股女人，保准你2年抱3。
4: 闭嘴，你多大的人了，还没胡闹够吗？小陈是个好孩子，比你靠得住。你要不是我孙子，我会把这么好的秀秀嫁给你？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小陈嘀嘀呜咽，恭恭敬敬给奶奶磕了三个响头，将礼物留下来离开了。
1: 小满，我们不逼你，你也不要得寸进尺，趁潇潇回来赶紧把事情办了，办酒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秀秀是自家人，就是非常时期，一切从简，先把秀秀的名分定下来，你再慢慢去玩。
2: 长幼有序，香香还没嫁人，哪里轮得到我？
3: 小满，别闹了。
2: 我哪里在闹？你自己都说婚姻自主，和顾大哥闹了几年，轮到我怎么就不成？爸爸，你自己读了那么多年书，什么道理都懂，为什么还要给我养童养媳？还有奶奶妈妈，我跟秀秀做兄妹做得好好的，你们老是跟秀秀灌输这种观念，害得她根本不敢谈恋爱，你们哪里是帮她，明明是害了她一生。
0: 话音未落，胡长宁怒目圆睁，将小满摁在窗台死命地抽。
2: 你们根本不讲道理，你们根本不讲道理。
3: 爸爸，别打了。
4: 都是你带的好头，认识几个字就了不得，家里的事情根本不理，还一肚子歪门邪道。你奶奶说得好，我送你去读书真是浪费，只要有秀秀一半好，我们至于这么操心吗？
0: 正在这关键时刻，门外响起车声，香水几乎是飞扑而去相迎。小木满脸焦急地冲了下来。
5: 哼，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在这边吵吵？快走快走，鬼子打过来了，这次长沙危险了。
0: 这一次确实要感谢小木，前线传来消息，鬼子明里猛攻大云山，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集中兵力两个小时就突破新墙和防线。小木第一个就想到了胡家，因为听小满念叨了许久，奶奶要做寿，香香总算要回来了，而且大家都会来拜寿，所以在薛岳将指挥部南迁到朱庭之时，他连忙去找顾清明。顾清明在军队里混得久了，也学会骂娘，而且正是焦头烂额，一听这事就骂开了，要他赶紧去送信，把那倔老太婆弄到乡下去。小木的任务只完成一半，回来相谈的还是只有一群孩子。有了胡家姐弟，加上一个开心果毛毛，村里顿时热闹许多。毛毛第一次出远门，对一切都很好奇，时常有惊人之语，让大家乐不可支。正是秋高气爽，高低起伏的山全部换上五颜六色的衣裳，田里也是一点点一层层染过去，金色和青黄交相辉映，田埂上野菊花和无名的小花到处都是，屋前屋后的桂花也悄然绽放，果园里更不用说，沉甸甸的橘子柚子压弯了树枝，让人垂涎欲滴。前几天炮声一响，大家立刻开始抢收，胡大爷连烟也不抽了，天天抄把镰刀去田里帮忙，等长沙这帮小孩子回来，立刻分派了任务，统统去果园和菜园里打下手。胡大爷一贯是最早起来的一个，天蒙蒙亮就出去走了一圈，看着几块绿油油的田地颇感为难，不过该收的已经收得差不多，现在要做的是将收好的赶紧送进大山里的秘密粮仓，不能让鬼子捡了便宜。走进祠堂，胡大爷上了一炷香，慢慢跪了下来。
6: 祖先有灵，保佑胡家子子孙孙平平安安，我教导无方，葬送了那么多孩子，等百年之后一定下去给祖先请罪。
0: 胡大爷也想安享晚年，却又不得不操心，以他的经验已经看到了湘军和湘湘的悲剧，战场上枪炮无眼，不管是顾清明还是薛君山都是在赌命，胡氏奶奶泼辣一世也无法跟命斗，只能跟自己一样，白发人送黑发人，含恨而终。这个混乱的世道，有几个能平平顺顺走到最后呢？他迷迷

0: 灯灯从祠堂走出来，各家各户屋顶已经炊烟袅袅，仿佛给整个村子蒙上一层绚丽的纱幕。远处的鸟鸣和近处的鸡啼遥遥相望，一条条溪流从群山环绕间叮咚而来，注入中间的大池塘。美景如画，几十年几百年始终不会变，变的是人。那一刻，胡大爷甚至有种疯狂的想法，把村子封起来，不让这些孩子走出去，那就不会对不住祖先。这时管家胡小秋走了过来。
1: 大爷，
2: 山里头你多费点心，千万不要受潮，尽量多运点过去，这场仗看来还要打很久啊，到时候就全靠他了。
1: 是大爷，毛毛那么聪明，要不要让他进胡家算了，反正他老子不一定回得来，再说这个也不是他薛家亲生的，不存在什么传宗接代的事儿。
2: 哼，那大姑娘精神不对，以后不提这种事情，家里已经有了一个三奶奶了，难道你还想多一个？
1: 是是是，我错了。
0: 胡小秋连连告饶，哼着啷个里个啷走进山里，很快就消失无踪。
2: 其实说的也没错，正好家里没小孩，图个热闹也好。
0: 香香这次回来本想见见顾清明，好好出一口恶气，向他证明自己不是吃干饭的，没想到一回来就打仗，颇有些郁闷，一心想去学校多学点东西，加上担心湘军真正清醒过来，心事重重，哪里睡得好，一大清早就爬起来做事，把一些简单的急救方法记下来，让小叔长庚得空的时候教大家。枪炮伤口的护理，香香写得特别详细。长沙和湘潭，春寒齿亡，长沙沦陷，下一个自然就是湘潭。既然免不了炮火的洗礼，那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好好迎接考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0: 是无私的奉献。
1: 一念之际在于此，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掌纹里蜿蜒的河流终究没能交汇，潮起潮落时，我们各自在孤岛数着年轮。时光总爱把相遇剪成碎纸，再让风将往事吹成漫天蒲公英，飘向无人问津的山谷。有人把誓言刻进星辰，却在黎明前被露水浸透自己。有人攥着褪色的车票，在月台等一趟永不靠站的列车。命运是座没有出口的迷宫，我们提着回忆的灯笼兜兜转转，直到某天抬头看见所有迷失的脚印早已连成银河的轨迹。

月光照不进眼底的雨，这句词浮现时，恍惚看见一个站在回忆渡口的灵魂，裙摆沾满往事的水痕，那些被泪水泡皱的琴弦，何尝不是岁月在心上刻下的年轮。我们总在劝别人时最想落泪，再说别怕失去时最怕失去，可生命里的骤雨终会酿成清泉，结痂的伤口也会开出忍冬花。当晨雾散尽，那个攥着旧船票的姑娘终会明白，有些离散不是结局，而是为了让人在跋涉中遇见更完整的自己。你看，风正轻轻掀起故事的下一页。

为记忆的碎片，我们终于懂得，有些执念不过是时光设下的陷阱。歌词里四季轮回的隐喻，像极了那些年反复咀嚼的遗憾。春天埋下的种子未必在秋天结果，冬日等待的暖阳也许会被风雪掩埋。人生最动人的风景，往往藏在错过的站台与熄灭的灯火里。我们总以为攥紧双手就能留住永恒，却不曾发现指缝间漏下的星光早已在心底铺成银河。原来真正的释怀，是学会为一层到来的雪落下一首诗，在荒芜的旷野种下新的月光。我是大

0: 些在爱里受的伤，在岁月里结成琥珀，将疼痛打磨成生命独有的图腾。我们总以为时间能抹去所有痕迹，却不知每一道皱褶都成了灵魂的胎记。当灯火阑珊时回望，才懂遗憾亦是命运馈赠的完整。月光下的指纹与星轨重叠，那些爱过痛过放手的瞬间，终会在时光长河里凝成不会褪色的星辰。人生最深的印记，原是温柔愈合后留下的光痕。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记
10: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凝视掌心坠落的星屑，指尖残留的温度正一寸寸结冰。歌词里碎成流光的粉末，原是回忆最艳丽的石海。风筝断线那刻，呼啸的岂止是风，还有被撕成絮状的旧时光， 镜中倒影日渐稀薄，我们却在反复擦拭的过程中磨破了指纹。原来最痛的并非失去，而是那些悬在记忆断层里的未完成事，像褪色票根上的墨迹，既无法兑现成实体，又拒绝融化于时间河流。

被规训着要计算得失，可这首歌破开胸膛，露出那颗永远朝向你跳动的赤子之心。那些非理智不成熟的指控，在认定你就是答案的灼热面前碎成齑粉。最动人的不是山盟海誓，而是明知会受伤仍要痛也很愉快的清醒沉沦。当全世界举着理性标尺丈量感情时，总有人捧着千疮百孔的心说，你看裂缝里透出的光多像星辰。

0: 收听。
1: 光与影在墙垣上跳着永恒的探戈，春天的枝桠总在触到玻璃时停滞，像极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我们举着保持安全距离的盾牌，却暗自渴望有人带着星光

0: 篱笆，那些反复推敲的话语，深夜撤回的消息，都是灵魂在铁门上叩击的密码。或许真正需要推倒的，从来不是心墙，而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保护色谎言。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那些不凑合不妥协的字句，戳中了多少人在快餐式感情中摇摆的心。我们活在一个连心动都能被量化的时代，有人用物质交换陪伴，用妥协换取安稳，可这首歌偏偏撕开温情的表象，质问灵魂是否甘心在将就中枯萎。真正的爱情不该是退而求其次的拼图，而是宁愿空着缺口也要等待契合的棱角。这种近乎固执的纯粹，像暗夜里独自绽放的烟火，明知孤独却依旧燃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收听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中国减贫，我向世界讲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呢，7月9日上午在银川开幕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以及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等国内智库和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宁夏，围绕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主题展开研讨，共享发展经验，共话务实合作，同时也共探现代化之路。这一刻距离1996年隔了整整一个而立之年，中国式减贫事业没有停留在纸面理论与宏观数据，而是深深地扎根在宁夏的黄土戈壁、移民新村、田间地头的烟火人生当中。30年，闽宁镇从天上无飞鸟的干沙滩变成了6.6万人失意栖居的金沙滩。30年，123万移民搬出大山，开启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新生活。开幕式上，亲身经历脱贫攻坚、投身乡村振兴一线的讲述者们，把来自基层真实动人的减贫故事讲给世界。他们的人生变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质朴的宁夏答卷。
4: 我叫刘丽，来自闽宁镇，我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受益人。我们家以前靠种地为生，因为在大山里面土地贫瘠，庄稼收成常常不好，孩子多的人家连填饱肚子都难，要是赶上生一场大病，那都不敢想。精准脱贫启动后，政府安排专家来这里调研，发现闽宁镇沙石土地适合种植酿酒葡萄，政府就在这里发展葡萄酒产业，给我们提供稳定就业的机会。没多久，村上也开办了培训班，教大家种葡萄，把种好的葡萄卖给酒庄，我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刚开始我是在葡萄园打零工的，后面到了酒庄， 通过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我开始学习葡萄酒的酿造工艺，最后还考取了国家二级酿酒师证书。在这期间，我又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了酒庄，每年都能稳稳地收到租金。随着我们的葡萄越种越好，葡萄酒的品质也越来越棒，还获得国际众多大奖。现在米宁镇有20多家酒庄，有近10000人从事相关工作。我们这些曾经连饭都吃不饱的贫困户，现如今都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谢谢大家。
3: 是的，昔日的干沙滩变为了金沙滩，绵延葡萄藤托起了群众的致富希望。宁夏丽兰酒庄车间主任刘丽讲述，茅屋素的荒滩经过治沙种养，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百姓增收的双赢。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洪德村村民刘克瑞讲述异地搬迁后蒸蒸日上的新生活。
5: 大家好，我叫刘克瑞，是从大山里面搬出来的。我的老家在固原市原州区张义镇，我们那里干旱缺水，种地也不行，交通也不方便。政府建议把我们搬迁到更好的村子里面去。政府来我们村里看情况，他和我们大家商量说，这里条件差，很难以脱贫，建议把我们搬迁到更好的村子里面去。现在我们的村子环境好，交通方便，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在家门口。2020年6月8日，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会来我家，他看牛棚，看卧室，看厨房，和我们一家人聊起了家常。他亲切地对我说，搬迁后好日子还在后头，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现在我们家门口就有扶贫工厂，有养殖基地，挣钱的机会特别多。我在村铺烧锅炉，儿子在养殖场当司机，儿媳在村史馆当讲解员，老伴在自家院子里开起了茶馆，算下来一年收入10几万，天天都是好日子。我打算再买辆轿车，把老婆孙子拿出去转转看看。四党和移民的好政策让我家拔掉了穷根。谢谢大家。
3: 一句好日子还在。

0: 后头是总书记对搬迁群众的暖心期许，如今化作家家户户多元就业、收入翻番的现实途径。安居兴业的幸福背后，是一代人治沙改土、植树造林，把荒漠蜕变为瓜果产业园，走出生态富民之路。宁夏石嘴山市庙庙湖村村民马延龙讲述沙地换新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马延龙，来自石嘴山市平罗县庙庙湖村。我们村在毛乌素沙漠边缘，黄沙漫天，连片荒滩，种啥啥不成，没有来钱的路子。县里来的扶贫干部说要用新技术带着乡亲们治沙改土，一开始大家是犹豫的，一是怕新技术学不会，再一个是不相信沙地能种出庄稼。村干部就跟大家商量，沙怎么治，钱怎么花，土地怎么分，最终确定了大家都认可的治沙方案。大家从政府那免费领苗木，还能领工钱。那时候我还小，就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去种树。最高兴的是参与种树就能攒积分，可以在村里的积分银行兑换生活用品。就这些年，村里一共种了40多万棵树，造林2000多亩，环境确实一天比一天好。生态好了，加上沙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我们这儿成了种瓜菜的好地方。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村民们种植沙漠番茄、沙地山药等特色果蔬十分的畅销。如今我们村已经打造成标准化沙漠瓜菜产业园，靠种菜卖菜，村民人均年收入从最初的2900元增长至20000多元。庙庙湖村的变化说明了补偿生态，生态就会馈赠我们。党的政策不仅给我们村带来好环境，更有真金白银。谢谢。
0: 产业兴旺，家园宜居，生态向好，解决的是当下的生计。想要彻底的打破贫困代代循环的枷锁，教育才是治本之策。求学政策照亮大山少年的前路，更有人学成归来，返璞故土。不妨来听听宁夏安童智图教育有限公司教学校长武娟讲讲知识如何来改写山区一代人的命运。
2: 大家好，我叫武娟，是一名英语老师。以前我们村穷，我的父辈呢，他们没有上过学，再加上当时的学校条件也很差，所以呢也留不住老师，就这样祖祖辈辈没有走出过大山，贫困也就一代代传了下来。习近平总书记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还说教育是拔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到了我这一代，真正的等来了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记得在我小时候，家门口就建起了崭新的中小学，学费、书本费全部减免，我和我的小伙伴全都坐在了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依托这些政策帮扶，我读完了村里的小学、镇上的初中。我读的高中呢是宁夏育才学校，这是一所专门面向宁夏南部山区招生的学校，所有的学生免收学费和住宿费，政府还每年给我们每人1000元的生活补助，让我的学习之路很安心。相比那些因为贫困而没有上过学的长辈，我真的感觉自己太幸运了。得益于党和国家政策，2010年我考上了山东大学，成为了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了厦门航空的一名空中乘务员，飞上了蓝天。但是我心里一直牵挂着家乡那些渴望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孩子们，于是我回来了，成为了一名英语老师。我希望用我的所学去帮助更多的孩子们用教育改变命运。谢谢大家。
0: 全覆盖、精准到户的帮扶政策落地生根，离不开上下联动、贯通有力的组织体系。五级书记齐抓攻坚，驻村干部扎根基层，架起政策连结群众的连心桥。宁夏同心县兴隆乡李堡村驻村第一书记周大兴为我们来解读脱贫攻坚、坚守。

0: 2023年3月1日，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安排让我到龙德县齐查村担任驻村书记。说实在，驻村书记是干啥工作的，我一点不清楚。没过多久，自治区组织了培训，这时我才知道，驻村书记就是派到村里专职干扶贫的干部，需要长期扎根在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帮着村里对接政策、争取项目、筹措资金，和村党支部一起破解村里大大小小的难题。这时我还知道，驻村不是我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有2名工作队员和我一起在村里工作。我背后还有省市县乡村5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强大组织保障。几年下来，我前后共去了3个村。我曾经工作的同兴县赵家树村，位于宁夏中部丹干旱带，10年9旱，深度贫困。村里还有群众住的是土坯房，喝的是窖水。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留下的全是老人和儿童。村里的老人劝说我：“周书记啊，你别来了，我们这个地方没希望。”可我怎么能当逃兵呢？更何况我身后还有好多书记在为我和乡亲们撑腰呢。这些书记都是谁？我给大家捋一捋。自治区党委书记，5局书记里面的最高指挥官，负责定目标、把方向、督促落实。市委书记承上启下，带着全市各县一起干。县委书记一线指挥，人力物力都靠县里直接调配。乡镇党委书记直接对接村里，排查贫困情况，监督政策落实。村党支部书记，村民们的当家人，也是我在村里的战友。谁家穷，为啥穷，他最清楚。这5级书记一级拐着一级，形成责任链。像我这样的驻村第一书记，我们宁夏2000多个行政村，村村都有。政策一级一级安排下来，我们紧盯着抓好落实。遇到难题，我们就帮着村里驻地找乡里省和县省解决。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每当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书记当得值。谢谢大家。
1: 听完了周大行书记的分享，我们也了解了脱贫攻坚制胜的制度根基，自治区统筹引领，市县乡逐级落实，村支部驻守一线，5级书记压实责任，无数的驻村干部扎根乡村送政策解民忧，完备的组织力量成为了当地克服干旱、基建落后等发展难题的坚实底气。时光回溯，山海相守，三世在闽宁协作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携手帮扶，搭建起东西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发展平台。原宁干部播下协作共赴的种子。1997年，第一批原宁干部呢，卓金贤讲述闽宁协作最初启程的那一段岁月。
2: 我记得97年，这个领导给我们布置的任务，要帮助我们宁夏脱贫，最简单、最易行、最快的就是要劳务输出。所以我去了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组织7级的劳工来福建打工。从第一批开始，我就亲自动员他们来到福田，

0: 我记得1997年底啊，积溪县的邮政局局长到我办公室，他说今年从普天啊劳工汇到我积溪县的接近100万的汇款，那100万相当于什么呢？那每年可以为积溪县建5所的希望小学。
1: 我记得早先。

0: 先前看过的一本书，里面说，人是要朴素，要勤奋，要去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我是闽宁协作开始后第一批到宁夏挂职的干部之一。之后呢，又有十几批我的同事先后到宁夏挂职，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当初我们来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我们的工作会对那么多的人产生影响。当年那些从宁夏来福建打工的人，从刚刚开始的不习惯到习惯，再到能够安居在这里，有了稳定的收入，摆脱了贫困，有些人还发展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我觉得为宁夏山区的老百姓是做了一件好事，所以觉得很欣慰很自豪。
1: 在这边呢做满今年我就做了15年了，这15年呢我
2: 那你直接告诉我六码的话发给你做要多少钱好吗？谢谢。
1: 对，我的数字是比较敏感的，我们现在给工人这个计价它要精确到分毫米毫子，就是这个数字，觉得我还是有挖掘的潜力，还有我发展的空间呢。从这时候开始做起。
2: 你现在做这单还多少没做啊？所以我们每天设定的这个目标要完成，能保证员工这个收入。
3: 哎，会。
4: 现在把它拿下来，然后捅下来全部都打伤了。
1: 我从一个农村的小姑娘做到一个带线的干部，从带线的干部做到一个集团的高级主管，我还是很感谢这个闽宁合作给了你这个平台。首先你要得有自信，因为自信我能去做，我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不离开老家可能20几岁差不多也结婚生孩子，结婚生孩子这接下来的生活这个真的很难讲。如果在农村啊，那可能也在家里就带孩子了，说白了就这样，我的命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啊。感谢闽宁合作，感谢道德好政策。
5: 闽宁协作呢，累计助力了宁夏33万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梁云环的经历正是劳务互通、拓宽增收渠道的鲜活缩影。如今，协作早已经突破了单向的劳务输出，实现了资源、市场、人才的双向赋能，持续为宁夏乡村发展蓄能。第14批原宁干部李辉钦讲述新时代闽宁同心共富的实践故事。
6: 大家好，我叫李辉钦，是福建省第14批闽宁工务队的队员，也是闽宁协作中的一员。闽是福建，宁就是宁夏。1996年，党中央部署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确定闽宁结对。时任福建省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闽宁协作是他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亲自部署的伟大实践。30年来，先后有14批250多名的干部从福建来到宁夏，两个地协作之路越走越宽，我们都把彼此当成了亲人。我是2019年被选派来到闽政挂职的副镇长，刚来宁夏，我真不适应，但是我想，既然来了，我总得干点啥吧。于是我沉下心走遍了闽政的6个村和1个社区，慢慢发现这里的葡萄酒、牛羊肉的品质是真的好，有土地有劳动力，但是缺市场没品牌，而福建却有广阔市场和成熟的营销模式，闽宁两地刚好可以优势互补。于是我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做直播带货，一边对着镜头推介宁夏的特产与文旅，一边对接福建的企业与商超，把宁夏的特色资源推荐到东南沿海，让家乡人民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品尝到大西北的好肉、好菜、好酒。同时呢，把福建客商引到闽政投资兴业，带动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在这过程中，我把政府、企业、市场等各方面都引入进来，一起带动当地的发展。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闽宁协作啊，不仅仅是福建给宁夏资金、物资、人才的单向帮扶，而是一种双向奔赴。就像闽宁协作之前确定那样，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通过闽宁协作的平台，把两地的力量动员起来，资源对接起来，优势互补起来，让两地的生产、商贸、医疗、教育等行业相互拧成一股绳，然后共同织就一张协作大网。不仅宁夏从中受益，福建也收获了大西北的市场、土地、利电等优势资源。30年里，像我这样的延宁干部有很多很多，除了福建人来到宁夏，还有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和建设者们。这里有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有发达省市组团帮扶，还有央企搭配金融帮扶，共同构建起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举国同心，群策群力，不落一省，不落一人。而我有幸成为闽宁协作山海情深的见证者和实践者，谢谢大家。
5: 在固原山区，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当地群众持续奋斗，稳步走向乡村振兴。宁夏固原姚磨村党支部书记郭少林讲述村庄依靠特色产业脱贫，依托过渡期政策持续兴旺的奋斗历程。
3: 大家好，我是郭少林，宁夏固原市姚磨村人。姚磨村曾经是有名的山区贫困村，根据金融扶贫政策，我们得到了政府的优惠信贷、奖励补贴，发展起了冷粮蔬菜产业。在技术员的长期驻村指导下，我们的菜越种越好，收入一天比一天多。2016年的7月18号，我记得是一个下雨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村考察冷粮蔬菜的产业发展情况，他和我们亲切的交流，夸我们的蔬菜种得好，鼓励我们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带着总书记的嘱托，我们一直在奋斗。短短几年，我们村达到了脱贫标准，可以摘帽脱贫了。听说要摘帽，我们有喜也有忧。喜的是摆脱了祖祖辈辈的贫困，忧的是政府的优惠政策会不会没了，又返贫了怎么办？没想到中央想在了我们的前面，对摘帽村实行5年过渡期，期间支持政策力度不减，反倒更加精准，想方设法的托举我们继续向上走。2021年的2月2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这就让我想起了2016年的夏天，总书记也是这样和我们说的。5年过渡期内，国家开展乡村振兴建设，我们村的蔬菜产业可以享受政府的各种补贴政策，政府还通过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帮我们销售蔬菜，防范市场风险。村里的蔬菜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就从单一的大棚种菜扩展到整条产业链中。现在我们姚磨村的冷粮蔬菜在全国都出了名，南方大城市的人都爱吃。以前村里穷，年轻人都想着往外跑，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村里，跟我们一起种菜发展产业。现在的农村对年轻人来说早已不代表贫穷落后，农业早就成为有奔头的好差事，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谢谢大家。
5: 这些故事没有华丽的修饰，娓娓道来的讲述让大家对宁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故事更加的触手可及。讲述者们的人生轨迹拼接起了完整的中国减贫实践图谱，一套系统立体兼顾当下与长远统筹个体与区域的治理方案，在宁夏这片土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他们平凡又不凡的经历，生动地印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厚的实践伟力，也为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

化，破解贫困难题，提供可感知、可借鉴的中国启示。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场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说到中国减贫，我向世界讲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稍作休息，节目的下半环节一会儿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高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哎，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最美宁夏川。
1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

0: 在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6: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8: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节目的下半场回来之后呢，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依旧是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2期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说到国家在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方面建立了哪些基础性的制度，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对于未成年人的注册和登录有什么样具体的要求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且登录网络游戏。如何确定网络游戏用户是否是未成年人，是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基础性和核心性的问题。只有有效的确认正在使用网络游戏服务的用户是未成年人，

0: 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可以采取如下的保护措施：第一呢，及时对未成年人进行提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私密信息的情况下，应当及时进行提示，通过提示使未成年人注意和认识到其正在发布的信息属于私密信息，以及发布私密信息可能造成的后果。第二呢，就是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应该注意平衡好和未成年人的人格权益，以及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等权利的关系。好的，以上呢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2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着呢，来到今天的塞上田园。在今天的赛场田园当中啊，咱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山海见证俊棒的华丽转身。说起闽宁协作的明星产品，你最了解和知道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回答说，那自然是小小的菌菇了。跳出传统的种植的边界，那废弃的菌棒实现华丽转身，催生出了怎样的新产业呢？在今天的赛场田园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宁夏的西吉县，来探寻闽宁协作30年间山海携手是如何焕发新生机的。
1: 钟长金第一次来宁夏是将近20年前的事儿了。当时他从福建福清来到宁夏中卫市，以技术员身份深耕双爆菇种植，在田间地头积累了扎实的菌菇培育经验，更对宁夏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印象深刻。2024年，在福建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的牵线搭桥下，周长金看准了西吉县。
2: 这边做食用菌哈，做黄芪芥这一块啊，它有很大的优势，因为这边，海拔高，而且是温差大，温差大了，所以它的菇的品质也比较好。在南方的市场的话，南方是5月份到10月份的不是没有菇。
1: 看好了产业前景，发展路上的硬骨头需要一个个啃下来。
2: 包括这块，因为当时很多地方都没有水，我们闽宁资金也进入很多的钱，就是把那个水铺上去，把棚修好。两地政府这块，他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精力。
1: 在闽宁资金和项目的扶持下，周长金在西吉县先后建起了153座大棚，企业年均生产菌棒超240万磅，年产值达1000万元。周长金还牵头成立菌菇协会，带动两个合作社20多家农户共同发展，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同时为当

0: 我们外出的务工的人员呢，能也挣到钱，比我们家乡的条件才好些。在这里打工，挣钱养家，安心。这钱就是按着件，一袋子两分五，能挣个200多块钱。
1: 当地现在用工的话，这个阶段哈，我们有70-80个人，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当地人他们工资一天是120到150都不等。这个产业哈，它是属于很特殊的一个产业，用工量特别大。所以说这老百姓呢，在自己的家门口也能赚得到钱。还能把家庭顾上。
2: 随着产业规模扩大，成堆的废弃军棒又成为困扰基地的环境包袱。在闽宁协作科技特派员团队的指导下，周长兴决定利用福建成熟的微生物发酵技术，探索废弃军棒的高值化利用。
1: 这个军棒做完完以后，我们又把这个所有的军棒又收集起来。因为什么？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大力提倡就是做有机肥，所以呢，这个军棒如果拿去填埋，以前的老传统就是拿去填埋，填埋掉它会造成什么二次污染，所以这个薄膜拿去埋到土里面，就30年都没办法降解，如果拿去烧的话，也会造成大气污染，所以说我们就把军棒收集起来做成有机肥，现在整个自治区我们是第一家，技术也是来自我们福建古田的。
2: 在火石寨乡沙岗村的有机肥厂房，废弃菌棒经过破袋分离、粉碎、筛选、除杂等一系列处理，再经过2个月的微生物高温发酵，摇身一变成为了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优质有机肥。周长金算了一笔账，这条生产线每小时能生产有机肥20吨，每吨售价可达690元，预计年产量达50000吨。这不仅解决了废弃菌棒带来的环境负担问题，还能反哺农业，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双赢。
1: 主要是你看，这里面的发酵要达到60多度、70度，才能保证里面的杂质或者线虫才能杀得死。如果说发酵没有发熟，这个有机肥就根本就没有用，产生不了这有机肥的作用。那就加上就是硫分、氧分。

0: 南部，靠近晋宁县，跟晋宁县非常非常的那个近。然后晋宁县，你知道现在晋宁县的苹果在全国也是很有名的。那我们现在就尝试说，在土壤气候差不多的情况下，引进新的品种，把这个苹果产业做起来，为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啊，各方面一种尝试吧。
1: 从菌菇种植到菌渣回收，再到有机肥生产，最后喂给苹果园，一条绿色有机产业链越搭越成，一条生态循环、产业增效的绿色路径，正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好的，那了解完了塞上田园的故事之后呢，我们要稍作休息，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科普宁夏的相关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别让这水花变成泪花。可能很多你以为的溺水常识啊，都是错的。那暑假到了，孩子们呢就像归林的小鸟一样自在又欢喜。夏天呢到这水边啊去纳凉戏水，是很多家庭很常见的一种消暑方式。但是今天呢，我们想很郑重的和大家来聊一聊颠覆大众固有认知的一些防溺水的知识。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非常容易致命的一个认知的误区，溺水啊从来不会大声呼救。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溺水的印象啊都来自于一些影视剧，是吧？这落水者呢就会大声的呼喊，然后双手猛烈的拍打这个水面，水花四起，旁边的人呢一眼就能够发现这样的险情。但事实上，急救和消防的专家给出的真实结论是，真正的溺水啊大多是安静无声的。那业内呢将这种状态称之为是无声溺水，对应人体求生本能的姿态。我们人发生溺水的时候啊，身体呢会调动全部的力量来维持口鼻露出水面来呼吸，所以其实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呼喊以及大幅度的扑腾。那溺水者呢常常会保持一个直立的或者说半直立的一个漂浮状态，那头部呢会半浮出水面，看起来啊有点像这个站在水里面，然后会悄悄的下沉。其实旁边如果说不是很注意很留意的话，是很难发现的。另外呢，我们想请大家牢记无声溺水的八大危险特征。那首先就是无法发出呼救声，不会挥手也不会摆手来求救，身体呢是直立漂浮的，没有办法去蹬腿或者说实现一些游动的动作。同时呢眼神是呆滞的涣散的，或者说双眼紧闭的，头发浸湿会遮挡住额部以及眼部，那身体呢会不自觉的后仰，嘴巴反复的在水面上下沉浮，肢体呢会小幅度的上下挪动，那如同这种就是攀爬看不见的台阶的感觉，而且呢会安静的停留在水中发呆，非常容易被误认为是在自主玩水。第二点呢，就是比溺水更加隐蔽的一个风险，就是会游泳它不等于安全。很多人啊都抱有侥幸心理，尤其是一些家长说没事儿，孩子上过游泳班了，他会游泳，下水呢就不会出事儿。但是从医学和水域安全角度明确说明了，掌握游泳技能没有办法规避所有溺水的风险。咱们先来说一说啊，区分这个干性溺水和迟发性溺水这两种隐匿的危险。先说干性溺水，孩子呛冷水受到惊吓的瞬间，这个喉部的肌肉啊会剧烈的痉挛，那声门呢会紧紧的闭合，几乎没有水进入肺部，但是气道会被完全的堵塞住，短时间内呢就会窒息，险情啊多在呛水的当下就立刻发作了。还有一种溺水呢叫做迟发性溺水，就是咱们俗称的二次溺水。比如说戏水的时候有少量的水渗入到肺泡当中，那当下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呢可能会诱发肺部的水肿，呼吸困难，哎，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呢会延后爆发，这个的隐蔽性啊是很强的。所以呢孩子在戏水呛水之后即便是当下他精神很正常毫无异样，那家长也必须在24小时之内全程的密切的来观察孩子，如果一旦出现持续的咳嗽、胸口发闷、异常的疲惫、嗜睡、喘气费力等等这样的表现，那您不要拖延，要立刻送往医院。另外呢，就是野外的水域啊，其实暗藏着多重的致命隐患。那泳池的水质、水温，它平稳可控。那你想想，像黄河水、水库水，包括池塘这些。

然的水域，那可就暗藏很多的危险了。比如说水下的温差会诱发抽筋儿，哎，那同时呢，像这个暗流啊、水草啊，也有可能会缠住我们的腿脚，这个想想啊，还是非常可怕的。第三呢，就是比溺水更痛心的悲剧。错误的施救会造成多人的遇难，比如说看到同伴落水了，那很多这个青少年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要手拉着手下水去拖拽，或者说是直接独自跳下水去救人。在这里啊，我们要严肃的科普一下，这种方式非常容易造成多人连环落水，也是高风险的一个施救的误区。溺水者啊，他的求生本能在爆发的时候，这种爆发力会远远的超过成年人的这种预判，他会死死的拖拽住施救者往下沉，手拉手施救的队伍只要一个人打滑体力不支，那整串人呢都会被带入到水中，引发群死群伤的事故。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有一个这个科学标准的施救口诀，就是叫、深和抛。第一个叫呢，就是要大声的来呼喊周边的成年的路人啊，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0、119和120寻求专业的救援。第二个深呢，就是咱们可以就地的去寻找一些长的竹竿啊、树枝啊、绳索呀，趴在岸边降低重心，把这个工具呢伸向落水者，严禁探身站在水边。第三个就是抛，咱们可以向这个溺水者啊抛一些救生圈啊、泡沫板啊、空的矿泉水瓶啊等等这些漂浮物，延长他们漂浮等待救援的时间。生命没有重来的机会，水火无情从来不是一句宣传的口号，而是无数这种悲剧所换来的血泪的教训。那防溺水也不只是叮嘱孩子要远离野外的水域，尤其是咱们家长朋友更要落实监护的四知道，就是知道孩子去了哪儿，知道孩子和谁在一起玩，知道孩子做什么，要知道孩子几点回家。漫长的暑假，愿所有的孩子平安健康，顺顺利利地走进新的学期，别让夏日的清凉水花变成一家人难以愈合的泪水。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亲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当中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电子钱，这那你别干了。
13: 是吧？
14: 向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此。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8: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9: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37集。
19: 五一劳动节放假，不见祖祖回来，马一山有点失落，坐在台子上端着盖碗茶，一边慢慢的喝，一边悠悠的抒发着心里的感慨。
20: 狗东西，明明说好下次还来看我的，还说要给我买更好的茶叶，这一走再不见他人影了。他不来也就算了，毕竟不是我生的吧，还没结婚呢，算不上我的女婿。
19: 今年春天因为推地，大家不敢提前种庄稼，一直等到推好才开始种，夏粮已错过了时节，于是全部种成了秋杂粮。按道理秋杂粮需要好好除草，但现如今人们都不怎么给田地除草了，尤其针对胡麻、油麦、糜子等作物兴起了除草剂，买上一瓶回来，拿水一兑，用喷雾器打，一遍打过去，庄稼地里的野草能死掉大半，剩下的已经成不了气候。马一山不知道这种药是啥时候兴起的，反正大家都在用，他们也就买回来用上了。
20: 这么一来，把大家从除草的活里给解放出来了，再也不用守在地里一铲子一铲子的除草了。杨玉才种下去，拥杨玉的活还早呢，他就一天天的享受起来，没事儿便泡了茶，坐在台子上晒太阳。女人还是那么闲不住，没事儿去地里转悠，看着各处地里的庄稼长势，或者去沟里担水。担一次水能费几个小时，是坐在沟里和女人们聊天去了。 他知道女人心里难受，窝在家里也憋屈，还不如让她出去透透气。女人也知道男人心里难受，也就不计较他的懒散。女人把自己能干的活尽量全给干了。多年夫妻，他们相互就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但他们谁也不提那个人，那是他们心口的伤，伤口一直都在流脓流血，谁也没勇气去触碰对方的伤。家里出了丑事儿，马一山老两口的脾气都有了改变，马一山尤其明显，他基本上不往人多处凑，连德夫叔家也不爱去了，就知道一个人坐着发呆。有时候女人悄悄站在他身后，望着他走神的样子，看一会儿，把一声叹息咽进肚子，然后悄然离开。
19: 今天，女人刚走了几步，马医生喊道：“
8: 哎，祖祖给你打电话了没？有没有说他这两天要回来啊？”“
11: 没有嘛，许世娃有啥事忙着呢，回不来嘛。”“
8: 忙个头啊，要我看就是心向外了，忘了咱老两口了。”“哼，祖祖这没良心的女子真可不回来了，好不容易盼着放个假，不应该回杨教门看看咱吗？真是女大不中留啊，还没嫁出去呢，这就跟咱不亲喽。”
19: 马一山生气了，把盖碗放到台子上。

0: 忙卖跑，究竟干啥去了？我问他还不说。
1: 嗨，在这些娃娃面前，咱已经是老不死了，已经是惹人嫌喽。
2: 就这样，马一山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感叹着，目光懒懒地望着高处，看了一会儿，眼神更空了。
1: 胖子，
3: 啊，
1: 我咋越来越觉得人这一辈子白活着呢？这没长大的时候我就常想，长大了我要找个啥样的媳妇儿，养几个娃娃。我想着娃娃们都懂事的很，听话的很，聪明孝顺的很，也争气的很。这等我老了，他们一个个环绕身边，承欢膝下，儿孙满堂，万事顺遂。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呀。
2: 马一山近来变得容易伤感，伤感起来就爱说些文绉绉的词儿。而且自从祖祖考上公务员后，他忽然有了个爱看书的喜好，一有空就捧着祖祖带回来的一些书翻看。女人没念过书，自然听不懂她都念到的啥，也懒得细问，但能料定男人说的这些云里雾里的话都是从书里看来的。
0: 门外传来摩托车声响，多种声音交织，听得出有好几辆摩托车同时在大门口停下。是舍娃回来了，祖祖也回来了。马一山心里猜着，人坐着没动，本来那么盼望见到他们，孩子们真的来了，他反倒满肚子都是气，就气鼓鼓地戳在原地，心里说，你们一个个都长大了，翅膀硬了，就眼里没娘老子了，想走就走，说来就来。大门被推开，王全友进来了，紧跟着的是祖祖，祖祖手里拉着一个人，后面是舍娃，舍娃也拉着一个人，好像有绳子把他们串联了起来，分不开，只能那么紧紧地挨着，亦步亦趋走进门来。
4: 爹，
0: 一串人一起喊着，整齐划一，一看就是提前商量好的。
2: 马一山慢慢坐直身子，有王全友在，他这个准老丈人不能没有正形，该维持的形象还是要维持。
5: 姨父，
2: 王全友弯腰给他作揖，马一山站起来。
5: 姨父，
2: 王全友身后一个人被舍娃推出来，姨父走投无路，只能硬着头皮上阵的架势，跟在王全友的身后也给马一山做了一个揖。是哈塞子，李飞龙，李有功的小儿子。哈塞子的身后紧跟着穗女，看到穗女那一刻，马一山傻眼了，惊喜来得太突然，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好在他这个年近半百的人早就看惯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刹那间袭遍全身的热浪被他硬生生压制住，他嘴唇哆嗦着看向王全友身后的舍娃还有祖祖，眼里有火在燃烧，声音却压得无比低沉，颤巍巍喝道，
1: 马舍娃呀，马祖祖啊，你两个做的好事。
2: 马一山的口气能杀人，本来还要冠以一连串的修饰词才能解恨，比如狗东西、挨刀的、吃屎的，但是王全友在，这位准女婿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而且也是外人，马一山的那串骂人的毒话只能及时憋回肚子里。
5: 姨父好着没？
2: 王全友的声音响起，他靠近一步寒暄，手往前一递，亮出提在手心里的袋子。
5: 上回的茶您喝完了吗？

0: 这是新的，有龙井，有普洱。哦，这儿还有一盒碧螺春。
1: 马一山杀向子女的目光硬生生改了道，眼睛抬起看向王全友，脸上肌肉隐隐跳动，挤出一点笑来。
2: 好着呢，多谢你记挂着。快进屋，到屋里喝茶。
1: 马一山老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
3: 看着这对准岳父和女婿进屋，舍娃在身后举起捏紧的拳头狠狠地晃了晃，祖祖笑了，拉一把碎女胳膊，
4: 咋样，这第一关不就过了吗？当着外人的面，他不可能给你们摆脸子的，爹这个人最爱面子了，快跟我哄咱妈去，把她哄高兴了，才算你彻底啃下了硬骨头。
3: 碎女给哈赛子递了个眼色，示意他跟紧舍娃。姊妹俩进厨房，舍娃带着哈赛子步入上房，一步跨进厨房门，碎女扑通一屁股坐在炕沿边，抓起炕墙根的一个枕头抱在怀里，呜呜呜地哭上了。
5: 姐，要不是你们来找，我真不知道要在龙德藏多久，租了个房子里头啥家具都没有，还贵得很，我们天天都为房租发愁，他出去能挣上钱了，我们就吃顿饱饭，挣不上就啃干饼子吃方便面。我现在没闹方便面和饼子就想吐，越受罪心里就越想你们，还是家里好，我想吃妈做的饭了。
3: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的妈颤巍巍地站在门口，痴痴地看着女儿，肩头还担着两桶水，脸上泪水横流。碎女猛地看到她，吓了一跳，跳起来就往祖祖身后躲。
5: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脚下，他一把扯住女儿，紧紧搂住。
1: 我怕你滚，你叫我咋说嘛？说不成，我一天一时不记挂你，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一疙瘩肉，你在外头受罪，我心里疼呀。
0: 两个被农活搓磨的大而扭曲的手，左一下右一下交替捶打着女儿。还有什么恨呢？那些怨恨、思念、担忧、煎熬，在这一刻早就化作青烟消散了，飘走了。眼前站着的确实是女儿，是她日夜悬心挂念的心头肉。
1: 妈，

0: 祖祖早出去抱来一抱柴，准备烧火做饭。马一山女人松开碎女，擦掉眼泪，卷袖子做饭。
1: 饭熟了，上房的大炕上放了一张大炕桌，桌面上摆着盐碟、油泼辣子碟，还有两碟咸菜。祖祖和舍娃端饭，羊肉韭菜炒臊子，清汤捞长面，肉是祖祖带回来的，汤清面长，韭菜鲜绿。马一山先把一碗面推到王全友面前。
0: 小王，吃家常饭啊，就当在自己家里，不要客气。
1: 哈塞子自从进了这个屋，就跟受气的农村小媳妇一样，一直低着头，不敢面对马一山，但又不能起身走人。这一关哪怕是熬鹰，他也得往下熬。看到饭熟了，他本来要跟着舍娃去端饭，被舍娃一把按在了炕上。舍娃已经将他和王全友一样对待了，意思是一个是姐夫，一个是妹夫，平起平坐。马一山客气又亲热地对待王全友，哈塞子知道自己不能奢望这样的待遇，埋头坐着不敢抢先端碗。一碗饭被推到了哈塞子面前，热气直往脸上扑，马一山的声音跟着到了：
0: 你也吃家常饭吧，都多吃点。
1: 哈塞子默默端起碗，捏着筷子轻轻地挑面，埋下头去往嘴里送。马一山看着王全友：
0: 咱羊圈门路太难走了，摩托车颠吧。
2: 嗯，路况确实很差。
0: 没办法，从我太爷爷手里到这里落脚后啊，就一直在这山沟沟里生存，一辈儿一辈儿都这么过来的。羊圈门最大的困难就是水和路，要是把这两个难题从根儿上给解决了，我们的日子就有奔头了。
2: 姨父，你别发愁，这几年国家要加大扶贫力度，咱这儿是集中连片贫困区，到时候实行整体扶贫，路肯定要好好修的。水嘛，都说计划着要往来引黄河水呢，只要水和路都通了，我看这个小村子还挺好的，风气朴实，生活安宁，在这里过一辈子也不错。
1: 王全友年纪轻轻就被提拔为副乡长，也算是仕途顺利，再加上年轻气盛，他的话信心十足。准女婿的话华而不实，马一山却不点破。
0: 哎，希望真的能把路给咱好好修一下，吃水问题也能解决好，那样我们还真就幸福多了。
2: 问题肯定能解决，再耐心等一年半载吧，只要政策一明确，接着就落实。
1: 长面刚吃完。

0: 板块还没收走，马依山望向对面的哈塞子，缓缓地问道：“
1: 你下一步咋办呢？心里想好了没？”
0: 哈塞子把两只手的指头搅在一起，不停地搓着，眼神畏怯中显出惶惑来。对于前路，哈塞子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走。
2: 我，
0: 哈塞子紧张到想哭，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不许哭，不能哭，大男人怎么能哭呢？真要是哭了，这辈子还能抬起头吗？一股狠劲儿从身体贯通到头顶，他硬撑住了身躯。
2: 我想着我回去就请媒人说亲定亲，送礼娶岁女，反正我不会对不起他的。
0: 看来马依山对这个答案是满意的，眼神柔和了一点儿。
1: 这么大的事儿，不是你一个人能做主的吧？你能拿住事儿吗？
2: 能，我现在长大了，能自己做主。要是我几个哥哥不支持，还有我妈呢，我妈最疼我了。姨父，只要你不反对，我回去就卖牛凑钱娶岁女。
0: 马依山望着对面的青年，嘴上不好直说，只能在心里轻轻地叹息。原本指望岁女能嫁给更好的人家，现在看来只能这样了。成全这对孩子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1: 成，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回去吧，等一切商量好了再来说娶亲的事儿。
2: 姨父，那我先回去了。
0: 哈塞子出门一溜烟走了。
1: 马依山送走王全友后就去马德福家了。家里女人一口气喂了牛，喂了狗，喂了鸡，就爬上炕头闷头睡了。岁女一时又拉不下面皮，就躲在另一个房里。夜晚来临了，祖祖没进屋，坐在榆树下发呆。舍娃出来了，挨着他坐下。岁女也出来了，横着身子插进祖祖和舍娃之间，硬是挤出一点空隙安置下自己的身子。三个人都默默想着心事儿。岁女好像十分疲惫，声音轻的像在梦里。
3: 姐，爹和妈都还在跟我生气呢，对不对？
1: 祖祖伸胳膊搂紧她。
4: 没有，你多心了，这几个月最想你的就是他们了，吃个啥好的都要给你留一半。
1: 泪雾悄然布满岁女的眼眸。
3: 那他们咋都不和我说话？我感觉他们都在躲着我，这都半夜了爹还没回来，他就是躲我呢。
4: 你又多心了，爹肯定是去德福爷家了，我莫猜错的话应该是去商量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回来了下一步咋办还不知道呢。你是咱家最小的宝贝疙瘩，不能委屈了你。还有爷爷和虎子叔、三三叔呢，也得慢慢去说通。当时你一跑把大家的脸面都伤了，现在还要和李家结亲，肯定有很多环节需要疏通，那就得下功夫去办呀。
1: 岁女眼里泪雾骤然增厚，热热的滑落。
3: 姐哥，你们对我真好，我给你们丢脸了，你们应该叫我在外头自生自灭去，还巴巴的把我找回来。
1: 舍娃也抬手拍拍他的肩。
5: 你是妹子吗？哥和姐不去找你 你接回来，难道叫你一辈子在外头流浪？爹和妈就算原本有一点气，见到你回来，那点气也早就烟消云散了。谁叫咱们都是他们的儿女呢？亲不亲，一家人吗？
3: 姐，哥，你们为啥要对我这么好？这些年我不懂事儿，总是惹你们生气，到处给你们捣乱。
5: 看这傻妹子说的这是啥傻话吗？我们不对你好，对谁好去？你看咱羊圈门人啊，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比如爷爷的三个儿子吧，爹是老大，他就处处护着这两个兄弟。
3: 姐，哥，我再也不给你们大家添麻烦了，以后一定好好跟哈塞子过日子。
1: 月亮像个羞怯的小姑娘，踩着一片薄薄的云，慢慢往高处升。榆树的影子一点点变深，人的影子也一点点变深，三个紧紧依偎着的身影就像同一个树枝上长出来的三片叶子，叶面向外，迎接着不同方向吹来的清风，摇曳如梦。而那叶柄始终紧紧连在一起。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最美宁夏川。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
12: 相约有晴天。
9: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情绪的栖息地。我们总在旋律里遇见自己，治愈自己，奔赴热爱。生活总有起落，前路总有迷茫，但热爱永不褪色，成长永远值得奔赴。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更新的旅程，不必纠结于过往，不必焦虑未知的前路。偶尔的按下暂停键，整理心绪，调整状态，这就是最好的成长。今天分享给你的第一首歌《重启人生游戏》，节奏轻快鲜活，曲风元气满满，褪去沉重与内耗，带着全新的朝气，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打破束缚，挣脱困顿。生活没有标准答案，随时可以重启，随时可以奔赴新的篇章。

典从不会过时，只会在时光迭代中焕发全新的魅力。熟悉的旋律经过全新的改编，保留原版的温柔情怀，又融入了新潮的律动节奏，新旧曲风的碰撞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这就是2026版的恋曲1990。岁月流转，初心不改，那些藏在老歌里的温柔与赤诚依旧能够治愈当下的我们。旧歌新唱，情怀不变，一起来听这首全新改编的恋曲1990。

热闹过后终会归于安静，每个人都有独处的时刻，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和自己对话，梳理心底细碎的情绪。一首《空房间里的独白》，曲风细腻，嗓音干净，缓缓诉说独处的心事与温柔。独处从来不是孤独，而是和自我和解的最好时光。那些无人知晓的情绪，默默自愈的瞬间，都被这首歌温柔接纳。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当生活陷入低谷，当周遭归于沉寂，我们总会在无人看见的时光里独自坚守，默默成长。陈楚生的一首《暗夜》打破了大众熟悉的温柔曲风，融合了迷幻电子与慵懒律动，氛围感十足，褪去所有的温柔滤镜，在静谧的氛围里完成了一场与自我的对峙和解。暗夜从不是绝境，而是沉淀自我、积蓄力量的过程。所有蛰伏与坚守，都是为了来日的万丈光芒。陈楚生低沉治愈的声线，层层递进的旋律，带你感受黑夜里的温柔与倔强。

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松弛自在的曲风，去解锁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这首歌节奏轻快灵动，曲风随性慵懒，带着独有的文艺质感和松弛的氛围感，抛开所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挣脱世俗的拘谨和内耗，像旋律一样自由舒展，肆意生长，不必迎合他人，只需取悦自己，在轻快节奏里感受无拘无束的美好。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无论年岁几何，希望你的心里可以永远住着一个勇敢纯粹的少年，少年意气永不褪色。路虎的一首《醒来吧少年》，它的旋律热血治愈，歌词满含着力量，特别有爆发力，可以唤醒我们心底的热爱与勇气。褪去迷茫，告别怯懦，保持初心，奔赴热爱，永远赤诚，永远热烈。希望我们历经世事之后，依旧少年如故，永远敢闯，永远敢拼，永远心怀光亮。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

0: 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听一首充满东方诗意的国风金曲，烟雨朦胧，落花温婉，中式独有的浪漫与温柔尽数藏在婉转的旋律之中。落花烟雨曲风悠扬绵长，古韵十足，轻柔的曲调为你勾勒出诗意满满的唯美意境，褪去所有的浮躁与喧嚣，在歌声里可以让你的心境平和。在雅致的国风旋律里，一起来感受风月温柔，邂逅中式浪漫，尽享片刻的安然惬意。

0: 听过了诗意悠远的国风，接下来解锁清甜治愈的心动小调。生活最动人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藏在日常里的一点点温柔，一点点心动，一点点欢喜。这首《一点点》曲风清新软糯，旋律轻快甜蜜，双人合唱温柔适配，将细碎的美好情愫娓娓道来。那些浅浅的心动，淡淡的温柔，小小的美好，拼凑成生活最温暖的模样。一起来听这份清甜治愈的小美好。
1: Hey, Mike.

人生旅途总有人来人往，总有相遇别离，不是所有陪伴都能够岁岁相守，更不是所有情愫都能圆满落幕。那些来不及的告别，藏在心底的不舍，都化作最后一次温柔。2026新版的最后一次的温柔，在歌声里你可以体会别离后的释然与温柔。歌手嗓音细腻深情，旋律婉转催泪，将离别后的释然与温柔演绎得淋漓尽致，坦然接纳相遇别离，珍惜每一次遇见，释怀每一场告别，温柔落幕，不负遇见。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

有晴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执笔人，执笔写山河，落笔写余生，把经历写成故事，把岁月酿成温柔。汪苏泷的歌声自带治愈力量，这首写故事的人旋律温润绵长，歌词也是特别的有深度，道尽了人生的奔赴与释怀，坚持与成长。这一生，我们一边经历，一边成长，一边记录，一边释怀。所有的经历都是专属于自己的独家故事。希望我们都能够为自己自信执笔，书写无悔人生。

相约有晴天，本期节目即将收尾，让我们用一首洒脱治愈的现场曲目为今天的音乐旅程画上圆满句号吧。生活需要执着热爱，也需要坦然释怀，对于过往的困顿纠结遗憾，最好的结局就是潇洒告别，勇敢前行。这首合唱曲目就是《我要走了》，现场版本氛围感拉满，歌声松弛洒脱，充满力量，告别内耗，告别遗憾，告别困顿，带着热爱奔赴下一程山海。人生长路漫漫，前路浩荡可期，大胆往前走，自有清风明月相伴。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

0: 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 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9: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0: 扬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我怎么又觉得好久不见了？
1: 哎，一个多星期了呀，
0: 一个星期零一天嘛。
1: 那也是多呀。
0: 对，是多了那么一个头吧。因为我上周培训嘛，昨天拍摄嘛，采访嘛，
1: 对，是的，
0: 对吧？我也是带了新鲜的知识和新鲜的视野回来的。
1: 对，新鲜的攻略给到大家。
0: 对，最新鲜的攻略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反正我自己敢拍胸脯说，我们宁夏的各大媒体应该没有谁像我一样能把看见闽宁给大家吃的这么透。
1: 哎呦，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因为大家都太忙了，没有那么多时间。我昨天真的屁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从开园我就进去了。10点不到我就到了，然后9点多我才走的，
1: 晚上9点多。
0: 对呀，谁好人家能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呢？我可以。对，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开始呢，首先跟各位带来的其实是一个攻略哈，就是我们因为看见闽宁呢，其实满打满算现在已经开园了整整2周的时间了哈，因为今天已经7月14号了嘛，2周的时间
1: 啊。
0: 那么在这14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到底能够在就是看见闽宁看见些什么？因为大家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也发现啊，虽然说只开了2周的时间，但是其实已经有一些网红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0: 比如说，你应该在网上刷到了那头老黄牛吧，对不对？
1: 有看到。
0: 对，那头老黄牛呢，其实是来自于一部中型剧哈。这个中型剧的名字叫做《别了老伙计》，就是讲当地的一个村民和一个老伙计，就是这头老牛的一个故事。然后呢，还有什么比较火的？像是那个霹雳舞的陈海潮，然后呢，篮球少年牛儿柱，这两个反正我也有刷到过。
1: 我只刷到了老黄牛。
0: 老黄牛，对这个东西，因为它其实是有那个什么的嘛，本身它其实是就是有一些那个信息潜藏在的，所以你刷到的可能也不一定，就我刷到的也不一定是各位刷到的，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这几个反正我是最近能看到一些啊，也就算是相对来说比较火一些的。
1: 对，一个除了是我觉得是这些这个 NPC 啊等等之类哈，或者说一些形象，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很多没有去过的朋友脑海里面会有一些印象是什么，就是一些数字，有多少多少场演出，多少多少个室内的剧场，有多少多少个户外的剧场，又分散在哪些地方。所以其实说实话，因为我到现在，我们当时只是去老早晨去探过班，就是
0: 你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坯，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1: 对，所以只是靠想象。那这么多的剧，怎么个看法？那如果说我们同类去对比的话，那么跟看见贺兰的话，多少会有一些雷同，或者是也有区别。
0: No， 我跟你讲，看见闽宁和看见贺兰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状态。看见贺兰其实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大的叙事背景，就是我们一直讲到它的核心，其实是在于公元646年，唐太宗李世民来到咱们当时灵州这个地方，会见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的一个灵州会盟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啊，
0: 这是他的一个核心。那么看见闽宁的核心，它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咱们闽宁协作30年，对吧？从西海固到吊庄移民，再到如今的闽宁镇各种村子，对不对？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看见贺兰的时代背景之下呢，它其实相对来说都是一些比较宏观的叙事，对不对？比如说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万部祈福，对吧？各部落在这里做一个跟太阳神的一个祈福，或者
1: 大型的盛大的一些，
0: 对，或者是像刺史夜宴，对吧？大

0: 型的歌舞现场，或者是树墨归心大型的风沙现场，对吧？林州会盟大型的会盟现场，贺兰山盛典大型的盛典现场，
1: 大型的蹦迪现场，
0: 还有马上会跟各位见面的
1: 什么红公主？
0: 红化公主，
1: 红化公主，对，
0: 肯定也是一个大型的歌舞现场，它都是一个大型的叙事背景。但是呢，看见敏宁不是的，我们就是我昨天看完之后，你知道我就是我在拍短视频嘛，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总结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虽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敏宁协作，我们讲到扶贫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对吧？乡村振兴的一个时代背景，看上去很大，对不对？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由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体，一个一个的人物去构成的。所以你在看见敏宁能看见的是一个一个人的故事，而不是说
1: 了解了，
0: 它不是一个大的时代，它不会告诉你说我们对吧？啊，这个只手创造了什么样的幸福的事，没有这样的叙事。它会告诉你为什么要搬，因为难。那么搬的途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也难，搬到这儿了难不难也难，但是呢，如今的这些美好都是这么一步一步难过来的，那么这些难由谁来承担呢？人来承担，
1: 就是他们的生活从最初的一个模样到演变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模样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0: 所以我觉得看的反正就是之前因为我们在去之前就是因为发了很多先导的一些宣传嘛，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有朋友评论说我们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了哈，我们为什么又要把这些苦日子翻出来放到这儿，而且有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来呈现它，有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当时看之前我其实是带着这些疑问的，因为我发了视频嘛，就我带了很多的疑问去看，然后呢也有朋友说我们有没有去刻意的煽情啊什么的，那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这些问题我都能找到答案。当然因为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很个人主观的，我首先觉得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很苦难的历史背景放在这里让大家再去再好像有一种那种翻旧伤疤的感觉，我觉得不是的，而是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呢，它不仅仅是针对于我们的一个脱贫的经验，一个乡村致富的乡村振兴的一个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人来讲，我觉得反正我自己看完之后我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在一个困境当中走不出去那就是那是因为你没有去改变你的生活的环境啊，或者没有改变你自己，就像当时生活在西海固的这些村民们都已经没水了，都已经靠天吃饭了，那个土地都长不出庄稼来了，你挖井都挖不出水来了，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呢？你不能换个环境去生活吗？对不对？就是你要永远去用一个思辨的方式，就是你要永远让自己处于一个变化的状态当中去迎接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它在变你不变你就站在原地，你就会越来越难，你就会陷在困境当中。那如果它在变你也在变，你就能迎合上这个时代。所以你看现在的贺兰山脚下，不管是咱们的闽宁镇还是咱们说到的像玉泉营，对吧，这么多的葡萄地，对不对？就大家的生活真的肉眼可见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就是变的一个结果嘛。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其实也是能够让你去找到一些人生的一些答案吧，因为这其实是我们之前看见贺兰当中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给到大家的，因为它不是在告诉你的人生该怎么解决一些现有的问题，但是看见敏宁它能够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其实这里面除了一些很宏大的一些就是音乐四个大室外和四个大的室内剧场，它其实讲到的故事虽然也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但是它比较大嘛，但还有八部中型剧啊，对吧？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别的老伙计讲的跟老黄牛的故事，对吧？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很多的中型剧当中它都能够给到你一些就是可能更没那么大的一个视野的一个，比如说家里面孩子对吧不想上学，老师来家里面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那有些家庭确实比较困难了，就孩子需要干更多的活没有办法去上学，对吧，等等类似于像这些的故事，其实有大的故事有小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可能你都能够从当中去找到一些跟你有契合的点。

0: 自己不是亲身经历的那个人而已。
1: 嗯，对，
0: 所以其实感悟好多。
1: 对，就是反正看过之后吧，因为我真的是非常认真的，我昨天一共看了13部戏嘛，因为你想他一共加起来，他加起来一共是16部，
0: 对，
1: 我看了13部。
0: 啊，那你很厉害了。
1: 我有3部没有看成，主要也是因为时间安排上有点问题。我其实去的挺早的，但是我们当时是先了解了一下整个园区的一个现状。其实我如果那个时候就直冲，因为他10:20就是第一场大剧了，如果我直冲第一场大剧的话，我算了一下时间，我16部剧全部看完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你那20个 NPC 你是互动不了的，你的盖章你也没时间去盖，因为我昨天连饭都没吃。哎呀，我不推荐啊，我真的不推荐大家。因为我确实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是我一直坚信一点，我要做旅游，我要跟大家讲宁夏的旅游，我自己首先应该是一个很深度的体验者，我才能够跟大家讲好。所以我就奔着这样的一个目的，我就说我一定要能多看就多看，这样的我能跟大家讲清楚。
0: 对，
1: 就如果说我只是去看个1-2部剧我就走了，那我觉得我就是泛泛的，我也没有那个资格去跟大家去讲这些宁夏的文旅资源到底哪里很哪里不好，对吧？
0: 对，所以观剧的这个目的性是不一样的，
1: 真的不一样。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跟我这样去玩啊，你真的太累了。我真的觉得这个剧场虽然说其实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大，但是其实可玩点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不是一直在说地窝子这件事吗？
0: 是啊，
1: 可能对地窝子比较感兴趣啊。然后呢，有一个剧场就叫根生，根生剧场的话呢，根生何处这个剧场它演绎的部分是有地窝子，但是实际上在园区里面藏了2个地窝子。我昨天大概简单观察了一下，我觉得发现这俩地窝子的朋友应该不多，
0: 不太那么容易留意到，
1: 因为地窝子它毕竟在地下，很多人就从那儿溜达过去了。因为它旁边有一个特别火的，我估计你在网上应该也刷到过，挖土豆的那个一亩地，你刷到一亩田，你刷到过吗？那个我刷到过，那可能
0: 没有。
1: 对，因为它就离那个一亩田很近，但是它其实是有两个地窝子的，而且它两个地窝子的样式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我之前有跟咱们闽宁镇的这个村民们也聊过哈，就是他们就是我没有聊的这么具体的样式这么细致啊，但是它有平顶的，有尖顶的。可能也是有那种关于这个防雨啊或者什么的样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代移民来这儿，你没有盖好房子之前你只能住地窝子嘛，
0: 是没有办法，
1: 对吧？没有办法，所以说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所以我觉得
0: 艰苦的条件
1: 东西真的挺多的。而且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朋友说那肯定又是刻意的煽情嘛，因为这种乡村题材的，对吧？那苦嘛，那苦日子狗就是煽情。那我实际上想说他没有煽情，他只是在很真实的去讲述一段又一段的故事而已。然后呢，而且我觉得很多的内容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谁说村子里面没有家长里短那些很有趣的故事呢？有几个剧还真的挺好玩的，比如说像是那个村支部，那个村支部的戏真的很好玩，可有意思了。我觉得这是讲一个村支书的故事啊，
0: 他的日常
1: 就是调解村里面各种村民
0: 的家长里短
1: 的矛盾啊什么的，就跟你看的乡村爱情故事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很有意思，很好玩。所以就这些。然后呢，包括像是我看水沟学校比较苦啊，因为讲教育的这个问题嘛，就是你穷孩子得上课，得受教育的这个点。
0: 对，我对一部剧还挺好奇的，就是燕子的电台。
1: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因为首先我们俩就是电台主持人嘛。
0: 对，所以一开始我看这名字应该是不是讲我们就是同行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其实只是用电台做了一个载体，就是说他用一档电台节目哈，但他那个电台节目其实更像电视的访谈啊。其实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如果用燕子的电视来起名的也不太合适。就是但是在我看来他可能更偏向于电视访谈，还像电台访谈。然后呢，燕子呢其实是因为你想想你身边名字里带对吧，
0: 就是
1: 也讲到咱们本地，尤其是像山里面的这些女孩子们名字里带燕特别的多。最有名的是谁，想一想。你应该第一时间能想到一个名字，马燕嘛。
0: 对吧？马燕，
1: 因为其实有一部剧里面是讲到了马燕日记。
0: 哦，是吗？
1: 这个，因为我当时一看到，我立马就是，
0: 那真的是，
1: 我还问了旁边，因为旁边的同事他不是本地人嘛，我问他，我说你看过马燕日记吗？他说我好像没有看过。我说不会是我们本地人看过吧？但是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马燕日记对我们的触动很大。
0: 对，是的，
1: 对吧？就是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在告诉我们说，你现在有这样的教育环境，我们在城市里面生活嘛，真的要珍惜，因为还有很多孩子想上学没有机会去上学，然后我们看了马燕。日记确实很淳朴的一些话语，对吧？但是你小小的心灵也会受到一些触动。
0: 是，
1: 所以像诸多的马燕或者诸多的燕子，其实他们都是咱们这些西海固移民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他们是缩影吧。所以整个这个燕子电台里面其实讲到了很多的燕子，很多的各种燕，这个燕那个燕什么燕什么燕。

0: 讲到他们是如何在这个移民搬迁到了咱们的贺兰山脚下之后，通过外出去务工啊，或者包括像咱们现在讲到最有名的就是米宁和煤电商，对吧？
1: 哎，对对对，
0: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1: 嗯，
0: 也是一。

0: 工人因为需要心细，对不对？那都是以女工为主，就是女性的力量在这样的一个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他们所占据的是怎样的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这部剧主要是以这个为主题的。
1: 嗯，原来是这样。
0: 你还有什么问题？
1: 我还有什么问题？我都因为我们刚说了有那么多，
0: 你应该有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能去看是吗？
1: 这个问题。我肯定是会去的，具体什么时候去这个不重要，慢慢来吧。就如果说我们做一个时间线或者说一个动态的这种线路的串联的话，你建议大家这个线路如何去选择？是根据还是根据节目单的这个时间去按着那个时间线去走就好了，还是根据整个村落里面的一些线路去走会更合适？
0: 你看是这样的，首先它的这个排戏的逻辑呢，本身来讲它跟它的线路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们首先讲到四个室内主剧，对不对？水沟村、根生、山海和迁徙，这四个不同的一些剧场呢，它其实就是咱们的四大时期，对吧？最早的这个咱们的西海固时期，
1: 对，
0: 然后到了移民时期，然后呢到了咱们闽宁镇的初期，就是第一批移民的这个生活的初期，然后呢再到最后就是现代时期了。所以它整个这四个大剧场就是按照四个时期去排期的。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个时间表，其实第一个是就是10:20第一个剧就是水沟村，这里其实是我们讲到的，你不管后来的这个山海情、闽宁镇，还是我们的这个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对吧？
1: 是
0: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起点，它是一切的这个起点。
1: 从这里开始，
0: 所以说它一定是你要看的第一个剧。但是我是反着看的，这是我看的最后一个剧。
1: 对，因为当时你说了嘛，刚去的
0: 没赶上
1: 。
0: 对，所以就是说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去早一点去看的话，就是从早到晚去看的话，那么一定要按照就是首先这个第一个逻辑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线的逻辑，就是你首先四个大的室内剧场，一定要按这四个时间线去看。尤其是因为我实话要讲一下，我可能带有一些也不能叫滤镜，我是带着背景去的。我毕竟
1: 做
0: 记者这么多年，也不是做功课。你想，咱光去闽宁镇采访多少年了？
1: 倒也是，
0: 咱俩从2017年开始，虽然我们入行比较晚，对吧？我们去的晚，2017年到现在也将近10年了。我们在闽宁镇大大小小什么地方没去过？所以本身来讲，我们是带着一些知识背景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对吧？所以对于大众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你可能对闽宁镇的这个相关。

0: 小程序非常的重要。其实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你大概自己先规划一个主线，你要去看哪些剧，然后呢你就看你的手机时间，你比如说这场剧结束到下一场剧中间，可能快的能隔个十，就长一点能隔个十几分钟，短一点可能就几分钟，甚至有些剧它是平行的时间，那你就要去做抉择了。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拿好那个小程序去使用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且必要的一件事情。
1: 对，而且这个就是还有一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就像我们去看的很多沉浸式演艺一样，它分了很多块，但是每一部剧它每一天不是只演一次啊，只演一场，对不对？你总会能够错峰把它之前没看的或者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的再去补上。
0: 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个点了，就是因为大的剧大就是室内大剧和室外大剧，基本上每天最多就是演两到三场到头了
1: 啊。对，
0: 然后呢这就是我为什么十六部剧里面只看到了十三场，里面有三场没看上，其中有一场就是室外大剧黄土窑，我没看上，就是那个室外你还记得吗？室外有三个窑洞，然后呢你要坐在台阶上看那个，
1: 那个
0: 剧场我错过了，因为我没有赶上，他当时他跟另外一部剧的时间冲突了。我的优先逻辑是我要优先室内大剧，然后优先室外大剧，然后才是中型剧
1: 、
0: 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当时黄土窑的两个时间段跟我都冲突了，我没看上这就没办法。所以我当时如果水沟村我早晨第一个点看上了，那么下午的那个时间段我就可以去看黄土窑了，我就不会冲突了，
1: 就不会
0: 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就是我真的是属于做任务形式哈，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留两天时间，你不要一天看完，你可以去，你可以分别去两次也可以，你不一定非得一次去把它看完。
1: 是
0: 啊，因为这种体验感真的跟我们之前我觉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跟看见贺兰也完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它是看见贺兰的进阶版，因为实话讲我更喜欢看见敏宁，就是它更有人情味儿。
1: 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的这种时间的脉络的连续性会更强，
0: 它跟我们更近，就这么说，
1: 就离我们更近，
0: 离我们更近，就是很多东西。虽然我不在城市里生活，但是我的老家也在农村里嘛，就我也会回农村去，就是虽然比较短暂的去生活那么几天的时间，但是很多的这些人物的形象，我自己想了想，在我们老家那个村子里，我也是有见到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咱们永远要记得，我们中国人他你那个农耕的属性，你的根是在那儿放着，对吧？大家都是有土地情节的，所以就即使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那你想想每年到了11、12月的时候，多少家长愿意带孩子出去采草莓，对不对？
1: 是啊，
0: 你永远会有一个跟土地的连接，因为这毕竟是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当中，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近几百年是近代社会，对吧？你可能改变了一些什么，但是你的根是没法改变的。所以我们要永远跟土地在一起。我觉得看见敏宁的故事真的就是很好的把这些呈现在了里面。所以就是看完之后吧，今天用了一个比较大整完整的板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这种观剧的一些攻略。然后如果说各位对哪个部分没有太听懂感兴趣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
1: 详询
0: 详询，我们也不知道可以拿什么平台详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个人视频号DDD Damon， 我一定会换名字，这个名字不太好写DDD Damon， 我后续会发我的攻略在上面
1: 详细攻略给到大家，
0: 对，详细攻略给到大家。然后再一点就是里面的吃的喝的我想简单补充一点，因为这个不是作为我存在的重点，我没有时间去吃喝我昨天但是
1: 我们摄像老师好辛苦啊，
0: 我问他了，我说吃饭不，没事也不饿，快看去吧，我看下一个
1: 原来他也是一个很
0: 我跟你讲你去了你也会说这句话的，因为真的很精彩，就是每一个剧就是让你看的觉得你就想看下一个，你就一直不停的想看下一个甚至我跟你讲，我俩本来7点钟已经站到门口准备走了，
1: 又回来了，
0: 我俩折了个弯又回去看了两部剧
1: 可以
0: 对，就是这样。所以真的就是吃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吃的你完全不用担心，价格跟外面都是一样的，包括什么山下有牛了、茶男子了这些本地的饮品啊，跟外面价格都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吃他们昨天吃他们那个土豆好好吃，那个小土豆
1: 土豆
0: 因为我俩没挖上土豆，然后买了一份土豆吃，
1: 哎呀
0: 很好吃我觉得，
1: 好吧，
0: 这一时段跟各位先聊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节目仍然精彩继续，然后见了。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0: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该怎么办？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爹不着急，
12: 咱俩就
13: 这样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

0: 了傍晚的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猛飞。
0: 我们上半时段跟各位详细的拆解了一下刚刚开园两周的看见闽宁啊戏剧村落，也是希望大家吧，因为现在到了暑期哈，昨天我看了一下，带着孩子去的还挺多的，
1: 是吧？
0: 但是我的个人建议是不要带太小的孩子，就是你至少得是学龄后的，就是上，我觉得一二年级都没必要带，至少三年级往上走吧。
1: 对，他至少会有一定的认知。
0: 对，或者就是你带孩子比较小的话，我的个人建议就是你看剧的话尽量以那种中小型剧为主，中型剧，因为大剧我是觉得他们看不懂，
1: 而且时间呢，
0: 对，这就是我要说的，时间有点长，可能还真不太适合他们去看。然后呢，比如说像是那个千禧新生，那是最后一个大剧了，在这个现代时期哈，它其实是一个要从二层或者三层往下看的，而且是那种激光投影的。对，小孩子我觉得一个是他可能个子也不够高啊，一个是真的我是觉得可能看也不太能看懂，因为它的时间跨度很长。
1: 是，
0: 它其实讲到了蒙恬，就是我们讲到了咱们的青铜侠影皇古冠渠，
1: 对对对，
0: 对吧？从那个时候的迁徙，因为你那个时候要来修渠
1: 嘛，
0: 他带了这些能修水利的能工巧匠们来这儿修，那就肯定得带他们过来生活嘛，
1: 是，
0: 对吧？那就是我们最早的一个迁徙嘛，所以我们是不是他其实就通过各个历史时期
1: 对
0: 不同的迁徙？
1: 对，如果说大家之前有对就是看见闽宁会比较关注的话，我有看到过他们会做一些温馨的提示，就是哪些剧会提示不太适合或者不太建议，比如说。儿童观看，
0: 老人
1: 观看，或者说比如说你有恐高
0: 或者你有哮喘
1: 的状态，对，有哮喘，
0: 因为是这样的，根生何处那个剧它当中讲到，因为有一个非常大的刮沙尘的这样的场景，
1: 有风沙，
0: 它其实不是风沙，它其实是雾
1: 烟，
0: 也有烟，但是那个就如果要是呼吸系统有一些这个问题的朋友们就真的不适合看，会引起一些情况哈。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些剧它有些真的不是说讲给孩子们去看的，还是建议你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了或者一定的这个接受能力之后去看。再有一点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可以去带着孩子去，你可以不看剧，你可以跟 NPC 去互动啊，可以去玩，
1: 是
0: 你把它当成一个剧场去玩就好了，你可以跟村民去互动，可以去拍照。哎，我昨天了解了一下，那个拍照还挺便宜的，
1: 他们怎么个
0: 有一个有一个影棚我还了解了一下，就是因为我昨天正好看到有两个阿姨在拍照哈，
1: 是换装吗？
0: 对，也可你可以换装可以不换装，他们就选的是那种不换装，因为很快，现场拍了两张照片，给你洗两张照片出来，然后才40块钱，
1: 哇，那真的好合适哎！
0: 然后呢，就是
1: 连修片带出片，
0: 那连对连带修片啊，这些什么都有。我觉得就还挺真的，还挺合适的啊。然后就是我问了那两个阿姨嘛，我说你们是外地的还是？她说我们就是本地的。然后说退了休了，没事干了。然后你知道我当时那个羡慕的眼光，就是我羡慕已经没有办法隐藏了，我说真的好羡慕你们呀。就真的很开心。
1: 对，所以呢，这也是哈，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可以带着周末时间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可以去看见闽宁，好好的感受一下哈。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棒的。好了，那看见闽宁就真的就说到这儿
1: 了，到这儿吧，
0: 就先说到这儿。感兴趣的话，我们过两天给大家再返个场哈，再聊一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聊到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呢。今天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也是自驾的部分，因为到了暑期，很多的家长其实也会选择自驾的方式带领孩子出游，对吧？那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其实是山西的一些自驾路线。
1: 对，
0: 因为其实说到山西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就是开车啊，可能想到很多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挂壁公路肯定是首先要去的。
1: 对啊，壶口瀑布啦，
0: 壶口瀑布像太行山啦这些的，那还有很多文化属性的，像是
1: 平遥古城、
0: 平遥古城、
1: 乔家大院、
0: 应县木塔、
1: 应县木塔、
0: 云冈石窟、还有悬空寺等等的这些，对吧？其实内容还是蛮多的。所以我们通过几条经典的自驾路线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你要去串线的话该怎么去玩它。
1: 对，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条线路呢，就是世界遗产线路。那整个就会推荐的这条线路当中涵盖的内容是什么呢？平遥古城、五台山还有云冈石窟了。
0: 是的，因为这几条，就首先我们如果从线路上来走的话，你可以选择绕着内蒙那边的从云冈往下走，或者你可以选择从陕西这边绕着从平遥往上走哈，其实都是 OK 的，
1: 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首先你要讲到咱们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的平遥古城，平遥古城啊，那真的是人山，人人海，对，人人房间，人人海，人真的很多，尤其是像这种假期啊，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1: 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平遥古城的看点其实就是在于它的那些票号。 就是它不是有一张通票吗？200来块钱，然后几十个。十几个点位啊，你都能够去看。我是觉得大家既然去了，就去看一下，
1: 就挨个看看呗。
0: 而且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是过年嘛，我也那个时候比较早，也没有那个意识，没有去请个讲解啊什么的。现在呢，你肯定可以请到那种能带你通玩的讲解老师，然后呢让他给你讲一讲，因为他都是有背景故事的。我真正去了解到平遥古城的历史背景的这些，其实就是通过《又见平遥》。因为这部剧现在其实也很火嘛，
1: 对
0: 吧？其实当年就已经很火了，现在人更多了嘛，
1: 依然火。
0: 你可能票都不好买了，我当时你想我过年的时候我还买上票了，但是里面也挺挤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对《又见平遥》里面你知道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我知道你有刷到过吗？在网上就《又见平遥》的一些相关的，
1: 应该是有刷到过吧。
0: 我知道有一出剧，就是他马上要出去走镖了。然后呢要洗澡，那个标识要洗澡，那个剧后那一段后来特别的火
1: 啊。这个没有刷到过，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自己个人特别喜欢的有一出戏，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出戏我从来没有在网上看到过，我太喜欢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山西面食大省啊，对不对？
1: 对啊，
0: 他们有一块做面的，我跟你讲那个面做出的光影质感太好看了，我没有见过那么宏伟的做面的场景。
1: 哇哦！
0: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网上刷到过，因为我也没拍，我当时没有那种拍短视频的那个习惯，你知道吧？我好喜欢那段剧的，我特别喜欢。
1: 那就还得再去看一回。
0: 可以的，其实有机会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对，所以平遥古城，对吧？去了解一下里面的很多历史古建啊，然后了解了解票号相关的一些背景啊，然后看一下又见平遥，这是平遥
1: 晋商。
0: 对，了解晋商的历史，这是平遥古城的一个玩法。
1: 是，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二个点位是五台山，这也是咱们驰名中外的佛教圣地嘛。这五台山也是非常之气势宏伟，也荟萃了咱们中国历代的建筑哈，只看古建筑这一块也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花一点时间。所以在山西看古建筑，这就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哈。
0: 对，前两天啊，周末还在跟朋友谈一个问题，当时聊天说，一直不知道五台山是在山西的什么地方哈。其实五台山是这样的，它在忻州嘛。忻州的话呢，其实是偏中北部了，就是忻州的南边是太原，然后呢，西边的话呢就是陕西。西内蒙啊，大概就是大概这个方向上吧。
1: 就是五台山更加应该更靠近河北，就是山西跟河北的这个边界的这个位置。
0: 对，因为
1: 差不多，
0: 因为先说忻，因为忻州很大嘛。
1: 忻州大，
0: 它的左你就这么理解吧。山西忻州的左手边牵着这个陕西，右
1: 手边牵
0: 着
1: 河
0: 北。然后呢，五台山就是牵着河北那半拉那个地方，大概就那个地方，
1: 在东边。
0: 然后呢，忻州的上边往上走，首先你要经过朔州，朔州有什么呀？应县木塔。然后呢，朔州再往上。就是到了
1: 大同
0: 了，云冈石窟，这是它的
1: 这样的一个线路
0: 位置，对吧？大家应该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晰了哈。
1: 对。那最后一站，我们就这条线路看世界遗产的这个最后一条线路，就是去看云冈石窟了。
0: 云冈石窟一定要听讲解，如果你自己去看的话，你真的丧失了95%的乐趣，
1: 是
0: 因为你看不懂，
1: 你纯看就是看看它的样子、它的颜色、它的神态举止到头了。
0: 但是你看不到细节的，很多的细节你完全注意不到，
1: 不了解，
0: 对你完全不了解，因为这些确实是它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除非你是真正你自己研究这个你能看懂，不然你真的看不懂。你像我这么多年，我看了这么多石窟，还专门去看了很多的博物馆当中的石窟主题展，我还听了讲解，我还是记不住。但我大概知道一些，就是我还是记不住。反正云冈石窟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哈，就是可以去，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在老师的讲解当中，我们一直讲到的说这些造像啊什么的，在中国。

0: 质，然后它的这个服饰，
1: 它是怎么来的？
0: 啊，你看到这些，然后呢，再看图片上，你比如说去找到最早的那个石窟，比如说在千佛洞叫什么来着？新疆克孜尔石窟，对吧？你去讲到，你再看那个时候的，然后你再去对比像炳灵寺啊等等的这条线上的，你就能对比出来，它确实是不一样。这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表现，就是艺术越来越贴近人的真实生活的一个表现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要去靠听才能知道哈。
1: 是的，好，这是我们来说到的第一条的线路啊，就是
0: 世界遗产线。
1: 哎，世界遗产线。第二条线路我们就沿着黄河来走，这条线路呢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地方哈，会分别打卡到万家寨水利枢纽，这个之前不了解哈，包括老牛湾、娘娘滩、气口古镇、石楼、黄河第一湾，还有壶口瀑布以及枫林渡。
0: 对，因为其实因为讲到山西嘛，对不对？黄河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咱们都属于黄河沿线九省区，对吧？而且因为有了壶口瀑布这种比较有名的，还有包括像老牛湾，对吧？咱们十大最美峡谷之一汇聚在这里，就是这些其实都让你觉得你来山西还是得看一次黄河的，你不能只去看地上古建。
1: 哎，对喽，
0: 对吧？所以呢，刚刚说的老牛湾，这是黄河进入到山西的第一站哈，而且内外长城是在这个地方交汇的。
1: 是的，
0: 古楼、古栈道、古庙、古村落，三湾一谷啊，真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包罗万象的，非常的壮美的景观。
1: 这是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叫什么老牛湾，还有娘娘湾，这是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滩嘛，这里的有很多很神秘的历史故事啊，包括一些这个非常特别的自然的景观吧。总之这里也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还有就是九曲黄河第一镇的气口古镇了，这个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简单介绍过。就它呢就是凭借着黄河水运成为了商贸重镇，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呢，晋商古建筑群还有黄土高原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和融合哈。所以你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些窑洞啊等等等等之类哈。
0: 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因为我确实没有太了解过黄河水运的历史
1: 啊，
0: 因为按照我们对于黄河的了解，黄河水汹涌啊，我们说母亲河嘛，对不对？
1: 汹涌，
0: 你知道母亲的爱有些时候是很汹涌澎湃的，对吧？打你起来不手软的，所以我真的很难想象黄河水运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哎，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在宁夏，因为宁夏就是给我们这段平原嘛，它流速比较缓慢啊，但是到了山西这一段，能做水运，这个我们确实没太了解过，但是真的这样的话，可以去气口古镇了解一下。
1: 你比较这个澎湃的，应该就是在壶口瀑布这一块嘛，应该是最激烈的了，对吧？
0: 从这再往下就更澎湃了，是吗？想想肘击河南，对不对？
1: 那我觉得是不是还能慢慢的就能平缓一些？
0: 也许哈，
1: 也是。
0: 然后还有一段非常美丽的黄河第一湾啊，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一个，因为天下黄河99道弯，对吧？
1: 那每个弯都不一样，
0: 这只是其中的一道弯，所以你看在山西这儿逛了，已经逛了多少个弯了？老牛湾、娘娘湾、黄河第一湾，是吧？
1: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就是黄河的这个壶口瀑布了，也是咱们中国的第二大瀑布嘛，对不对？你到这个季节应该到了丰水期了哈，在这儿去看应该非常的壮观吧？可能你站这儿，你打电话都听不清楚，你只能听到哗啦啦啦啦啦啦啦的水声，是不是？
1: 是。还有就是对，还有提可，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黄河上最大的一个渡口枫林渡。这个枫林渡是郭襄16岁那一年没有见到，就是见过杨过之后，是在这里见的吗？我怎么都不记得了，小说里面当时有写。
0: 还有这样的故事吗？
1: 有啊。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枫林渡是在运城。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交通很便利，所以呢，从这儿去哪儿都方便。
0: 这也是属于鸡鸣一声听三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因为我们也宁夏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点位吗？
1: 有。
0: 我记得在盐池，麻黄山乡，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界碑，这边是甘肃，这边是陕西，这边是宁夏，可能很多朋友没去过。
1: 没有。
0: 对，我去过。
1: 见多识广。
0: 我们这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1: 好，
0: 我们先听首歌，歇一会儿，我们稍后跟各位继续来聊山西的自驾游路线。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

0: 这是来自于路虎的拨浪鼓。嗯，我怎么觉得中间有段听着特别耳熟呢？你觉得不？
1: 我没太留意哪一段耳熟。
0: 就是我觉得那一段，
1: 这首歌不都很耳熟吗？
0: 特别的像《还珠格格》里面有一段。
1: 它本来就是那里面的歌啊。
0: 哦，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耳熟呢？
1: 整首歌就是那里面的歌啊。
0: Fine。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条路线哈、依然是要走一条文化路线了，依然是去看一些建筑哈、它跟这些遗产类型的还不太一样，因为有些可能目前还没有评入遗产当中，但是我们觉得
1: 古建筑嘛，
0: 就是那句话，看一眼少一眼，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可能就不在了、
1: 真的是，
0: 对吧？因为这些东西真的不好讲的哈。首先那这条线路当中的话呢，包含了像是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应县木塔、崇善寺和五台山，其实也基本上就是在大部分也是在太原以北了，太原、新州、朔州、大同、对吧？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1: 大概是，这个山西的古建的年代真的是很久远了，尤其是保存完好的，基本上都是以这样的这种宗教建筑可能会居多一些，对不对？我们刚说到的华严寺，这是保存最完整的辽金寺庙的建筑群，它呢是在大同古城内的这个西南的这个位置，兼具了辽国的皇室宗庙的性质，这个还会有很多非常厚重的历史痕迹，大雄宝殿呐、对吧？包括华严宝塔，这那建筑做工老精细了。
0: 其实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就是有些朋友应该没有太了解过，就是去了之后觉得，那大同古城是不是就是留存下来？其实不是的，整个大同古城的外围墙啊这些什么全部都是后建的。也因为提到这儿就会提到他们当年的那位耿市长嘛，就是大家都说他真的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市长。

0: 是啊，
1: 为这个大同，你想现在大同的文旅，我的天哪，那经济收入老多了，
0: 是、啊、
1: 对吧？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古城的存在，而我们当中说到的这些华严寺，还有包括后面的善化寺，善化寺是一个唐朝的一个寺庙，这两个其实都是囊括在古城当中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古城真的建得很有必要，它把很多的这些历史古建囊括在里面了，不然如果没有它的话，你像里面的什么九龙壁啊这些，包括这几个寺，它会分得很散，
0: 嗯，
1: 对吧？它就
0: 对，
1: 没有那种凝聚感。然后呢，但是华严寺跟善化寺你是可以走，哎呀，走不过去，可以打车过去。我记错了，我当时是打车去的、
0: 哎、
1: 其实那个古城特别的
0: 大，还远呢是吧。
1: 而且善化寺里面我印象非常深刻，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巨大的一个大殿、
0: 嗯、
1: 因为我记得好像我们之前有讲过那种简筑法的那种构造哈、啊
0: 嗯、
1: 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真的很好看、
0: 嗯、
1: 而且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就是你看它，你就去看它那个檐儿，那个、
0: 嗯、
1: 它那个檐儿，你看你应该能飞檐，对吧？它比它那个整体的建筑其实延伸出去了很多，
0: 好多，
1: 对吧？
0: 延伸出去那么老长，
1: 这就是属于非常典型的唐构嘛、
0: 嗯。
1: 因为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避水嘛，然后把里面的这些，
0: 嗯、
1: 因为当时都是木构的嘛，对吧？
0: 嗯、
1: 防止也别太晒，也别太多的水，因为底下还有筑基啊、筑、
0: 嗯、
1: 筑啊什么的这些。
0: 嗯、
1: 所以我当时记得在哪儿来着？在《晋祠》听讲解的时候，其实专门有讲过这种辽金啦、
0: 嗯、
1: 唐宋啦。包括像是后来明清时期的这样的一些建筑、
0: 嗯、
1: 它的外形上真的是能看得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包括像刚刚说到华严寺有两个非常好看的螭纹、
0: 嗯、
1: 我觉得咱们从宁夏过去一定要去看螭纹，就这样你能感受到，因为咱们博物馆当中最大最好看的也是螭纹嘛，
0: 对
1: 吧？不管是绿釉螭纹、灰陶螭纹，还是你去看到华严寺的这个琉璃螭纹，你就能看到、
0: 嗯、
1: 哦，原来真的是长得不一样了。
0: 嗯，
1: 这就是文化的这种相同与不同嘛，这就是我们讲的咱们多元民族的一个交往交流交融嘛、
0: 嗯、
1: 对吧？
0: 对。嗯，是，还有就是选公司了，
1: 这就是另外一个地方了。这个

0: 有时间的话，其实因为你可以爬衡山嘛，你可以白天爬衡山，然后呢下午傍晚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感兴趣，你要真的想登临的话，你能把那个票抢上的话，你去看一眼就看一眼吧。但是如果你没有抢上，你真的没有必要太纠结这件事情，你在底下看一看，然后呢门口吃的喝的挺多的，最重要的是晚上看看那个夜景，我是很想看，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1: 光影啊，
0: 对，我没看上反正。然后呢 但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于你在底下看它，它是悬在悬崖上的。你真的站在上面去了，你就像我恐高，我没心思管着我是在哪儿了，我是觉得好吓人，赶紧走赶紧走，不要在这堵着。

0: 看一看吧。
1: 那就换个角度吧，就看应县木塔呀。
0: 哎，应县木塔，应县木塔真的很值得，因为它门口的那个讲解有，好像我记得有100和200的。然后我当时因为我一个人嘛，他跟我说你哎，好像10个人以内都是，还是5个人以内都是可以的。我跟他说我就一个人，我就要一个人听，我要问你问题的。
1: 佳姐会觉得啊，压力好大呀。
0: 怎么来了个硬茬是吗？后来发现我其实也没啥问题，我就问他，哎，那只猫是你们养的吗？哎，因为应县木塔里猫可多了，可好看了。
1: 是吗？
0: 很多小猫咪，而且他们应县木塔的猫还是网红的现在。
1: 对了，一定要买那个冰箱贴回来哟。
0: 对，那个能发光的那个应县木塔的冰箱贴是吧？你说的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应县木塔旁边还有一个寺。你等会儿。
1: 叫啥呀？
0: 净土寺。如果没记错的话，净土寺有一个非常好看的，那个叫什么顶？那个藻井
1: 啊，藻井啊，
0: 是龙的造型的一个藻井，特别的好看。
1: 要去看，
0: 对，一定要去看。好吧，我们今天跟各位就先说到这里，因为山西真的太多可聊的了。我们明天继续吧，明天见喽，
1: 明天见。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0: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7: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促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7: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4: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

0: 不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4: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5: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9: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2: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 5.33亿人。
9: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

0: 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 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0: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6: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4: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6: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

0: 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准时向你报道的文飞。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工资收入有关哈，也是源于呢有这样的一条讯息，就是人社部的网站最近发布了全国各地区最低的工资标准的情况哈，我们也看到，来看看我们有没有拖后腿啊。大家应该都还好吧，都是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吧，我猜测一下哈。那么说到这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呢，上海是最高的，达到了，我看一下，2590块钱。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呢，北京是最高的哈。那么大家也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最低工资包含五险一金吗？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是不是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各个地方的规定呢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现在呢，很多地方最低工资标准是包括了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的。那比如说用安徽来举例子哈，安徽呢3月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新的标准的最大不同就是口径发生了变化，和其他省是一致的，由原来的不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变为了包含哈。那不过北京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呢并不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所以呢相对来说哈，北京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就会更高一点啦。那说到这个工资哈，今天也要跟你聊一聊，你对你自己的收入还算满意吗？我想到我刚刚工作的那一年，每个月基本上拿800块钱，那会儿呢还是租房子的哈，然后呢大概要花500块钱花在租房子上，因为那时候比较穷嘛，所以就是租了一个单室间，而且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哈，还是那个房东家里面的一个厨房的单室间，他把它做成了个小卧室，但是当时刚刚步入社会的我就觉得挺满意的了，我还是挺容易满足的人哈，就觉得在那样一个8平米的小天地呢，能够有我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呢把它

入社会，那时候虽然只拿800块钱一个月，但是每天都是乐呵呵的。记得特别清楚，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了，到对面的报亭买报纸。报亭摊的老板起得也很早哈，然后呢带着报纸就来到单位了。那会儿呢要编辑资讯，然后呢跟早班，还要去编辑每个整办点的资讯，并且直播每个整办点，一直到晚上最后一个点，就是11点才能够下班回家。到第二天又是周而复返哈，但是我却一直都不觉得很辛苦，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么也回忆一下你吧，你的第一份工资的收入的情况是如何的呢？那你用你第一份的工资收入做了些什么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也来穿越到古代，了解一下古人在工资方面的一些情况哈。特别要说到的就是古代哪个行业最赚钱呢？那其实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之下呢，现代人能够赚钱的行业真的是五花八门，有很多啊。比如说好多年以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看起来跟电视购物没什么区别的直播带货呢，现如今也是拔地而起了。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的行业其实也有很多啦，但是古代哪一行生意最赚钱呢？我们也来唠个五毛钱的。很多人首先呢就会想到清朝的广州十三行了，因为当时呢清朝实行了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哈，只授予了广州十三个行业来做对外贸易，所以呢它经营的就是垄断性的业务了，这个利润可非常可观的。十三行的行商们啊，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呀。不过呢，垄断性的对外贸易毕竟只存在于特殊的时期嘛，也是特殊的体制下造就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哈。那实际上我们在古代这些比较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该就是贩盐的盐商了。为什么呢？首先我们都知道盐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很重要，它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必需品嘛。特别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会儿又没有冰箱，那么盐呢就可以拿来腌制一些食物，从而去减缓那些食物变腐败的这个腐烂的一个速度了，是不是？腌制的食物嘛能够存放很久了。那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石油，而且那个时候的盐啊，不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的，它的开采成本虽然不高啊，但毕竟不是每个地区都能够出产嘛，所以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一旦发现某个地区产盐，开采成本又低，那么这个产盐的地区啊，就像今天的中国中东产油国一样，闭着眼睛都能够赚钱啊。那这么赚钱的行业，显然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所以我们国家很早呢对盐就实行了官营了。春秋的时候呢，齐国之所以强大，那很大的程度呢也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的政策。你要是觉得不好理解，那我们换一个字哈，换成官山海，一个是当官的官，一个是管理的管，管山海哈，可能就清晰多了。这是一种主张由我们国家专营盐业矿产，并且呢采取各种方式控制山林川泽的一个思想。在这种政策之下呢，国家专营盐业就于盐之力啦，为齐国呢也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后来到了汉朝的初年啊，盐业开放过一段时间的民营，但是结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这样一来呢，很多贩盐的商人就变成了巨富豪强了，富比王侯将相哈，所以也让那时候的这个官员非常的担忧了。汉武帝的时候呢，因为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也非常吃紧，所以就又开始实行了国家专营盐业的制度。这个好处呢，对这个政府来说哈，是显而易见的哈，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真的还是挺大的。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呢，政府对盐业改成了特许经营，就是给商人呢发放一些盐引，就类似于一种特许经营的许可证哈。有了这个盐引的商人呢，就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的收购食盐了。那么为了获得盐引啊，其实呢很多的盐商呢就需要承担官方分配

类的一些任务了，比如说向军区运送一些军粮等等啊。当然盐商呢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呢去做一些工作汇报等等，所以其实哈、当时在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也可以说是最肥的官职之一了。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以前古代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啊赚钱最多有所了解了呢？那么也说说你理想当中的收入吧，或者也可以说说你第一份工资收入是用来做什么的。刚才节目一开头文飞也说到了哈，我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呢，每个月是拿800块钱的，虽然不多，但是那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其实花钱也不是特别厉害，我那会儿呢基本上离台附近很近的地方租的房子，所以要不就是步行来台，要不呢就是骑个小电驴，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还挺喜欢那时候刚毕业的自己，就觉得生活简简单单，乐乐呵呵。那会儿拿了第一份工资呢，也有给父母买礼物啦，虽然不是买特别贵重的，但我个人也会觉得礼物不在贵重，而在你是不是有用心去挑选哦。

0: 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我就想到我之前看了一个电视剧吧，类似于那种网络剧，然后呢说到有一个男生他去工作，但是其实他家里还是挺富有的哈，但是他就一直希望呢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得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然后呢拿了2000块钱，那时候呢就花了200块钱给爸爸买了一个什么礼物，然后爸爸就感动到不行，但是其实他们家呢都是做大生意的哈，签一个单呢都是电视剧里啊上亿的那种。看到陈志华说，我觉得自己的收入够过就可以了，确实是哈，其实不管我们的收入是多少，只要我们自己去权衡一下，自己去分配一下，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那就很满意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

0: 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

0: 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的话题也是掀起了满满的回忆杀啊，大家都分别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拿工资的情况。第一次你拿了多少钱工资呢？做了些什么呢？刚才我已经先透露了哈，节目一开头就说了，我第一笔工资呢是拿每个月800块钱。虽然那时候相比较现在而言会觉得真的还是少了一些啊，虽然现在拿的也不太多，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用了。那会儿刚毕业，其实对薪资呢没有太多的期待，而是对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大人，能够真正的开始踏入工作单位去工作，像我一直有羡慕到的父亲母亲一样哈，用自己的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智慧去赚取属于自己的生活费，而不用再伸手向父母去要了。那个时候的我就觉得棒棒的，每天都特别的有盼头，不管拿多少，那每一笔钱都是我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所赚起来的。当年呢我是每个月租房花500块钱，然后剩余300块钱呢可能就是自己吃一些东西呀，或者是说买一些东西呀。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拿工资，剩下的300块钱大部分的钱都拿来给父母买东西了。至于买了什么我其实现在都已经不太记得了哈，但是那时候我知道一定是用心给父母挑选的礼物。另外呢在母亲节啊父亲节这样的日子啊也会专门给他们买礼物。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想说哈，父母他们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去把自己赚来的钱给到他们，特别是我父母他们可能自己也过得挺好，但是呢是我们自己的一片心意嘛。当他觉得怎么说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孝心，他们也就会非常的开心了。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冰皇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知否知否的环节，那说到工资呢，我们继续穿越到古代去聊聊古人的工资。其实呢，很多人都探讨过这样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古代官员的俸禄到底多少呢？包括跟现在对比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工资

工资水平相当于古代的极品官员呢我们也来好好的去聊一聊吧。那么鉴于历代俸禄的形式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查阅了详细的俸禄数量之后呢，那部分肯定还是推算的嘛，那把所有的形式的俸禄，比如说俸钱

那不同朝代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汉代吧。那汉代的高层官员的俸禄呢是非常优厚的，那么算是以禄养廉的，但是低层官员的俸禄呢是比较低微的，就是属于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吧。你看像三公宰相这样的位置哈，他们的这个品级呢是万石了，折合现在的我们的工资收入的话是达到了56490块钱一个月，还是挺可观的啊。九卿的话呢是29000多，然后诸侯相的话呢是24000多，到了校尉的话呢也要有19000多，将近20000块钱。那到了都尉中郎将的话呢有16000多，到了这个御史中丞的话呢可以拿到14000多左右哈。那么再往下，比如说我们说到县令，那在县令和这个御史中丞之间还有很多的官职啊，我们就略过不说了，我们说一些我们熟悉的官，比如说县令我们大家都很熟吧。那么折合人民币的话每个月差不多拿到6456块钱左右。那武官郎中的话呢是5000多长安御史的话呢是2582块钱，大概心里是有个数了哈。看看我们现在的工资收入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官员的职位的所拿的收入。刚才说到的是汉代，那到了唐代的话呢，唐代官员的俸禄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就是不会像刚才所说的汉代悬殊那么的剧烈。那即便是底层的官员呢也能够拿到养家糊口的工资。那总体来说呢，你看像宰相的话也是一个月6万多，那么你看到这个县丞，就刚才我们讲到的县令，那也能拿到17000多左右，所以相对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均衡的，至少都能够拿到一半往上哈。说完了唐朝呢，再来说说宋代吧。我们都知道宋代的经济非常的发达，富宋名不虚传啊。那朝廷呢也是非常有钱的，而且呢宋朝的文官的地位又特别的高，宋代的官员基本工资呢除了现金之外呢还会发放一些福利啊，比如说粮食啊、衣料等等，可以说在宋代当官是特别的舒服了。总体而言呢也基本上能拿到一万往上的。那么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宰相基本上都是在5万左右哈。而且呢在宋代我们当时说到哈，官员的生活真的还是挺滋润的，而且呢管的不是特别的严格，所以如果是说要问到我想去到哪个朝代，不管做平民百姓还是做官员，我都希望可以去到宋代。那有多即有少啦。到了明代的话呢，哎，明代的官员相比较而言呢就比较辛苦了，他们的俸禄呢实在是很低哈。那么清官海瑞一年上头吃不上几次肉哈，并且他在生前的时候呢根本没有钱可以买房子，死后呢也没有钱可以买棺材哈。其实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当官一辈子家无余财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哈。总体来说呢，你看像这个明朝基本上是在2-3千每个月的收入，那到了这个三公宰相的位置才能达到4万左右，所以也相对来说呢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而且呢大体上拿的钱呢都不是特别的多。怎么样，现在听了各个朝代的整体的官员的收入，是不是心中有个谱了呢？我们如果想要穿越到过去的话，你会想到穿越到过去的哪个朝代呢？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观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集。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的最后环节了。那么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回忆一下你的第一桶金，工资的收入是多少钱呢？当时还记得用这份收入做了些什么吗？其实也是满满的回忆杀，也让我想到工作最初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成长。真的挺好的。虽说我现在工作有十多年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我在直播间都好像恍惚之间，仍然觉得自己还是刚入台的一名新员员工一样，也是要永远的保持这份初心才好呢。大家基本上第一份工资都有记得给家人买礼物哈，相信收到我们礼物的父母呢，内心肯定笑开了花吧。收入可以够用就行，心态要好，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那关于今天有讲到古代最赚钱的行业，那就是盐业这个领域啦。古代盐业最赚钱，特别是扬州盐贩也特别多哈，暴利行业呀，要运到内地就更赚钱了哈。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黑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在银川会见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
1: 宁东基地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多元科技投入体系，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宁夏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连日来，宁夏全区普降大雨，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全面开展排涝清淤、隐患巡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抢险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一枚枚奖牌，书写着宁夏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在银川会见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参加。请听报道。
2: 李逸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李国强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宁夏发展的支持帮助。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党的18大以来三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引领宁夏山川面貌、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宁夏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良好开局。特别是精耕细作，发展葡萄酒、牛奶等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可持续增收，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成效。中粮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农粮食品企业，希望集团依托宁夏农业资源禀赋，优化产业企业存量，加速释放产能，布局谋划新的优质增量，推动奶产业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农业种养、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在双向奔赴中联农带农，互利共赢。李国强感谢宁夏对中粮集团发展的支持，介绍了集团产业布局、在宁业务情况，表示中粮集团与宁夏合作基础深厚，将强化央企担当，充分发挥农粮全产业链优势，与宁夏建立对接协作机制，加大投资布局，加快项目建设，聚焦产业合作，全面发力，为宁夏各项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中粮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庆立军、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李小波参加。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园区科创指标稳居全区前列，一大批新材料精细化工企业依托技术突破实现提质增效，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全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2: 在宁东基地宁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套自主研发的香料中式装置正在稳定运行。这家企业2020年落地宁东基地以来，针对香料合成收率低、生产成本高、固废资源化利用率不足等行业共性难题，持续开展小试、中试、工业化放大全链条试验。企业自主研发的烷基磷基磷盐系列合成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 39%。 宁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平：
3: 咱公司的这个17个博士领衔，160号本硕博研究研发团队，突破了这个各项瓶颈。

0: 性，那么进行提质提标降本增效，然后进入这国际高端客户的领域，成为分美意国际 IFF 的这个信用保障。
1: 在新能源新材料赛道，宁东基地宁夏维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深耕锂电池分散剂高端医用辅料研发制造，建成从基础原料到成品完整闭环产业链。为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试错成本，企业在园区率先搭建智能研发大模型管理系统，依托6000平方米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组建博士高级工程师研发团队，深度联动兰州大学、宁夏大学，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定向培育产业专业人才。维远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强：
2: 研发不是成本，而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我们开放共享自身科创资源，把企业技术中心、智能研发系统的成熟经验和设备资源向园区上下游中小企业开放，同时联动产业链企业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打破企业各自为战的局面。
1: 近5年来，宁东基地园区 R&D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突破3%，累计财政科技投入超6.8亿元。科技型企业数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6倍，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家，拥有各类创新平台近80个，建成西部地区首家国家级化工中试基地。宁东技术市场汇聚科技成果超1000项，成果入库年均增速56.7%。企业的科创蝶变是宁东基地全域创新生态持续优化的生动缩影。宁东基地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多元科技投入体系，梯度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队，7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常态化开展研发活动，不少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实现产业化应用。宁东基地管委会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臧国龙：
3: 我们推动宁夏首个省部共建高等研究院落地宁东，未来我们将继续攻坚核心技术，加速成果转化，做强现代煤化工科创实力，为煤力新宁夏建设交出宁东科创答卷。
4: 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致辞。请听报道。
1: 庄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为全球发展勾勒了新愿景，开辟了新空间，激发了新动能。世界各国商协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活跃引擎，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宁夏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和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文旅资源丰富多彩，尊商重商开放包容，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希望与会嘉宾当好宁夏开放发展的促进者、传递者、推介者，帮助更多的宁夏优质产品、优秀企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宁夏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更优服务、更强保障，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对接会上，自治区工信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商务厅和中卫市有关负责人进行产业推介。宁夏贸促会聚焦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捕链沿链强链需求，发布了贸易需求、创新机会、招商引资3个清单，与相关中外商协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将在推动产贸销合作、全链条产业培育、助力企业出海、培育贸易新业态等方面达成一系列合作。中阿博览会也向与会中外嘉宾发出邀约。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宁夏贸促会和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主办，首次将中外商协会资源与宁夏重点产业进行嵌入式对接，共同打造合作新模式，吸引了500多名中外嘉宾参会。本台消息。 7月13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邀请来自南非、土耳其、塔吉克斯坦等16个共建国家的60多位工商界代表，与宁夏50余家企业齐聚一堂，围绕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共寻发展机遇。会上，宁夏企业代表分别推介各自领域的发展优势与潜力，宁夏贸促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为宁夏优势产业出海拓宽通道。苏里南外交部投资贸易局高级市场与公共专员克里帕萨加尔·塞夫戈宾德。
5: 苏里南是个小国家，但是拥有优质的石油资源。但有了石油之后，我们还需要多元化发展，需要涉足其他领域。通过此次的展示活动，比如枸杞种植、葡萄酒酿造等，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在农业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正在建立信任，并且会持续不断地跟进下去。
6: 连日来，宁夏全区普降大雨，多地出现积水内涝、沟渠溢水等险情。汛情当前，全区各地各部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冲锋一线，广大党员干部顶风冒雨向险而行，全面开展排涝清淤、隐患巡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抢险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7月13号晚至14号凌晨，中宁县遭遇全域性短时强降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31.6毫米。接到橙色山洪预警后，中宁县各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连夜下沉一线，迅速对中宁县241处过水路面和桥涵实施临时管控，督促46处野外工地落实关停撤转。13号23时前，2521名施工人员和271名生产群众全部安全撤离，同时对23处山洪危险区、102处低洼路段、56处危险房屋展开拉网排查，紧急转移风险群众643户、1726人。中宁县周塔乡黄桥村党支部书记龚海波：
7: 我们都全部都在岗，及时应对这个极端天气。
1: 7月13号当天，中宁县12个乡镇及住建、水务、公安等部门的2200多名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协同作战，全力保障排涝抢险和物资运输。中宁县石空镇枣二村村民曹学忠：
8: 村干部昨天就给我通知了，完了之后今天又再次通知，把家里边都水也断了，电也断了，完了之后把家里边都收拾好，门锁好就过来了。这边有吃的，有喝的，有床，感觉都挺好。
1: 吴中市气象台7月14号凌晨4:31升级城市暴雨积涝为橙色预警，利通区城区一涝点出现积水现象。
9: 没事，没事，没事，没有给你掉水了。没事，你要掉水了。
1: 吴中市公安、消防救援、住建交通等部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赶赴现场，用抽水机清理积水。小区物业组织人员用沙袋堵在小区门口，防止内涝。吴中市公安部门对积水路面及时进行了封闭，劝离市民绕道行驶。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宁夏水利厅提前会商分析研判，安排部署洪水防御工作，向责任人发布预警1.7万条，靶向提醒社会公众24万人次，启动4级应急响应，派出5个工作组指导各地开展防汛工作。受降雨影响，贺兰山东路及清水河、苦水河等流域30余条河流沟道出现洪水过程，最大流量97立方米每秒，雨情水情总体平稳，防洪工程运行正常。下一步，各级水利部门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做好工程调度巡查，强化部门联动，全力做好洪水防御后续工作。本台消息。 记者从宁夏气象台获悉，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和偏南水气共同影响，13号19点至14号14点，全区出现降雨天气过程，其中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沙坡头区引水桥镇孟家湾村，为101.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利通区金银滩镇八浪湖农场，为43.3毫米每小时。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明天白天全区多云天气为主，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局地累积降雨量可达10到30毫米。
4: 作为自治区竞技体育的核心力量，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肩负着为区争光、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多年来，他们将党旗高高悬挂在训练场，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一枚枚奖牌，书写着宁夏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请听报道。
10: 预保持好，最后一遍，顺利顺利，蹬出去。对，好，非常。
5: 作为一名中长跑项目教练员，多年来，上级军把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他所带的运动员身上。近几年，宁夏中长跑项目先后取得突破性成绩。前不久，在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刚为中国队夺得了一枚金牌。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教练员尚吉军：
10: 全体运动员刻苦训练，奋勇拼搏，将日常汗水凝聚为赛场上的闪光时刻。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出成绩，为国争光。
5: 盛夏时节，在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场上，训练一大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正顶着高温开展日常训练。一大队现有运动员107名，教练员17名，来自田径和自行车两个大项。近年来，面对竞技体育的高强度竞争和训练备战的艰巨任务，一大队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围绕提升竞技实力完成参赛目标，让党支部成为攻坚克难的定盘星。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书记郝建平：
11: 我们有7名教练员党员常年扎根一线，年均带队300天以上，成为技术攻坚和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我为我们宁夏竞技体育培养出52名优秀的运动员。
5: 近年来，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于训练备战各个环节，引导青年运动员树立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积极为各项目在人才培养、创新训练方法等方面创造条件。2025年训练一大队运动员屡创佳绩，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宁夏运动员何杰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朱诗萌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获得第4名，杨艺婷分别取得女子3000米障碍赛第4名和女子5000米项目第6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获悉，宁夏电网用电负荷7月3号达到176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此前记录提升39万千瓦。迎峰度夏以来，持续高温叠加工业生产稳步复苏，全区用电需求快速攀升。其中，铁合金、电石、煤化工等行业负荷同比增加50万千瓦，算力中心、充换电服务业负荷同比增加17万千瓦。同时，居民空调制冷、农业养水灌溉用电激增，银川、固原、吴中等地公网负荷均明显上涨，呈现全域增长多点突破态势。面对负荷考验，国网宁夏电力提前部署，依托区域负荷监测体系动态优化运行方式，加强重载设备特巡特护，完善错峰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下一步，国网宁夏电力将持续跟踪天气变化，强化调度运维，以坚强电网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4: 本台消息。记者从宁夏移动获悉，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110千伏变电站近日完成建设并送电成功，为西部算力高地再添强劲电力引擎。
1: 宁夏移动计划建设部算力建设二中心项目一组项目实施经理文新博。
12: 自4月3日正式动土开工，仅用时86天，创下全国同类型变电站急速建设标杆。
1: 速度的背后是建设方式的创新。该项目采用新型预制舱一体化工艺，各模块在工厂集成预制，现场快速装配，大幅减少了交叉作业和施工风险。同时引入多维空间测量建模技术，将设计生产安装周期从25天压缩至8天，效率提升近3倍。据了解，此次送电成功将有力保障园区 D03、D04 机楼的用电需求，为项目7月30号整体交付打下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2026固原市彭阳半程马拉松赛7月12号鸣枪开跑，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齐聚如何之畔，用脚步解锁18度清凉固原，沉浸式感受六盘山下四色固原的独特魅力。本次赛事以彭阳万里一马当先为主题，串联城市街巷如何生态廊道，展现人在画中跑的生态画卷。2026彭阳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田虎，
13: 毕竟第一次来彭阳这边嘛，感觉赛道也挺好的，就是天气也比较凉快，这边环境也比较好。
4: 2026彭阳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魏小凤，
14: 挺新奇的，第一次提着鸡，然后彭阳的红梅杏，这里的特产，我觉得很有新意创意，让我们感受到彭阳的热情。我觉得我今年是第一次来，我明年我应该还会来的。
4: 本台消息，7月13号，驰骋山河间寻迹贺兰山百城千车自驾游活动走进贺兰县，来自宁夏、山东、山西等地上百名车友在贺兰山东路开启了一场深度探访之旅，全方位展示宁夏的山水之美。贺兰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许芳，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整合贺兰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路线，推动葡萄酒与文旅深度融合。
6: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增多，面对可能出现的暴雨天气，公众该如何科学避险？请听报道。
4: 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公众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掌握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同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并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其次，户外工作者应避免暴雨期间作业。宁夏应急管理厅工作人员刘岩，
16: 暴雨来临时，公众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切勿在低洼路段停留，避免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4: 此外，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确保自身安全。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再见。
1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9: 哎，我能开车吗？
20: 咋的，皇上？
19: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0: 吹口气？
19: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0: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9: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你等等，
19: 挂了。谁喝酒了？
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9: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1: 维护市场秩序，
22: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哇，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000。
8: 那我也投10000。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书接上回，柴少一听就问：哦，四弟，你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16: 呀，姐夫啊，我这回呀见着老头杨林呢，有的话说了。
15: 你说什么呀？
16: 和尚带我瞧琼花去啊。就为什么惊驾之罪又让我啊回来了，这回用得着我了啊，还得找我呀。哼，我要不去反正也不太合适啊，要去的话那他得依我3个条件。杨林必定得问我啊，哪3条啊？我这3条就是许我3不打。
15: 什么样的人你不打呀？
16: 我跟他说，哼，年老的我不打，年少的我还不打，我爱的，嘿嘿，你猜怎么着？我更不打。
15: 哦，要问你年老的为什么不打呢？
16: 那我就说了，我这锤叫佛心锤，就是不打老头。老头1岁1岁活到60-70岁，容易吗？还能有几年活头啊？要非让我打老头的话，我就先从老杨林这开张。
15: 李世民一听说，嘿， 这倒有点意思。要问你，年少的为什么不打呢？
16: 年少的一岁一岁，好不容易活到了二十上下岁，还没活够呢，得让他多活几年呢。
15: 哦，你倒有的说。要问你还说什么爱的不打，你都爱谁呀？
16: 二哥呀，
15: 呀、yeah,
16: 就透着你这机灵，你嘴能说，说了半天你是个大糊涂
15: 啊。我怎么成了大糊涂了？
16: 你还不糊涂呢？我心里想的是，见了饭锅蘑菇我就爱，可不能跟他明说，对吧？有这么一堵拦门墙，就能啊不打蘑菇了。要是死了一个蘑菇，咱们家不就灯消火灭了吗？
15: 他这么一说呀，把全家人都逗乐了。好，李世民说，好了，这事儿就这么办吧。那个老黄杨广可是咱们家的仇人，你记住了吗？
16: 二哥呀，我记住了。咱们今儿走啊。
15: 三两天就走，姐夫也跟着去。
16: 哎呀，姐夫哎，你干嘛跟着去呀？
15: 柴少说，我跟着去呀，是怕你

0: 有的时候心眼慢，绕不过来这个时候啊，得给你帮个忙。就为这个，我还得看着你，你敢伤魔国一兵一将，我就叫咕隆隆来劈你。
1: 哎呀，这还有一个馆主呢。那好吧，你就跟我去吧。
0: 这个时候老太太呀打岔了，元爸，你这两天就在娘屋里待着，不许干别的。你不睡觉的时候，就看咱们恩公这张像，记住什么脸庞，什么眉毛，什么眼睛，可要认准了。你真要给恩公伤了，我是绝对不活着呀。
1: 娘儿，我听您的。哎，就这么着吧。
0: 事情说定了，李世民、柴少又跟李渊商量提调兵马的事儿，定义带领20000人马，算作勇猛大将军李元霸的亲兵，后天就启程，奔赴四明山救驾。到了第三天，李元霸、李世民、柴少带着20000人马浩浩荡荡奔东都洛阳走下去了。非止一日啊，到了洛阳城外暂时扎下了伏营。这时候宇文成都已然从长安调来40万大军，在城郊扎下大营。这哥三个骑马进了城，到了靠山王的府邸，有人通报进去，杨林很是高兴，快请他们进来。见了杨林，李世民、李元霸跪倒见礼。杨林说，二位将军平身。哥两个起来，李元霸说话了，
1: 哎呀，老头你还好吧？
0: 勇猛大将军，你回家探母去了？
1: 对了，我想娘了。
0: 李元霸站起身来，瞧见袁成都在一旁站着。
1: 哎，我说都啊，你一向可好啊？
0: 好好好。杨林一瞧旁边还有一位年轻的将官，身高8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头戴白缎子的硬壮帽，绒裘朵朵，年纪不满30啊，微有胡须，长得很英俊。就问李世民，世民呐，他是何人呢？回禀王爷，他是我的姐夫，姓柴名少。当初他的老人家柴立是颍阳节度使，此番我爹爹派他一同前来帮助我四弟营救圣驾。姐夫还不见过老王爷？柴少上前跪倒，王家千岁在上，草民柴少大礼参拜。
2: 哎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0: 你见过宇文将军？宇文将军，我这有礼了。宇文成都赶紧用手搀扶，柴公子，免礼吧。大家落了座，

0: 有人献上茶，茶罢落了掌。李世民说了：“王爷，我父王手下没有多少兵，还要防备北边突厥犯境，故此我只带来20000人马。”杨林说：“好了好了，摆上酒席，咱们给蒙勇大将军接风。”李元霸一听，这老头对我还真不含糊。我说：“老杨头啊，元霸，你要说什么呀？”“
1: 你听我说啊，当初我单臂拽龙舟，闹了一个惊驾之罪。老皇外俺就不带我去瞧琼花去了。我说好嘞，以后你要用我，我可得拿糖。怎么着，现在用着我了吧？我要不去还不合适，要去这心里别扭慌。这回呀，得依我3个条件。
0: 啊？哪3个条件呢？
1: 我有3不打。
0: 杨林就问了：“怎么个3不打呀？”“
1: 我告诉你，老杨头，年老的我不打，年少的我还不打，我爱的呢我更不打。”
0: 寇山王心想啊，这里可要出毛病，就问了：“元霸，年老的你为什么不打呀？”“
1: 我这锤呀，是佛心锤。就拿老头你说吧，胡子是不全白了？你今年……”“
0: 你要问呐，我今年70有2，
1: 还是的吗？活这么大岁数容易吗？我要给你打死合适吗？所以呀，我不打老头。”“
0: 好好好，就算年老的你不打，那么年少的你为什么不打呀？”“
1: 哎呀，我说老杨头啊，他1岁2岁活到了20上下岁，不还没活够呢吗？为什么不让他多活几年呢？
0: 所以呀，年少的我也不打。”“哦，这是2不打，你还有个你爱的不打。你都爱谁呀？”“这傻子心里头有数。我爱谁呀？是饭锅那头的我全爱，这话可不能说出来。”“他说什么呀？”“
1: 这会儿我知道爱谁呀，谁跟我碰了面儿，我瞧着爱，那我就不打；瞧着不爱呀，嘿嘿，我这一对擂鼓瓮金锤，噗，他准死。就这3条，依了我，我跟你救老皇外去。要不这么着吧，老杨头，你剐了我，我也不管了。”
0: 老杨林一听啊，心说真是个求人难呐，国家遭难，万岁被困，

0: 攥住刀把。听他把话说完了，心说我们这傻四弟好有一笔呀，他是哑巴吃偏食，心里有数呢，还真顶得住。大伙正喝着酒，李元霸忽然瞧见宇文成都胸前带着金牌子了。嘿，我说都尉，这牌子你还替我带着呢？啊？宇文成都一皱眉，心想说什么呢？我这么大的宇文成都替人家李元霸带着金牌，脸上无光啊，只好说：“啊啊，李四爷，我替您带着呢。”哎，都啊，有人说闲话没有啊？有人解答你没有啊？宇文成都听他一问，脑瓜筋一转，忽然想起了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裴元庆。心说裴元庆啊，让你狂，得让你尝尝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今天我给你俩算个对儿。哼，想到这里，可就说了：“李四爷，李四爷，我带这个牌子真是脸上无光，还真有人问我了呢。”
1: 他怎么问你啊？
0: 他说：“宇文成都啊，天下尽人皆知，你这天下第一的金牌在太原府比武，你就输给了李元霸了。怎么，你还带着呢？
1: 那你不会跟他说吗？”
0: 我跟他说了，就提李四爷，你不愿意带，我替你带着呢。他熟熟落落，说我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没根基，没骨头。我说了，你还别骂街，李四爷说了，他给我做主，小心他拿锤砸你。
1: 那他怎么样啊？
0: 他呀，把嘴一撇，嘿，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元霸给你做主啊！啊，我正要会会他呢。这个李元霸好有一比。
1: 娘，拿我比作什么呀？
0: 他说：“您呐，乳毛未干，黄嘴鸭子未退。”
1: 哎。

0: 还没出蛋壳呢。李元霸听了，两手一捂脑袋，
1: 哎呀，我说姐夫，你听见了没有，我乳毛未干，黄嘴鸭子还未退，小鸡雏没出蛋壳，简直给我说苦了。这小子他妈的不是骂大街吗？我完不了，他在哪里啊？
0: 就在四明山。你到四明山救驾，跟他准碰得上。
1: 那好嘞，我这对锤要不砸他个肉泥烂酱，对不起你袁成都了啊。
0: 李世民在旁边一听啊，袁成都啊，袁成都，这是因我四弟呀、啊、不知他把我四弟跟谁拴对儿呢。老杨林和柴少啊也很纳闷。袁成都说，李四爷怎么你能给我做主替我解恨
1: 啊？明天啊我就打这个骂大街的，
0: 来，我给您买上。说着给斟上了酒。李元霸说，
1: 咱们喝着喝着啊。嗯，说我乳毛未干，黄嘴鸭子未退，没出蛋壳啊。对，这个人啊，那个他姓什么呀，叫什么呀？
0: 李四爷要问呐、啊。此人姓裴，他叫裴元庆。老杨林和李世民、柴少这才明白袁成都的用心，他是给李元霸跟裴元庆拴对呢。李元霸一听，大喊一声：“
1: 我呀，他叫裴元庆啊！”
0: 对了，
1: 好了，裴元庆吧，哼，我招你惹你了？我要不给你砸个肉泥烂酱啊，你也不知道李四爷的厉害。我说都啊，这裴元庆在十八国里是哪国的呀？
0: 他就是瓦岗山大魔国的。
1: 什么？
0: 李元霸心里一激灵，感情是放锅这头的啊？我能砸吗？什么？
1: 哪国的？
0: 瓦岗山大魔国的。
1: 那这
0: 老杨林一听又弄不明白了。李世民、柴少心说呀要糟糕，都捏着一把汗。就听李元霸说了，
1: 呀，感情是大魔国的，那见了再说吧。
0: 老杨林一愣，什么？傻小子，你说什么？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

0: 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
7: 我说啊，见了再说。
6: 这话怎么讲？
7: 没讲，就是见了再说。
6: 我就问你，为什么见了再说呢？
7: 哎呀，老头啊，你给这个裴元庆找到我跟前了。
6: 哎呦，裴元庆在四明山呢。
7: 还是的嘛，要打裴元庆，那不得到四明山见了再说嘛。
6: 老杨里一听，嗨，我这是树林的放风筝，绕住了。李世民柴少心里也就踏实了。简短接说吧，这一顿接风宴过后，第二天，这老杨林把各处来的人马斩到一块儿，一共是40多万，个个披挂整齐，三声号炮，大军勾奔了四明山。大军往下走着呢，这一天进入了楚州地面，杨林命令留下了30多万人马，就地扎营，听候调遣。他自己带着10万人马，再往南走，走到了离四明山北山口60-70里的地方，也扎下了营盘。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在大帐之中，杨林请一些将军共进战饭。他说：“诸位将军们，救驾之事刻不容缓。今天傍晚擦黑起兵， 三更天上下就能赶到了四明山，咱们夜晚行军要捡齐溪谷，熄灭火光，摘下战马的銮铃，所有马上的战将和部下的兵勇要衔围而进。什么叫衔围呢？就是嘴里含一根小木头棍儿，因为十万大军一齐快步前进，喘气的声音凑到一起，也像潮水似的能听出老远去。衔围而进就围不出声音。杨林接着说，到了四明山，李元霸开路，我和李世民紧紧跟随，先夺下北山口，再攻上孤云峰。赶快把万岁救出来，送到汴河龙舟上，然后呢咱们会战十八国再做道理。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8: 王爷明白了。
6: 蒙勇大将军，
9: 我说老头怎么着？
6: 常言说，老不讲筋骨能，英雄出在少年。我已七十有二了，今天晚上救驾可就仗着您了。
9: 老头，哈哈哈，你放心吧，我头里双锤开路，沾上死碰上亡，反正咱们得把老黄歪救出来吧。
6: 对，简短接说，天江擦耳啊，十万大军衔围而进，今天正是望日，月明如昼，再往南的大道上快步行军，听不见多大的响动。走了一阵呢，就听远方的棒棒棒打了三更，估摸着离四明山北山口也就七八里地了。杨林传下了命令，点燃了灯球火把，响炮擂鼓，当当当，大军从前到后响起了串炮，顿时是灯火通明啊。将士们扔掉了口中的木棍，齐声呐喊，往前冲啊，勇猛大将军李元霸救驾来了，往前冲啊，给我冲啊。再说把守北山口的大梁王李直啊，小梁王休息，自打放走了闯营之人，这事儿一直瞒着都元帅呢，他们心里很不踏实。那天李直说，我说兄弟啊，一旦搬来了李元霸，我看还得从咱这北山口往里打嘛，这汗还得出在病人身上啊。消息说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

0: 难道他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甭听那一套，来了再说。今天李元霸果然真来了，李直闻报，赶紧命令敲响了串锣，传谕各国知道。好在他和萧喜天天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即刻抄起了兵刃，翻身上马，带领着兵将迎出了北山口。两军对圆了，李元霸一催坐下的万里烟云罩，到阵前高喊了一声：“
1: 哎，哪一个上来？啊，让他知道我这双锤的厉害呀！”
0: 就见他跳下马，身高顶着，头如麦斗，黑哇哇的一张脸，眼珠子瞪圆，一身乌有青铜盔铠，背后四杆护背旗。扇子面相似，双手一分，这对腰鼓形的金锤，黑人黑马，黑盔黑铠，马到疆场，就跟一团黑线风一般。对面阵中的李直说：“哎呀，看讲起来，这李元霸名不虚传呐。”萧喜说："我会会他。"说着，撒马就上来了。李元霸见上来一将，回头问柴少："
1: 姐夫哎，这北山口啊，是哪国的呀？"
0: 柴少说："是大梁王、小梁王梁国。"
1: 这梁国跟三国和蘑菇有关系没有啊？
0: 关系是有，不过他们不是蘑菇的。
1: 成了。
0: 他转到来将的面前问道：“
1: 哎，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0: 我乃是小梁王萧喜，你就是大闹晋阳宫的李元霸吧？”
1: 啊，那没错啊。
0: 你我撒马见仗，说着马就上来了。萧喜举刀，搂头盖顶就砍下来了。李元霸翻脸瞧着，连架都不架呀，只用左手锤往上一撩，急忙说道：“
1: 你给我撒手吧！”
0: 就把刀给撩飞了，跟着右手锤扁着，两个锤一合，就听当，噗，扑通，萧喜的死尸对骂呀，后头老杨林猛喊：“元霸，往前冲，抢山口啊！”大梁王李直勃马要走，不行了，李元霸到了。
1: 哎，别跑！你是谁呀？
0: 李直想，要是跑，他兜住马后尾，给一锤，我绝活不了啊！嗨，干脆拼了吧！要问呐，我乃是大梁王李直，砍枪啪，摔杆一枪，就奔李元霸胸前来了。李元霸心说：“
1: 呀，你叫李直啊？我叫气壮，小子！”你给我下来吧！

0: 他用右手锤往上一兜，烫，这枪就撒手了，跟着一摇双锤，平扫李直的额角。李直啊，想低头可就来不及了，就听“砰”，脑骨迸裂，尸横马下呀。这时大小两帮的兵将可就乱了。后头老杨林挥舞水火囚笼棒，率领着十万大军就冲了上来了。李元霸抡起了这一对擂鼓瓮金锤，嘿，摘上就死，碰上就亡啊。他大声呼喊：“
1: 呀，全躲开我呀！”
0: 这边谁拿脑袋往他锤上撞啊，个个撒腿就跑啊，快跑啊。李元霸杀进来了，可了不得了，逃命吧。这事儿得怪老杨林预先没给傻子说清楚。李元霸进了北山口，应当顺着蜿蜒小路往上走啊，可是他往西下来了。刚才串锣一响，各国大营都知道了，李元霸闯到了四明山里。李元霸闯到了四明山李围子的西北角上，就见山坡上灯球火把啊，亮子油松啊，一队人马亮开，上面还周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瞧见坡下从东边跑过来单人独骑，手执腰鼓形的金锤，料想许是李元霸呀，就没敢下来迎敌呀。李元霸也没有理会他们，奔正南走下去了。走着走着，就瞧南边一匹马趟过来了，迎面来了一员战将。李元霸说：“
1: 喂，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来者非是别人呐，正是十九国的都元帅秦琼、秦叔宝。秦元帅怎么来了呢？原来呀，串锣响过，有人来向都元帅秦琼禀报：“元帅，可了不得了！”四面八方一通喊叫，说李元霸带兵来救昏君杨广，已然闯进了北山口，由西往南下来了。秦琼听了就一愣啊，自打我姑爹走后，我传下了命令严防闯营，没听说哪一方跑出人去啊，这李元霸怎么知道杨广被围呢？他赶紧出营，把马顾好，捡枪就挂在马上，纵身上马呀，一口气跑下了叠山。他沿着四明山里围子往西走，绕过了西南角，再往北过了西山口，借着月光往北一瞧，眼前像刮来了一团黑线风似的，心想大概是李元霸吧，抬腿就把虎头战金枪摘下来了。李元霸停住马，

0: 喊一声：“站住！你是干什么呢？”你要问呢？我是十九国的都元帅，瓦岗山大魔国的都招讨，姓秦名琼，字叔宝。李云霸一听，得，
1: 正好是我们家的饭锅来了。
0: 他又问了一声：“你是谁？”“我是秦琼。”“
1: 哎呀，我的老了喂。”
0: 说着一杯手里凳，伯马奔东边一个死瓜塘的山腰子就钻进去了。秦琼很奇怪呀、啊，细想，哦，我明白了，想当初在临潼山上我救过李渊全家大小，做父母的总会对儿女提到这件事儿，说咱家的救命恩人呢是谁，要不然怎么我一提姓名他伯马就跑呢，我得追上去问问他。一杯外手灯也进了这山腰子，李元霸已经下了马了，把双锤挂在判官头上，见秦琼走了过来，面抽息，扑通双腿下跪呀、啊！秦琼把马扣住，急忙问道：“你是李元霸吗？”“
1: 哎呀，我的饭锅呀！我这那个给你磕头了。想当初我还在我娘肚子里呢，在临潼山，我爹爹被围，打的都要动不了了哈。可巧你到了，劈叉啪嚓把这老黄打吐了血，没有你我们全家大小就都甭吃饭了。你是我们家的总饭锅呀。”
0: 秦琼听了也不好乐，心说呀，没想到我成了他们家的饭锅了。“元霸呀，那是过去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他了。”“
1: 不，我还得跟你说，我爹娘告诉我了，这回派我到四明山救驾，要是不来吧，就叫抗旨不遵，全家那个大小都活不成了。来可是来呀，不许伤瓦岗山大魔国那个一兵一将，要是伤了，我们全家人都给我拼命呢。这事儿你明白了吧？”
0: 秦琼听到这儿心里踏实一点呐，说道：“元霸呀，别跪着了，起来吧。”李元霸站起身来，秦琼又问：“我听说你在晋阳宫跟宇文成都争夺第一，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是不是真有这事儿？”“
1: 那没错啊，我这锤摘上他的堂，就给堂夺飞了。你别看成都还挂着金牌啊，他已经承认我是第一了。那牌子我不爱戴，他呢替我戴着呢。”“
0: 哦，我问你，桥头上那么重的两个石球你愣给跨进去了？”“
1: 对呀，不单 啊，跨进去，后来我又给举起来了。
0: 哎呀，我问你，你到底有多大力气？
1: 跟范官您说吧，我也不知道我有多大力气。
0: 秦琼一听，我这范郭还真当令了。嗨，范郭就范郭吧。接着问，你这话怎么讲？
1: 这么办吧，
0: 你下马拿枪，
1: 我呀栽双锤，
0: 你冲着我爱怎么扎你就怎么扎。
1: 嗯，那个一点儿甭留情啊，
0: 我用锤挡，
1: 你试试我的力气。
0: 嗯，秦琼点了点头，试试也好。秦琼翻身下马，攥住了虎头赞金枪。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皇上，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最美宁夏川。
7: 99.81千周，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2: 相声，
11: 相说，
12: 相说，
11: 你学会了。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
15: 对，
14: 都别说话了啊。
1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

0: 啊，光临。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当中啊，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开心、不如意，甚至感觉到不太公平的事情，那各位会有怎样的反应呢？那有的人可能会积极发声，谋求改变，不过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是认倒霉。接下来我们就认识这样的四位。这是谁呢？这是李金斗、石富宽、孝林和李国盛，咱们来听一段群口相声，叫做《认倒霉》。
2: 几位朋友，
3: 哎，
2: 有这么两句话，
3: 知道吗？
2: 哪两句？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得夜料不肥。
3: 嗯、
2: 啊，
3: 有这句，
2: 对。哎，这么说您有外号？
4: 当然了，
2: 哦、李金斗人送外号
4: 什么？
2: 倒霉斗。
4: 哎，我的外号
2: 啊，
4: 倒霉石。
2: 咱俩差不多。
4: 您是
2: 倒霉李。
4: 你瞧瞧，
3: 我的外号
4: 什么？
3: 笑倒霉。
2: 一群倒霉蛋。
4: 哎，
2: 诸位、您别看我们是一群倒霉蛋，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有一致的策略。
4: 哎，对待倒霉的事儿啊，我们有个共同的态度。
2: 哎，遇到倒霉事儿、我们有统一步骤。
3: 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的宗旨是
2: 什么呀？
3: 认倒霉。
2: 对，你不认倒霉不行啊。
4: 啊，
2: 有人说了，有冤枉你告去。
4: 是啊，
2: 那么容易就告起来了
4: 啊。就是打官司那是闹着玩的吗？
2: 对，
4: 可不，
2: 上法院
4: 啊
2: 麻烦着呢，
3: 又不是人命案子、你较什么真儿啊？
2: 哎，认了吧、
4: 忍了吧，
2: 私了吧，
3: 算了吧。
2: 各位，
4: 嗯，
2: 我最近就遇见了个倒霉的事儿，
4: 所以说
2: 这话是在前几天，我花480块钱、买了一个崭新的飞鸽自行车，
4: 新车、
2: 一眨眼儿
4: 啊，
2: 丢了。
4: 丢了
2: 丢了。哎呦，告去呀、我连派出所报案都没去。
4: 是啊，
2: 想得开、
4: 你怎么想的？
2: 不就480块钱吗？
4: 是啊，
2: 干什么呀、这好比呀、偷自行车，他母亲去世了、算我出份子行不行啊？
4: 是得认倒霉
2: 是吗？
4: 你看我前两天上一咖啡厅
2: 啊，
4: 就要了一杯咖啡，
2: 一杯咖啡，
4: 一结账，收了我2000多块呀、
2: 2000多，这也太黑了，
4: 我都没争执，
2: 怎么着？
4: 认倒霉了，
2: 认倒霉了，
4: 人家了，
2: 哎呦，
4: 谁让咱嘴馋呢？
2: 说的是，
4: 上咖啡厅喝咖啡去，我要是上鼓楼喝碗豆汁儿，吓死他也不敢跟我要2000。
2: 对对对对对。其实啊，这倒霉的事儿在所难免
4: 啊、
2: 你这前两天我在一小饭馆吃饭，
4: 怎么
2: 着？他那饭菜不干净啊，
4: 嗯、
2: 闹得我是上吐下泻的，
3: 食物中毒啊！
2: 啊，有人劝我依照什么食品卫生法告他去？
4: 有，
2: 告去什么呀？不就多上2趟厕所吗？
4: 啊，
2: 算了吧，我就只当开饭馆那老板跟我铁哥们儿，他得的是急性痢疾，我替他上厕所了。
4: 认倒霉吧。
3: 要说呀，
2: 啊，
3: 你们几位那倒霉可没我倒的大呀。
2: 你是怎么回事？
4: 倒霉的事啊，
3: 现在有一帮人是专门是造谣生事，吃饱了撑的
2: 啊，
3: 造谣都造到我头上来了，
2: 造到你头上来了。
3: 他说我爱人
2: 啊，你爱人什么？
3: 说我爱人，说我爱人对我是一不忠二不义，傍大款当小蜜，给日本老头当小蜜去了。
2: 这可太难听了，
3: 这是诽谤啊！
2: 告
3: 告的告，不是这没告可就已经满城风雨了
2: 啊！
3: 要是告的话，那还不得家喻户晓啊？
2: 哎，对，对，认倒霉了，
3: 好了，认倒霉了。他说他的
2: 啊，
3: 咱们还不往心里去，
2: 告。我这么说你假装没听见。
3: 我没听见。
2: 没听见。
4: 对，
2: 可实际上你都听见了。
4: 对
2: 啊。
4: 听见了
3: 啊！我是听见了，
2: 听见了怎么办？
3: 听见了我也不理会儿
2: 哦，
3: 我就当是说你老婆呢。
2: 哎呀，这可不许这么说话！
3: 谁让你说我？
4: 你说我
2: 咱们咱们笑，咱们笑。咱们自己这是开玩笑，千万别起内讧。
3: 对，
2: 这都是好意。
3: 对对对，
2: 对爱人嘛应该尊重，
3: 是
2: 是不是？爱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4: 哎，
2: 这话太对了，
4: 是不是啊？我爱人呐。就喜欢美
2: 啊！哎，我老伴儿就爱俏。
3: 好，我媳妇儿是又爱美又爱俏。
2: 为了给我太太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我特意买了一个最时髦的美容化妆品。就拿这美神一号来说吧，
3: 是干什么的吗？
4: 您说，
2: 往眼珠里滴水
4: 哦，眼药水。
2: 对，往眼珠里这么一滴啊，这个眼珠立刻变大，
4: 黄，
2: 变青，
4: 是，
2: 变黑啊。变颜色，还能变颜色？
3: 对，
2: 是吗？黑眼珠点完了，唰，变蓝了。哎呦，那咱中国人弄俩蓝眼珠好看吗？
4: 就说是，
2: 大哥
4: 啊，
2: 要全变成蓝的就漂亮了。那您这结果，一个红的，一个蓝的，得成波斯猫了这个。哎呀，真有他钱？
3: 对，
2: 闹什么呀？倒霉斗，认倒霉，认倒霉，
4: 你瞧，认
3: 倒霉
2: 了，认倒霉
4: 是得认倒霉，
2: 怎么样？
4: 你看我爱人
2: 啊，
4: 用的是美神二号，
2: 这是干什么用的？
4: 洗发精
2: 哦，染发用的
4: 哦。对，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2: 说什么
4: 说的？用这个美神二号
2: 啊，
4: 洗发染发，可获得满头的金发。
2: 哎呦，是吧？
3: 那你爱人是金发女郎了，
4: 他就羡慕这个金发女郎啊！买回来这二号
2: 啊，
4: 彻彻底底把这头洗了两遍，洗完了您一看呐，
2: 一头金发，
4: 满头的绿毛啊！
2: 啊，成妖精了！你们二位的夫人倒霉，都不如我老伴儿邪乎。
4: 您这怎么回事？
2: 他用的是美神三号，三号是
4: 管什么用？
2: 生发灵。
4: 长头发，
2: 长头发，长头发。我老伴儿是季节性脱发
3: 哦，
2: 每到夏天那脑袋就跟陈佩斯似的
4: 哦，一根头发没有。
2: 哎，他这三号广告上说的明白呀？
4: 怎么说的？
2: 抹上它以后，那头发蹭蹭往外长，就好像庄稼施了肥似的。
4: 什么比喻啊？
2: 结果我拿回来以后，我老伴儿一下抹上半瓶，第二天早上我一看，
4: 头发长出来了，
2: 哎，胡子长出来了，
4: 胡子。
2: 长胡子了！
4: 哎呦，
2: 早晨起来一睁眼，吓我一跳
4: 啊！是
2: 啊，咦，我身边怎么睡一老头啊？
3: 认倒霉。要说你几位夫人倒的霉，可没我夫人倒的大。
2: 那有什么用的吗？几号？
3: 四号。
2: 哦，这四号是
3: 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2: 什么意思？
3: 四号乃强力针剂，专治女性身材单薄者，打一针，身材变丰满；打三针。胸围可以达到甲级模特的标准，
2: 哎呦，有那么大作用吗？
3: 我爱人是连打了六针，
2: 效果怎么样？
3: 明显呢，就是误差较大。
2: 哪儿误差了？
3: 他呀，原来不是强化胸围的吗？
2: 对呀。
3: 结果呢，打完针以后，前胸纹丝没动
2: 啊，
3: 后脊得鼓起一大包来。
2: 嗨，照他什么呀？
3: 照什么呀？
2: 啊，
3: 这不还时髦呢吗？
2: 对呀，刘乐贵啊，
3: 天地之间有杆秤，拿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一儿一儿有，你就是定盘的定。
2: 哎，天地之间倒霉事儿，吃亏是福，咱自个气儿。越是较真儿，他越没刺儿。
3: 没心没肺的活百岁儿。
2: 对，
0: 没心没肺的活百岁儿。
1: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来自李金斗、石富宽、笑林和李国盛和说的认倒霉，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一对来自天津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张潘和刘全淼，这小哥俩将给您合说一段成长的烦恼。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5: 谢谢大家的掌声。
6: 没错，
5: 您看今天到这里来演出，我这个心里特别的高兴，
6: 也很紧张，
5: 心情激动。
6: 对啊，
5: 刚才说的多好，比咱们强。
6: 哎，是
5: 两个人站在台上很默契，
6: 看着就这么的好，
5: 咱哥俩不如人家，
6: 比不了了。
5: 因为虽然咱俩也是从小长起来的，
6: 那是，
5: 但是小时候咱们净玩来着，
6: 淘气那阵，
5: 小时候正玩来着，
6: 没用心学。
5: 咱们小时候玩，现在这小孩也玩，
6: 也玩吗？
5: 也玩，
6: 是吗？
5: 但是现在这孩子比咱们玩的高尚，复杂了，
6: 比咱们要玩的好了，
5: 意志累了，
6: 动脑子了，
5: 比咱们强了，
6: 是吗？
5: 哎，你看看咱们小时候玩
6: 什么区别吗？
5: 那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这个弹球，
6: 玻璃球啊，
5: 记得吗？
6: 知道，知道。
5: 弹球，哎，弹球，斗蛐蛐。
6: 有
5: 斗蛐蛐，
6: 嘿，
5: 小时候我就爱斗蛐蛐，
6: 是吗？
5: 爱斗蛐蛐，
6: 啊，
5: 小时候好玩，
6: 喜欢啊。
5: 现在这孩子玩什么呀？
6: 啊，
5: 对不对？
6: 嗯，
5: 你就现在这孩子跟他小时候玩都不一样，
6: 跟我也不一样吗？
5: 他小时候玩什么呀？
6: 嗯，
5: 当然了，他嫌我玩这个太脏。
6: 这对斗蛐蛐你还得逮呀。
5: 小的时候特别好干净，
6: 是
5: 他爱玩跳房子，
6: 喜欢
5: 跳皮筋
6: 蹦
5: 过家家。

0: 学习弄好了。
1: 是，
0: 哎，这么说吧，你把房盖挑了都行。
2: 对，
0: 朋友们，我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
2: 看得出来。
0: 母亲就这么点心愿，能不满足人家吗？
1: 必须满足，
0: 必须满足。
1: 学习好了，
0: 房盖挑了。
2: 合着您就听后半句，
0: 明儿没学。
2: 哎，行了吧，您快打住吧。
0: 今天有星星。
2: 行行，打住。哪儿的事儿啊？
1: 什么？
2: 你母亲不说了吗？学习好才能房盖挑啊。
0: 学习？
2: 对呀。
0: 碰吧。
2: 学习叫碰了？
0: 碰吧，没准碰哪回就及格了。
2: 那及格都算高兴的事儿。
0: 那我化学考过四分。哎，
2: 您不怎么样啊？
0: 学习不好。
2: 我记得你那阵学习不挺好？
0: 不行
2: 不行，
0: 我打小学习就不行
2: 啊。
0: 您从我们小时候、我闹过不少的笑话。
2: 有吗？
0: 小时候赶上学校联考
2: 啊。
0: 联考大伙都知道，
2: 是
0: 就是学校连续两天考试。
2: 哎，
0: 这叫联考。
2: 不是，您懂什么叫联考吗？
0: 什么叫联考？
2: 联考就是几个学校一块混搭着这么考。
0: 那不 叫混搭考吗？
2: 哎，哪有什么叫混搭考？
1: 叫什么？
2: 你那就叫连续考试。
0: 我也没注意听
2: 啊，
0: 老师就说了、咱们啊，连续两天考试。
2: 是
0: 啊，我就听成联考了。
2: 哎，就联考了。
0: 联考，联考吧。头一天没及格，
2: 没考好，
0: 考58分
2: 都不及格呀。
0: 回家我爸爸知道
2: 是
0: 我考试，
2: 对，
0: 得问我呀。
2: 问你了，
0: 我连头都不敢抬。
2: 好吗？摸着挨回来的。
0: 怎么说话？
2: 快来吧，快来吧。
0: 说话呢。爸，我回来了。再看我爸。
2: 嗯，跟个伟人似的，您这先摆造型。
0: 回来了。
2: 嗯，
0: 今天考试了吧？
2: 嗯。
0: 嗯哼。
2: 哎，什么叫嗯哼啊？
0: 好好说话。
2: 就是。
0: 考怎么样？
2: 问你分呢。
0: 考怎么样？
2: 就是。
0: 还行，凑合，不怎么样。
2: 这叫什么回答呀？这个
0: 会说人话吗？
2: 就是
0: 分儿，
2: 问你分了，
0: 考多少分？
2: 快说吧，
0: 考多少分？
2: 说吧，
0: 都就挺吉利的。
2: 吉利？
0: 嗯，
2: 这怎么吉利了？
0: 我考过58。
2: 58吉利吗？
0: 我发呀。
2: 58是我发。
0: 当然了
2: 啊，
0: 这回我可能有点自私。
2: 自私了，
0: 我下回努努力。
2: 嗯、啊，
0: 我考个38。
2: 这是
0: 咱发。
2: 哎，
0: 啊，
2: 还不记那58了。
0: 我爸听我说完，当时就急了，
2: 是不是？
0: 张潘呢？张潘，
2: 嗯，
0: 你对得起我吗？
2: 对，
0: 对得起我们天天外边夜去，风里来雨里去，给你交这上学钱吗？
2: 供你上学呀。
0: 让你上学，你给我考个58分，
2: 不及格，
0: 还不及格呢？
2: 是啊。
0: 你有什么脸见我？
2: 嗯，
0: 我告诉你，
2: 嗯、
0: 明天还考试。
2: 对，
0: 明儿还不及格。
2: 嗯，
0: 别管我，叫爸爸。
2: 急了，这是
0: 坏了，
2: 真生气！
0: 我是真懂事儿啊，
2: 对，
0: 复习了一宿，
2: 嗯、
0: 转天又考试，
2: 是
0: 回来，我爸问我
2: 啊，
0: 考怎么样？
2: 嗯，
0: 对不起，哥，
2: 哎，还是不及格呀。
0: 嗯，那个我嫂子呢？
2: 哎，谁是嫂子呀？
0: 我妈妈。
2: 哎，全拉平了，合着
0: 嫂子回来，咱一块往咱爸那看看去。
2: 怎么又多了个爸呢？
0: 我爷爷。
2: 哎，好家伙，学习不怎么样，会排辈儿了。
0: 学习确实不行。相声演员你太不行啊。
2: 我还可以吧。
0: 你可以快打去。哎，实话实说、啊、
2: 别别别、哎、
0: 这啊，
2: 我学习好。
0: 好什么呀？
2: 大伙儿不知道，你是了解我大学。
0: 谁呀、啊、
2: 我
0: 大学还分呢？
2: 对呀、啊、分啊。
0: 大学分专科本科，大伙儿都知道。
2: 我是本科。
0: 什么
2: 本科？
0: 本科
2: 大本
0: 四本。
2: 有四本吗？
0: 有啊，
2: 顶多

0: 四本，
1: 嘿，
0: 我骄傲。
1: 哎，别骄傲了就，啊，都四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2: 学习，你是专业类院校，知道吗？
1: 对呀，
0: 对文化课不是要求特别高。
1: 是
0: 专业好就可以，
1: 嗯，
0: 你跟人正规大学比得了吗？
1: 那跟人家比不了，
0: 比不了。小的时候他学习就不行，别看后来上大学，小的时候学习根本就不行。
1: 是，
0: 您琢磨，我特别了解他，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上的小学，
1: 对，
0: 在一个班，他是不从来在家没写过作业，
1: 对，
0: 都是在课堂上补。
1: 这是
0: 当然了，
1: 不听讲了呗。
0: 补作业也有补作业的诀窍，
1: 有方法。
0: 上语文课不能补语文作业，
1: 那补什么作业？
0: 数学作业。
1: 那上数学课了，
0: 补英语作业，
1: 上英语课
0: 睡觉，
1: 怎么改睡觉了？
0: 我们补了两节课，你不有点困吗？
1: 是我累的吗？
0: 对啊，睡着半截就觉得有人叫他。
1: 嗯，
0: 刘全苗，
1: 叫我了，
0: 起起起，
1: 啊，
0: 起，
1: 醒醒吧。
0: 他从睡梦中被惊醒。
1: 嗯，这是惊醒吗？这您睡得太瓷实了，这个好贱呐。
0: 我挠呢。
1: 哎，谁给你挠啊？你醒醒吧，别睡了。
0: 嗯，
1: 醒醒。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困成什么样了？这
0: 你是谁啊？
1: 哎，都不认识了。
0: 老师无奈了。
1: 嗯，
0: 我是谁？
1: 就是
0: 你好好看看我，
1: 看看
0: 我。嗯，历史老师啊。
1: 不对，英语课
0: 睡过界了。
1: 哎，好嘛，这一觉睡的，哎，两节课过去了，
0: 上课铃下课铃都没听见。
1: 哎呀，
0: 哎，你说是不是学校给改成震动的了？
1: 那震动给谁听啊？
0: 嗯，你找我有干什么事儿
1: 啊？
0: 有事吗？
1: 嗯，
0: 老师不找你有事儿吗？
1: 就是
0: 上课怎么能睡觉呢？
1: 对呀，
0: 我困呢。
1: 哎，这是理由吗？
0: 你困你就睡。
1: 嗯，
0: 我也困呢。
1: 啊，
0: 你也睡啊。
1: 哎，好，全睡觉
0: 了。那我睡你们呢？我们大伙儿一块儿睡啊。
1: 哎，这还是学校吗？
0: 那这学校就改成快捷酒店了，你知道吗？
1: 就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知道什么课吗？
1: 嗯，
0: 历史课。
1: 对，
0: 宝贝儿，嗯，多重要的一门课程。
1: 很重要啊。
0: 列宁先生说的话你就忘了吗？
1: 怎么说的？
0: 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1: 有这么一句，
0: 没有进过监狱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1: 哎，您打算把我送哪儿去啊？这是，
0: 这是老师就告诉你，不要再这样堕落下去了。
1: 我知道，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知识你会吗？
1: 啊，
0: 会啊，
1: 会。
0: 我什么不会啊？
1: 就是
0: 我都会，
1: 都会。
0: 我刚补完英语作业。您说
1: 这，这就不值得一说了。
0: 今天我讲的圆明园，
1: 嗯，
0: 我就问你，今天我课堂上讲的知识，
1: 是
0: 我问你，
1: 嗯，
0: 圆明园是谁烧的？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老师这个严肃的表情，
1: 嗯，
0: 加上质问的语气，
1: 嗯，
0: 他紧张了，
1: 我害怕，
0: 他害怕了，
1: 就是
0: 圆明园是谁烧的？
1: 嗯，
0: 不是我烧的呀，哎，
1: 谁问是我烧的了吗？
0: 真不是我烧的呀！
1: 哎呀，给我吓着了，
0: 请家长，
1: 这就找家长，
0: 请家长，
1: 哎呀，
0: 把他妈妈叫来了，
1: 叫我母亲，
0: 哟，
1: 嗯，
0: 老师
1: 是，
0: 嗯，我们孩子怎么了？
1: 嗯，
0: 你们孩子上课睡觉。睡吧，孩子怪累的。
1: 哎，这我妈疼我，这是。
0: 老师说你，难道我错了吗？
1: 这是我亲妈，没办法。
0: 嗯，那，嗯，睡觉无所谓。
1: 嗯，
0: 知识咱得会呀，啊。
1: 是，
0: 对不对？刚才我讲的圆明园，
1: 嗯，
0: 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
1: 嗯，
0: 他愣告诉我不是他烧的，那可能真就不是他烧的。
1: 哎，
0: 老师无奈了。
1: 嗯，
0: 当时脸上都是黑线的。那
1: 这什么不要情啊？这是你。
0: 哎呀，这样吧。
1: 嗯。
0: 我看你们娘俩都不太明白。
1: 是
0: 你们家有明白人吗？
1: 找个明白人。
0: 行行行，那他爸爸吧。
1: 啊，找我父亲。
0: 他父亲，
1: 嗯，
0: 他父亲特别明白。
1: 是，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赶紧，嗯，赶紧叫来，快，一会儿我心脏犯了，快快快，嗯嗯，快，他爸爸来了。
1: 嗯，
0: 老师，
1: 嗯，
0: 怎么了？
1: 嗯，
0: 你们孩子上课睡，当然睡觉没事儿。
1: 哎，睡觉都不算事儿了已经。
0: 但是有一点，
1: 嗯，
0: 睡觉无所谓，但是知识咱得会，
1: 应该学习啊。
0: 刚才我问他，嗯，圆明园是谁烧的？
1: 是，
0: 他告诉我不是他烧的。
1: 嗯，
0: 哎。
1: 嘿，
0: 您看看，
1: 我父亲懂事儿。
0: 您看，
1: 对，明白人，
0: 啊，这事儿不能赖您呢。
1: 这话对，
0: 孩子能成这样，赖我们当家长的。
1: 这话是
0: 赖我们当家长的没教育好。
1: 没错，
0: 您别管了
1: 啊，
0: 回家我好好教育他
1: 啊。
0: 明儿您再问，
1: 怎么着，
0: 准是他烧的。
1: 哎，是啊。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潘和刘全淼和说的《成长的烦恼》。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来到相声大会。

0: 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东青岛一男子游泳遇险，市民冲入海中救人，危急时刻伸援手。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分别来看，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收窄了4.7%。

0: 19.2%和24.1%。
1: 区域发展也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从贸易伙伴来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2: 上半年，我国对东盟的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了18.2%，已经连续10个季度实现增长。
3: 去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呈现韧性增长、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鲜明特征。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靠什么来支撑？新的增长动力又源自哪里呢？
1: 外贸稳增长，主体是关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达14.53万亿元，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
2: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8%。
1: 传统家电产业也通过技术迭代实现了出口上扬。今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在广东江门市，记者看到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而这家企业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绿色节能的家电产品深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4: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1: 传统制造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国外贸出口的科技底色愈发浓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共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
0: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4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7月14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7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祝贺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就职，并表示，中所2019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霍尼普维拉表示，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也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将继续同中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加强协调合作。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晚上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20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今天巴威的余威犹在，辽宁、吉林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
1: 从12号开始，辽宁多地

0: 迎来强降雨过程，尤其是沈阳市所在的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汛限。为应对本轮降雨，全省避险转移群众超过36万人次。今天，沈阳继续维持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由于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沈阳的雨势非常猛烈。受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强降雨还导致部分村庄积水较深。昨天，在辽宁省铁岭县李千户镇，两人因暴雨积水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趟过齐腰深的积水，搀扶两名被困男子登上冲锋舟，驶离被困地点。昨天，抚顺市顺城区汇源乡出现多处积水较深、道路塌陷的情况，村民们急需转移安置。救援人员通过合力布设绳索锚点，为村民们搭建出一条绳桥安全通道，同时为被困儿童做好防雨保暖措施，使用冲锋舟转移行动不便的被困老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吉林省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高水位，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
1: 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
0: 为应对积水内涝，当地加大排水力度，已转移安置近7000人。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今天14点入库流量已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
2: 余威犹在的台风巴威造成东北地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短时强降雨集中突袭沈阳城区，全城出现73处道路积水点位，其中地铁九号线胜利南街站因地势低、积水涨幅大，险情最重。
3: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九号线的胜利南街的地铁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我身后的水位已经到了接近1米的位置，一旦管控不及时啊，雨水啊极有可能是涌入这个站内。
0: 为保障安全，8点20分，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紧急指令，地铁九号线全线临时停运。与此同时，沈阳地铁集团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展开围挡加固、积水排查以及防渗封堵。
4: 现在我们先把 A 口给它围合起来，围合起来呢，用地面的沙袋和我们地铁现在上来的沙袋把它围合。围合好之后，这个道所有的力量就到你那口，再支援你那个地口，行吧？
0: 人力紧张的难题刚刚缓解，地口的防汛沙袋突然告急。
4: 关键我们现在沙袋运不进来，不光是水，车都进不进来。
0: 紧急协调，指挥部加派铲车进行沙袋运输。从清晨6点险情突发，一直到15点，500多名一线抢险人员连续8个小时争分夺秒，堵缺口、防倒灌，很多人都没有时间吃上一口热乎饭。
5: 刚才吃了一口面包。
0: 经过连续作业，地铁胜利南街站外的水位回落20公分，站点基本排除雨水倒灌的风险。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蛟河市连续多日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14号凌晨2点，大雨再次到来， 梨树沟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新成第一时间集结抢险突击队的20名党员，火速奔赴险情点位。
6: 会坝呢，涉及到底下300公顷土地，我迅速组织了党员成立突击队，用了沙袋把这块将近100堰米的这个溃堤成功的堵住。
7: 因为下边这涉及到300公顷的玉米啊，这样如果说决口啊，我们老百姓这一年的付出也就算白费了。
0: 今年51岁的张新成是一名有着2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和全体抢险队员连续奋战，争分夺秒地装填沙袋，层层加固，成功抵御了洪水冲击。
2: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却令东北地区大雨滂沱，这究竟是为什么？台风巴威还将影响我们多久？来看气象分析。
8: 十日以来，东北地区的降雨一直在持续的发展增强，尤其是辽宁中部多地，在降雨最显著的13到14日哈，出现了非常显著的降雨。从形势成因来看，东北位于副高的北侧，本来就是水汽输送比较有利的地带。另外，台风巴威环流的北上，进一步助长了水汽向东北地区这带上空输送啊。可以看到，巴威带来的这支显著的西南急流，也是进一步的助力了水汽一直在注入东北地区上空，从而导致了这轮极端暴雨的发生。在最近4天，从累计降雨量实况来看，在辽宁中部多地累计降雨量来到了100毫米以上，局地在250毫米以上，其中在降雨最猛烈的辽宁中部，像是抚顺、沈阳等地，累计降水量达到了400毫米左右，跟同期相比非常的罕见。其中在降雨最为猛烈的13日这一天，像是沈阳、抚顺，单日降雨量都是打破了当地的历史记录，特别是抚顺还出现了当地观测史里的首场特大暴雨。那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跟列车效应相关，从华北平原一直到东北南部啊，可以看到这支偏南急流带来了非常充沛的水汽，引发了强降雨的不断发生。那强降雨云团在山前的辽宁中部这一带，就如同一节节列车的车厢频繁地经过辽宁中部多地啊，导致了极端暴雨的一个发生。那从14日白天云图来看，辽宁这里的降雨啊，正在自西向东啊，逐渐地开始减弱。而台风巴威的环流中心已经离开山东，进入黄海北部，之后还会趋向朝鲜半岛。那未来3天来看，其实从明天开始，随着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东北地区就将告别强降雨。那今后3天呢，也不会再有强降雨发生。那强降雨的重心，我们要关注在副高的外侧，尤其是副高北侧、山东南部、苏皖北部这一带。未来3天要警惕强降雨的发生。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将登陆或影响我国。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最新统计的气象数据显示，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16号至8月15号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引发洪涝灾害。
2: 随着巴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继续向东蔓延。未来3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将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同时湿度较大，体感闷热。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从今起连续3天，北京以高温热浪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至36摄氏度。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科学安排作息，避免因贪凉引发身体不适。今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此前，重庆市气象局已连续发布了8天橙色预警。
9: 天气确实热啊，感觉我那个手太阳晒在手上都很刺痛，不打伞完全没办法出门的。还有我那个电风扇，感觉吹出的风都是热风。
0: 重庆市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做好防中暑、防溺水等措施，加强林区、景区、城镇、古镇、古街等火灾防范，避免户外活动，暂停除特殊行业外的露天作业。今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是江西今年发布的首个高温预警，多地的日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江西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37摄氏度以上。
2: 明天就要入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共4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不少人习惯贴敷三伏贴，或是通过运动排汗，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贴三伏贴，对症治疗很重要。
0: 三伏贴对症哪些疾病？医生提示，三伏贴主要对症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鼻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等；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腹泻、胃痛等；妇科疾病，比如痛经、四肢怕冷等；关节类疾病，比如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等。哪些情况不适合贴三伏贴？对于各种发热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发热期、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以及易出现口腔溃疡等内火较重者，不建议进行三伏贴贴敷治疗。此外，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娇嫩，不宜贴敷。不过，对于2岁以上体质差、易感冒的儿童，适当贴三伏贴有利于身体健康。出汗减肥可取吗？高温使得人体基础代谢率随之升高，不少人希望借此达到快速减脂减重的目的，但高温天大量出汗减脂流失的只是水分和电解质，并非脂肪。这种方式易导致人体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还可引发中暑等病症。三伏天期间的10点至16点，暑气正盛，紫外线强，应避免户外活动。建议在清晨5点至7点或傍晚18点后进行运动。运动中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继续晚间新闻。作文不会写，问 AI， 数学题不会做，问 AI。 这个暑假 AI 成为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那么问题也就来了，当 AI 帮助孩子学习时，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然发生变化呢？为此，总台记者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探究如何使用 AI 帮助孩子学习。
11: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2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 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12: 用 AI 的时候，没看贝塔一占比是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是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11: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

0: 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1: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0: 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1: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0: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源，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2: 近日，在山东青岛、江苏无锡等地，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的紧急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手，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3: 近日，受台风巴威北上外围环流的影响，青岛西海岸新区海域风浪汹涌。一名中年男子下海游泳时被卷至离岸50多米远的海域，体力透支。正在附近游玩的三名市民发现后，果断冲入海中救人。
4: 我靠近他之后呢，他就说救命救命，

0: 也没劲了，就赶紧往下游往下冲，就帮我们接应我们两个人。
1: 几分钟后，三人合力将落水男子拖上沙滩。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其送医救治。目前该男子已经康复出院。
0: 不能不管，就是也没有什么想法，其实就是想把他捞上来。我们也等于给孩子做了个榜样，这个孩子也是给我点了个大赞。
1: 近日，一辆越野车在江苏无锡街头发生事故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路过的外卖骑手郑海涛发现后，立即爬上事故车，拉开副驾驶门，尝试救人。
2: 我就爬到那个天窗那儿一看，里面有个人在那个驾驶那个部位卡住了。
1: 郑海涛一边着手救人，一边联系站点同事，请其帮忙协调订单配送。
3: 这个人在那卡着了，挺着急的。
4: 我找人改，我改，我给你改掉，我给你改掉。
1: 两名骑手和三名物业人员也加入到救援队伍中。他们有人顶住车身，防止二次侧翻；有人疏散交通。因司机腿部被卡，众人调整方案，最终从天窗合力将其救出。整个救援过程仅用时10分钟。因施救及时，司机身体并无大碍。郑海涛也因见义勇为行为受到表彰。
2: 没想那么多嘛，光想着一个人在里面卡着，能尽量的把他施救起来。
5: 近日，2026年度黄河汛前泄洪排沙和调水调沙工作有序结束。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境内黄河水位回落，大片滩涂裸露，出现滩涂沙化奇观。据介绍，这一景观仅在每年调水调沙、泄洪排沙后短暂出现。汛期奔腾的黄河水退去后，流水侵蚀带走细沙，硬质淤泥留存，形成骨架纹路，在阳光照射下明暗层次分明。这幅天然的沙画仅能维持10余天。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
5: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7月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称，事发时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被执法人员击中身亡。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当地移民组织称，死者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 近日，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山火。14号，法国塞纳马恩省省长表示，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约2050公顷，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

0: 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未得到控制。据悉，已有两人因涉嫌纵火被捕。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 咱们开会吧。
2: 对，
1: 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本期节目里，咱们为您请出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全宝。哎，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卖包子，非常的经典。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4: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2: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4: 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2: 哎，我们呢？
4: 嗯，
2: 我们是初学。
4: 哎，您别客气了
2: 啊！
4: 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2: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4: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2: 哦。啊？
4: 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2: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4: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2: 看见过，
4: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2: 啊，
4: 还是个作家
2: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4: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2: 我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4: 大作家，
2: 我还大作家。
4: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2: 最近呢？
4: 啊，
2: 最近什么也没写。
4: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2: 没写。
4: 哦，嗯，那也算作家。
2: 嗯，那算什么作家呀？
4: 净在家里坐着。
2: 坐着。我就那么个作家。
4: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2: 哎，
4: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2: 这倒实话，
4: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2: 那可不嘛，
4: 是吧？
2: 哎，
4: 现在还不错。
2: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4: 我呀，
2: 啊，
4: 是初中四年级。
2: 哎，
4: 这就不错。
2: 哎，别说了
4: 啊，
2: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4: 哎，这是实际情况。
2: 怎么呢？
4: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2: 搁一块儿。对对对，
4: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2: 那时候没念过吗？
4: 小时候我们家穷，
2: 嗯，
4: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2: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4: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了过日子。
2: 是啊，
4: 捡煤糊。
2: 嗯，
4: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2: 捡那个煤渣。
4: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2: 啊，
4: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2: 嗯，
4: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2: 没看见过，
4: 想进去瞧瞧
2: 啊。
4: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2: 连看看都不让。
4: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2: 好，那能传染吗呢？
4: 后来呀，学相声
2: 啊，作艺
4: 还是照样受气。
2: 作艺哪有不受气的？
4: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2: 哎，
4: 嗯，你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2: 啊，
4: 就为这个生活，
2: 为了嘴。
4: 哎，
2: 嗯，
4: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2: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4: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2: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4: 买票的主少啊。
2: 那倒是，
4: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2: 哎，
4: 你下去查票那个人最不容易
2: 哦。
4: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2: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4: 穿军衣的别问，
2: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4: 穿马靴的别问，
2: 穿马靴的怎么了？
4: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2: 嗯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4: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2: 这倒是麻烦了。喂，
4: 在日本时期连穿

0: 白看戏。嘿，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嗯，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1: 哪机关的，
0: 啤酒瓶子盖。
1: 嗨，这位是蒙事的呀，
0: 这位是假的。啊，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1: 那就麻烦了。
0: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嗯，您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2: 票呢？
0: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儿有票吗？
1: 这就完了，不问了。
0: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1: 我。
0: 认识我吗？坏了，嗯，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1: 怎么呢？
0: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1: 你就说认识他呀。
0: 认识啊？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1: 这叫打人呐。
0: 哎
1: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0: 不认识，今儿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1: 你怎么说呀，他也挨揍。嗯，
0: 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是多大势力，
1: 您说多可恨。嗯啊，
0: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1: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0: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1: 那是啊。
0: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1: 哎，对，
0: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1: 哎，
0: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啊。
1: 什么叫皇气？
0: 受皇上的气啊。哦，
1: 皇上。
0: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1: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
0: 后来判这样，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1: 那就好了。
0: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1: 还是受气。
0: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嗯，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 是
0: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0: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 就那家伙。
0: 嗯，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嗯，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0: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啊，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 他就是为捞嘛，
0: 大摆宴宴。嗯，那堂会戏很讲究。
1: 都找的谁呀？
0: 都是有名的演员啊。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 哦，唱莲花落的。
0: 好啊。哈哈，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0: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开场先得打家伙。
1: 哎，拉架子。
0: 哎，嗯，完了是个群唱。
1: 对，
0: 先唱几句吉祥话。
1: 怎么唱呢？
0: 是这样唱。嗯，一上台来戏溜神
1: 儿，抢
0: 一边踩神儿一边戏神儿，
1: 抢
0: 踩神儿手拿着摇钱树，
1: 抢
0: 戏神儿手托着聚宝盆儿，
1: 抢
0: 聚宝盆儿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 抢
0: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1: 儿，抢
0: 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
1: 怎么样？
0: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1: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0: 对，
1: 是这样的。对，这是八句的。
0: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句大纲。哦，前边也得来四句。
1: 那怎么唱啊？
0: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1: 强
0: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1: 强
0: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1: 强
0: 我们俩人唱回句大纲啊。
1: 斗斗起斗起斗强。
0: 对，
1: 鞠大纲。哎，唱得好。
0: 那天京戏也好。
1: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0: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啊，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啊，还有周信芳先生。
1: 嚯，结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0: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嗯，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1: 什么病啊？
0: 过力受风，重感冒。
1: 哦，
0: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1: 嘿，
0: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1: 嗯，
0: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儿，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1: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0: 本想不来啊，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

0: 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啊。
1: 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0: 那年头作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1: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0: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 哦，唱的怎么样？
0: 唱的好啊。
1: 他不是有病吗？
0: 嗓子不大好，感情足。
1: 哦，
0: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1: 好，
0: 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 给骂急了。
0: 你不是有病吗？有病还这么大劲儿，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1: 啊，唱完了不给钱，
0: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0: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1: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
0: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1: 那吃什么呀？
0: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已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 哦，全都改行了
0: 啊？
1: 都谁改行了？
0: 抓阄照改行了，
1: 唱莲花落那位
0: 啊，
1: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0: 卖切糕。
1: 那外行行吗？啊，
0: 是啊，
1: 外行不容易的。
0: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1: 啊，
0: 转胡同，
1: 哎，
0: 吆喝很简单
1: 啊，
0: 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吗？
1: 很简单。那个抓阄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0: 抓阄道他不吆喝
1: 啊，他怎么样？
0: 他唱
1: 唱。
0: 唱
1: 是哪段啊？
0: 唱这个卖切糕。
1: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0: 现编的词儿啊。
1: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0: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
1: 打切糕。
0: 哎，啊，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我的切糕刚正得
1: 强，这怎么意思？
0: 变两块了
1: 啊，切开了。
0: 枣儿倒比豆儿多，
1: 强
0: 又下了一块。
1: 好，
0: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1: 强，
0: 管教他烧火80多，
1: 豆强。这切糕呢，
0: 满城拨鱼了。
1: 好，全剁烂了。
0: 是啊，
1: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0: 金少山。
1: 哦，唱花脸的
0: 也改行了。
1: 他干什么去了？
0: 卖馄饨。
1: 卖馄饨了也不容易。
0: 是啊，挑挑卖馄饨
1: 啊，
0: 这个买卖顶累人了。
1: 哎，
0: 头天就得折腾。
1: 是啊，
0: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一挑多少东西？
1: 嘿，
0: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1: 左路啊，
0: 后边是个柜子。
1: 嗯，
0: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1: 哎，
0: 下边是个大水桶。
1: 嚯，
0: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1: 那挑出去吧，
0: 他就唱上了。
1: 唱上了
0: 啊，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1: 唱哪出啊？
0: 卖馄饨。
1: 这咱也没听过。
0: 也是现编的词儿。
1: 那怎么唱呢？
0: 这样唱的：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1: 怎么刚煮上就捞
0: 啊？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1: 这
0: 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起来烫。
1: 挑出来了啊！
0: 昨一晚买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这紫菜冬菜虾米皮这醋白饶，要火了饭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唱。
1: 瞧见什么了？这是
0: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
1: 爸
0: 爸你来吃啊。小孩一看他
1: 乐了。
0: 过了。他倒乐了。
2: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1: 哎，那还不吓跑了？连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0: 是吗？
1: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0: 也改行了。
1: 他卖什么去了？
0: 卖包子。
1: 哦，卖包子去了。
0: 哎，
1: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2: 啊。是啊，
1: 讲究吆喝呀。
2: 卖包子分两种。
1: 哪两种啊？
2: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1: 啊，
2: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1: 哦，这么两种，
2: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1: 哎，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2: 吆喝包财
1: 啊，是
2: 包财，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1: 嗯，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2: 小孩吆喝好听
1: 啊。
2: 新来个天儿的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又热嘞。
1: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2: 音乐性还挺强。
1: 是啊。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2: 他不会啊。
1: 嗯，
2: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1: 嗯，
2: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1: 哦，摆着摊儿。
2: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1: 嗯，
2: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

0: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1: 是啊，
0: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1: 哦，
0: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园了，
1: 哎，全买了。
0: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
1: 嗯，
0: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1: 受感动。
0: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1: 嘿，挺照顾的。
0: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1: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0: 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 哦，让他唱一段
0: 啊。
1: 他唱了吗？
0: 唱了。
1: 唱的是哪出啊？
0: 是卖包子
1: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0: 啊。对，
1: 怎么唱的呢？
0: 列位乡亲，
1: 看嘞嘞看一切嘞看，
0: 未曾开眼泪难忍，
1: 向
0: 尊神列位老乡亲，
1: 向
0: 致敬。

阵下无奈做了小商人，我这包子是好粉面，我自己和面，我自己。

0: 嘛哭包子呀？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2: 啊。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侯宝林和郭全宝合说的《卖包子》。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当中啊，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开心、不如意，甚至感觉到不太公平的事情。那各位会有怎样的反应呢？那有的人可能会积极发声，谋求改变，不过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是认倒霉。接下来我们就认识这样的四位。这是谁呢？这是李金斗、石富宽、笑林和李国盛，咱们来听一段群口相声，叫做《认倒霉》。
10: 几位朋友，
11: 哎，
10: 有这么两句话，
11: 知道吗？
10: 哪两句？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得夜料不肥。
11: 啊，有这句，
10: 对。哎，这么说您有外号？
11: 当然了，
10: 哦，李金斗人送外号
11: 什么？
10: 倒霉斗。
11: 哎，我的外号
10: 啊，
11: 倒霉石。
10: 嘿，咱俩差不多。
11: 您是
10: 倒霉李。
11: 嗨，您瞧瞧，
12: 我的外号
11: 什么？
12: 笑倒霉。
10: 一群倒霉蛋。
11: 哎，
10: 众位，您别看我们是一群倒霉蛋，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有一致的策略。
11: 哎，对待倒霉的事儿啊，我们有个共同的态度。
10: 哎，遇到倒霉事儿，我们有统一步骤。
12: 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的宗旨是
10: 什么呀？
12: 认倒霉。
10: 对，你不认倒霉不行啊。
11: 啊，
10: 有人说了，有冤枉你告去。
12: 对
11: 啊，
10: 那么容易就告起来了
11: 啊？就是打官司那是闹着玩的吗？
10: 可不，上法院
11: 啊
10: 麻烦着呢，
12: 又不是人命案子，你较什么真儿啊？
10: 哎，认了吧，
11: 忍了吧，
10: 私了吧，
12: 算了吧。
10: 各位，
11: 嗯，
10: 我最近就遇见了个倒霉的事儿，所以说这话是在前几天，我花480块钱买了一个崭新的飞鸽自行车，
11: 新车，
10: 一眨目眼儿
11: 啊，
10: 丢了。
11: 丢了，
10: 丢了！哎呦，告去呀！
11: 哦，
10: 我连派出所报案都没去。
11: 是啊，
10: 想得开。
11: 你怎么想的？
10: 不就480块钱吗？
11: 啊，
10: 干什么呀？这好比呀，偷自行车，他母亲去世了
11: 啊，
10: 算我出份子，行不行啊？
11: 好，
10: 哎呦，
11: 走，
10: 好。
11: 是得认倒霉，
10: 是吗？
11: 你看我前两天上一咖啡厅
10: 啊，
11: 就要了一杯咖啡，
10: 一杯咖啡，
11: 一结账，收了我2000多块呀，
10: 这也太黑了，
11: 我都没争执，
10: 怎么着，
11: 认倒霉了，
10: 认倒霉了，
11: 人家了，
10: 哎，
11: 哎呦，谁让咱嘴馋呢？
10: 说的是，
11: 上咖啡厅喝咖啡去，我要是上鼓楼喝碗豆汁儿，吓死他也不敢跟我要2000。
10: 对对对对对，
11: 哎。
10: 其实啊，这倒霉的事儿在所难免
11: 啊。
10: 你这前两天我在一小饭馆吃饭，
11: 怎么样？
10: 他那饭菜不干净啊，闹得我是上吐下泻的，
11: 食物中毒啊！
10: 啊，有人劝我依照什么食品卫生法告他去？
11: 有，
10: 告去什么呀？不就多上2趟厕所吗？
11: 啊，
10: 算了吧，我就只当开饭馆那老板跟我铁哥们儿，他得的是急性痢疾，我替他上厕所了。
11: 认倒霉吧。
12: 要说呀，
10: 啊，
12: 你们几位那倒霉可没我脑袋大呀。
10: 你是怎么回事？
13: 倒霉的事啊，
12: 现在有一帮人是专门是造谣生事，吃饱了撑的
10: 啊，
12: 造谣都造到我头上来了，
10: 造到你头上来了。他
12: 说我爱人
10: 啊，你爱人什么？
12: 说我爱人，说我爱人对我是一不忠二不义，傍大款当小蜜，给日本老头当小蜜去了。嗨、哎，
10: 这可太难听了，
12: 这是诽谤啊！
10: 告
11: 他吧，
12: 告。不是，这没告可就已经满城风雨了啊！要是告的话，那还不得家喻户晓啊！
6: 哎，对，对，
10: 认倒霉了，
12: 他了，认倒霉了。他说他的啊，咱们还不往心里去，
10: 告。我这么说，你假装没听见？
12: 我没听见，
10: 没听见。
12: 对，
10: 可实际上你都听见了，
6: 对啊。
11: 听见了
12: 我是听见了，
10: 听见了怎么办？
12: 听见了我也不理会儿哦，我就当是说你老婆的。
10: 哎呀，这可不是你这么说话，
12: 谁让你说我？你说我是咱们
10: 哎，当没笑，当没笑。嗯，
11: 咱们自己这是开玩笑，千万别起内讧。
12: 对，
11: 这都是好意。
12: 对对对，
10: 对爱人嘛
11: 应该尊重，
10: 是
11: 是不是？爱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0: 哎，说话太对了，
11: 是不是啊？我爱人呐。就喜欢美啊！
10: 我老伴儿就爱俏。
12: 好，我媳妇是又爱美又爱俏。
10: 为了给我太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11: 我特意买了一个最时髦的美容化妆品。
10: 就拿这美神一号来说吧，
12: 是干什么的吗？
11: 您说，
10: 往眼珠里滴水啊？
11: 哦，眼药水。
10: 对，
11: 往眼珠里这么一滴啊，那个眼珠立刻变大，
10: 黄，
11: 变青，
10: 是，
11: 变黑啊。变颜色还能变颜色？
12: 对，
11: 是吗？黑眼珠点完了唰变蓝了。
10: 哎呦，那咱中国人弄俩蓝眼珠好看吗？
11: 就说是
10: 大哥啊，要全变成蓝的就漂亮了。那您这结果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11: 得成波斯猫了这个。哎呀，
10: 真有他钱。

0: 美神二号，
1: 这是干什么用的？
0: 洗发精
1: 哦，染发用的哦。
0: 对，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1: 说什么？
2: 说的
0: 用这个美神二号啊，洗发染发，可获得满头的金发。
1: 哎呦，是吧？
2: 那你爱人是金发女郎了，
0: 他就羡慕这个金发女郎了。买回来这二号啊，彻彻底底把这头洗了两遍。嗯，洗完了您一看呐，
1: 一头金发，
0: 满头的绿毛啊。
1: 啊，成妖精了！你们二位的夫人倒霉，都不如我老伴儿邪乎。
0: 您这怎么回事？
1: 他用的是美神三号，三号是
0: 管什么用？
1: 生发灵。
0: 长头发，
1: 长头发的、哎哦。我老伴儿是季节性脱发，哦，每到夏天那脑袋就跟陈佩斯似的，
0: 哦，一根头发没有。
1: 哎，他这三号广告上说的明白呀？
0: 怎么说的？
1: 抹上它以后，那头发蹭蹭往外长，就好像庄稼施了肥似的。
0: 什么比喻、啊？
1: 就是。结果我拿回来以后，我老伴儿一下抹上半瓶儿、啊，第二天早上我一看，
0: 头发长出来了，
1: 哎，胡子长出来了，
0: 胡子。
1: 长胡子了！哎呦，早晨起来一睁眼吓我一跳啊！
0: 是，
1: 咦、嗯，我身边怎么睡一老头啊？
3: 认倒霉！
4: 要说你几位夫人、嗯、倒的霉，可没我夫人倒的大。
1: 那有什么特殊的吗？几号？
4: 四号。
1: 哦，这四号是
4: 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1: 什么意思？
4: 四号乃强力针剂，专治女性身材单薄者，打一针，身材变丰满啊；打三针。胸围可以达到甲级模特的标准，
1: 哎呦，有那么大作用吗？
4: 我爱人是连打了六针，
1: 效果怎么样？
4: 明显呢，就是误差较大。
1: 哦，哪儿误差了？
4: 他呀，原来不是强化胸围的吗？
1: 对呀。
4: 结果呢，打完针以后，前胸纹丝没动啊，后脊得鼓起一大包来。
1: 哎，照他去吧。
2: 什么呀？啊，这不还时髦呢吗？
1: 对呀、啊，刘乐贵了。
4: 天地之间有杆秤，拿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一儿一儿有，你就是定盘的定。
1: 哎，天地之间长没事儿，吃亏是福，咱不惹气儿。越是较真儿，他越没气儿。
4: 没心没肺的活百岁儿，
1: 对，
5: 没心没肺的活百岁儿，活百岁儿。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来自李金斗、石富宽、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认倒霉》，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一对来自天津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张潘和刘全淼，这小哥俩将给您合说一段成长的烦恼，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7: 谢谢大家的掌声。
8: 没错，
7: 您看今天到这里来演出，我这个心里特别的高兴、
8: 也很紧张，
7: 心情激动。
8: 对啊，
7: 刚才说的多好，比咱们强。
8: 哎，是
7: 两个人站在台上很默契，
8: 看着就这么的好，
7: 咱哥俩不如人家，
8: 比不了了。
7: 因为虽然咱俩也是从小长起来的，
8: 那是，
7: 但是小时候咱们就玩来着，
8: 淘气那阵，
7: 小时候正玩来着，
8: 没用心学。
7: 咱们小时候玩，现在这小孩也玩，
8: 也玩吗？
7: 也玩，
8: 是吗？
7: 但是现在这孩子比咱们玩的高尚，复杂了，
8: 比咱们要玩的好了，
7: 意志累了，
8: 动脑子了，
7: 比咱们强了，
8: 是吗？
7: 哎，你看看咱们小时候玩
8: 什么区别吗？
7: 那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这个弹球，
8: 玻璃球啊，
7: 记得吗？
8: 知道知道，
7: 弹球，哎，弹球，斗蛐蛐。
8: 有
7: 斗蛐蛐，
8: 嘿，
7: 小时候我就爱斗蛐蛐，
8: 是吗？
7: 爱斗蛐蛐，
8: 啊，
7: 小时候好玩，
8: 喜欢啊。
7: 现在这孩子玩什么呀？
8: 啊，
7: 对不对？
8: 嗯、啊，
7: 你就现在这孩子跟他小时候玩都不一样，
8: 跟我也不一样吗？
7: 他小时候玩什么呀？
8: 嗯、啊，
7: 当然了，他嫌我玩这个太脏。
8: 这对斗蛐蛐你还得逮呀、啊。
7: 小的时候特别好干净，
8: 是
7: 他爱玩跳房子，
8: 喜欢
7: 跳皮筋儿，
8: 蹦
7: 过家家。
8: 就爱过家家。
7: 现在这孩子玩什么呀？意志类的游戏，
8: 动脑子了，
7: 动脑子的。
8: 怎么个动脑子？
7: 积木，
8: 摆积木，
7: 敢想吗？
8: 不敢了。
7: 敢想积木吗？
8: 不敢。
7: 小时候给咱一个

0: 积木，不会玩啊，
1: 真不会、
0: 啊、人家玩积木，
1: 你瞧瞧，
0: 你看，这是玩，
1: 这是玩，
0: 玩
1: 还有吗？
0: 当然玩，你再怎么玩，学习得好啊，
1: 应该学习好啊，
0: 对吧、啊、就拿咱们来说，
1: 咱们
0: 拿我来说吧，
1: 你
0: 小时候我母亲经常这么教育我，
1: 说你
0: 张潘，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只要把学习弄好了，
1: 是，
0: 哎，这么说吧，你把房盖挑了都行。
1: 对，
0: 儿女，我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
1: 看得出来，
0: 母亲就这么点心愿，能不满足人家吗？
1: 必须满足，
0: 必须满足。
1: 学习好了，
0: 房盖挑了。
1: 合着您就听后半句，
0: 明儿没学。
1: 哎，行了吧，您快打住吧。
0: 今天有星星。
1: 行行，打住。哪儿的事儿啊？
0: 什么？
1: 你母亲不说了吗？学习好才能房盖挑啊。
0: 学习？
1: 对呀、啊。
0: 碰吧。
1: 学习叫碰了。
0: 碰吧，没准碰哪回就及格了。
1: 那及格都算高兴的事儿。
0: 那我化学考过四分。
1: 哎。您不怎么样啊，
0: 学习不好。
1: 我记得你那阵学习不挺好。
0: 不行
1: 不行，
0: 我打小学习就不行
1: 啊。
0: 您从我们小时候、
1: 啊、
0: 我闹过不小不少的笑话。
1: 有吗？
0: 小时候赶上学校联考
1: 啊，
0: 联考大伙都知道，
1: 是
0: 就是学校连续两天考试。
1: 哎，
0: 这叫联考。
1: 不是，您懂什么叫联考吗？
0: 什么叫联考？
1: 联考就是几个学校一块混搭着这么考。
0: 那不叫混搭考吗？
1: 哎，哪有什么叫混搭考，
0: 叫什么呀？
1: 你那就叫连续考试。
0: 我也没注意听
1: 啊，
0: 老师就说了、
1: 嗯、
0: 咱们啊
1: 嗯、
0: 啊、连续两天考试，
1: 是
0: 啊，我就听成联考了。
1: 哎，就联考了。
0: 联考联考吧。
1: 嗯、
0: 啊、头一天没及格，
1: 没考好，
0: 考58分
1: 都不及格呀。
0: 回家我爸爸知道，
1: 是
0: 我考试，
1: 对，
0: 那问我呀，
1: 问你了，
0: 我连头都不敢抬。
1: 好吗？摸着挨回来的。
0: 怎么说话？
1: 快来吧快来吧，
0: 说话呢。爸，我回来了。再看我爸。
1: 嗯。跟个伟人似的，你这，先摆造型。
0: 回来了。
1: 嗯。
0: 今天考试了吧？
1: 嗯。
0: 嗯哼。
1: 哎，什么叫嗯哼啊？
0: 好好说话。
1: 就是。
0: 考怎么样？
1: 问你分呢。
0: 考怎么样？
1: 就是。
0: 还行，凑合，不怎么样。
1: 这叫什么回答呀？这个
0: 会说人话吗？
1: 就是
0: 分儿，
1: 问你分了，
0: 考多少分？
1: 快说吧，
0: 考多少分？
1: 说吧，
0: 都就挺吉利的。
1: 吉利？
0: 嗯，
1: 这怎么吉利了？
0: 我考过58，
1: 58吉利吗？
0: 我发呀，
1: 58是我发。
0: 当然了
1: 啊，
0: 这回我可能有点自私，
1: 自私了。
0: 我下回努努力，
1: 嗯、
0: 啊，我考个38，
1: 这是
0: 咱发。
1: 哎。还不记那58了。
0: 我爸听我说完当时就急了，
1: 是不是？
0: 张潘的张潘，
1: 嗯，
0: 你对得起我吗？
1: 对，
0: 对得起我们天天外边夜去风里来雨里去给你交这上学钱吗？
1: 供你上学呀，
0: 让你上学，你给我考个58分，
1: 不及格，
0: 还不及格呢。
1: 是啊，
0: 你有什么脸见我？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嗯、
0: 明天还考试。
1: 对，
0: 明儿还不及格。
1: 嗯，
0: 别管我，叫爸爸。
1: 急了，这是
0: 坏了，
1: 真生气。
0: 我是真懂事啊。
1: 对，
0: 复习了一宿、
1: 嗯、
0: 转天又考试。
1: 是，
0: 回来我爸问我
1: 啊，
0: 考怎么样？
1: 嗯，
0: 对不起哥，
1: 哎，还是不及格呀。
0: 嗯，那个我嫂子呢？
1: 哎，谁是嫂子呀？
0: 我妈妈。
1: 哎，全拉平了，合着
0: 嫂子回来咱一块儿往咱爸那看看去。
1: 怎么又多了个爸呢？
0: 我爷爷。
1: 哎，好家伙，学习不怎么样，会排辈儿了。
0: 学习确实不行。相声演员你太不行啊。
1: 我还可以吧。
0: 你可以快打去。哎，实话实说、啊、
1: 别别别，哎，
0: 这啊，
1: 我学习好。
0: 好什么呀？
1: 大伙儿不知道，你是了解我大学。
0: 谁呀、啊、
1: 我
0: 大学还分呢？
1: 对呀、啊、分啊，
0: 大学分专科本科，大伙儿都知道。
1: 我是本科。
0: 什么
1: 本科？
0: 本科
1: 大本
0: 四本。
1: 四有四本吗？
0: 有啊，
1: 顶多到三本打。
0: 有四本，有四本，
1: 有四本。
0: 别着急、
1: 嗯、
0: 四本也承认，
1: 也承认，
0: 也承认，
1: 社会承认，
0: 自己承认。
1: 哎，买个本骗自己是吗？
0: 你这没事拿着证书对着镜子，
1: 嗯，
0: 嚯、
1: 嗯、
0: 我是四本，
1: 嘿，
0: 我骄傲。
1: 哎，别骄傲了，就
0: 啊，
1: 都四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0: 学习，你是专业类院校知道吗？
1: 对呀、啊、
0: 对，文化课不是要求特别高，
1: 是
0: 专业好就可以。
1: 嗯，
0: 你跟人正规大学比得了吗？
1: 那跟人家比不了、啊、
0: 比不了。小的时候他学习就不行，别看后来上大学，小的时候学习根本就不行。
1: 是，
0: 您琢磨，我特别了解他。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上的小学，
1: 对，
0: 在一个班。他是不从来在家没写过作业，
1: 对，
0: 都是在课堂上补。
1: 这是
0: 当然了，
1: 听讲了呗。
0: 补作业也有补作业的诀窍，
1: 有方法。
0: 上语文课不能补语文作业。
1: 那补什么作业？
0: 数学作业。
1: 那上数学课了，
0: 补英语作业，
1: 上英语课
0: 睡觉，
1: 怎么改睡觉了？
0: 我们补了两节课，你不有点困吗？
1: 是我累的吗？
0: 对吧？睡着半截就觉得有人叫他。
1: 嗯，
0: 刘全苗，
1: 叫我了。
0: 起起起！
1: 嗯，
0: 起。
1: 醒醒吧。
0: 他从睡梦中被惊醒。
1: 嗯。这是惊醒吗？这，您睡得太瓷实了，这个。好家伙！
0: 我挠挠。
1: 哎，谁给你挠啊？你醒醒吧，别睡了。
0: 嗯。
1: 醒醒。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困成什么样了？这，
0: 你是谁啊？
1: 都不认识了。
0: 老师无奈了。
1: 嗯，
0: 我是谁？
1: 就是
0: 你，好好看看我，
1: 看看
0: 我，历史老师啊。
1: 不对，英语课
0: 睡过界了。
1: 哎，好嘛，这一觉睡的两节课过去了，
0: 上课铃、下课铃都没听见。
1: 哎呀，
0: 哎，你说是不是学校给改成震动的了？
1: 那震动给谁听啊？
0: 嗯，你找我有干什么事儿？
1: 啊，
0: 有事吗？
1: 嗯，
0: 老师不找你有事儿吗？
1: 就是
0: 上课怎么能睡觉呢？
1: 对呀，
0: 我困呢。
1: 哎，这是理由吗？
0: 你困你就睡。
1: 嗯，
0: 我也困呢。
1: 嗯，
0: 你也睡啊。
1: 哎，好，全睡觉。
0: 那我睡你们呢？我们大伙儿一块儿睡啊。
1: 哎，这还是学校吗？
0: 那这学校就改成快捷酒店了，你知道吗？
1: 就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知道什么课吗？
1: 嗯，
0: 历史课。
1: 对，
0: 宝贝儿，多重要的一门课程。
1: 很重要啊。
0: 列宁先生说的话你就忘了吗？
1: 怎么说的？
0: 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1: 有这么一句，
0: 没有进过监狱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1: 哎，您打算把我送哪儿去啊？这是，
0: 这是老师就告诉你不要再这样堕落下去了。
1: 我知道，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知识你会吗？
1: 啊，
0: 会啊，
1: 会。
0: 我什么不会啊？
1: 就是
0: 我都会，
1: 都会。
0: 我刚补完英语作业。您给我讲讲，
1: 这就不值得一说了。
0: 今天我讲的圆明园，
1: 嗯，
0: 我就问你，今天我课堂上讲的知识，
1: 是
0: 我问你，
1: 嗯，
0: 圆明园是谁烧的？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老师这个严肃的表情，
1: 嗯，
0: 加上质问的语气，
1: 嗯，
0: 他紧张了，
1: 我害怕，
0: 他害怕了，
1: 就是
0: 圆明园是谁烧的？
1: 嗯，
0: 不是我烧的呀，
1: 谁问是我烧的了吗？
0: 真不是我烧的呀！
1: 哎呀，给我吓着了，
0: 请家长，
1: 这就找家长，
0: 请家长，
1: 哎呀，
0: 把他妈妈叫来了，
1: 叫我母亲，
0: 哟，
1: 嗯，
0: 老师
1: 是，
0: 嗯，我们孩子怎么了？
1: 嗯，
0: 你们孩子上课睡觉。睡吧，孩子怪累的。
1: 哎，这我妈疼我，这是。
0: 老师说你，难道我错了吗？
1: 这是我亲妈，没办法。
0: 嗯，
1: 嗯，
0: 睡觉无所谓。
1: 嗯，
0: 知识咱得会呀、啊。
1: 是，
0: 对不对？刚才我讲的圆明园，
1: 嗯，
0: 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
1: 嗯，
0: 他愣告诉我不是他烧的，那可能真就不是他烧的。
1: 哎，
0: 老师无奈了。
1: 嗯，
0: 当时脸上都是黑线呢。
1: 这什么表情啊？这是你。
0: 哎呀，这样吧。
1: 嗯。
0: 我看你们娘俩都不太明白。
1: 是
0: 你们家有明白人吗？
1: 找个明白人
0: 吧。行行行，那他爸爸吧。
1: 啊，找我父亲。
0: 他父亲，
1: 嗯，
0: 他父亲特别明白。
1: 是，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赶紧赶紧叫来，快，一会儿我心脏犯了，快快快快，他爸爸来了。
1: 嗯，
0: 老师，
1: 嗯，
0: 怎么了？
1: 嗯，
0: 你们孩子上课睡，当然睡觉没事儿。
1: 哎，睡觉都不算事儿了已经。
0: 但是有一点，
1: 嗯，
0: 睡觉无所谓，但是知识咱得会，
1: 应该学习啊。
0: 刚才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
1: 是
0: 他告诉我不是他烧的。
1: 嗯，
0: 哎。
1: 嘿，
0: 您看看，
1: 我父亲懂事儿。
0: 您看，对，
1: 明白人，
0: 这事儿不能赖您呢。
1: 这话对，
0: 孩子能成这样，赖我们当家长的。
1: 这话是
0: 赖我们当家长的没教育好。
1: 没错，
0: 您别管了
1: 啊，
0: 回家我好好教育他
1: 啊。
0: 明儿您再问，
1: 怎么着，
0: 准是他烧的。
1: 哎，是啊。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潘和刘全淼合说的《成长的烦恼》。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来到相声大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

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他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彼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十点半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等原因，我只上了三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

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向善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平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启
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低了约50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了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20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然后暴打。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他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3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7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

他打开那间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九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可以说那一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3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3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0: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三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街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两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梢，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5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5年。4月我提出辞职时，群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 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三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两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三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三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乘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三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十几二十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生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的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找工作时的砝码能多一点，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面对雪风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从一个3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 A 类学科，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这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我读博期间成果很好，发了好几篇 C 刊、C 级、C 扩，按照学校的最新要求，这些成果已足够3、4个人毕业了。但没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绝了。因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3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同意呢？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错，简直就要签约了，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一样的荣誉学院。得知是独立3本学院，他们沉默了。直到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一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3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3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朋辈压力。母亲一度因我没结婚没生孩子而焦虑地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
甚至连二流也不一定达得到。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时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C 刊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40-50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 C 刊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这么多年我已经靠自己走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每次升学考试都得考两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无问西东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聊的是大流量的王菲。这个要知道哈，每一个人的流量都是有限的，对吧？甭管是哪个歌手或者是演员，每一次出现流量呢，都会发生改变，有的是增长，有的是消耗。那么这个呢，就取决于每一次它的出现能否吸引到更多人的关注。那么如今的年轻的歌手演员流量啊，哇哇哇不断增长，是吧？正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事业的成长期，那么作为年轻人呢，他们的成长会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毕竟呢，作为互联网最活跃的人群，年轻人本身就是流量本身呐，对不对？但是呢，对于王菲这样的前辈来说呢，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如今呢，在网上很火，出道年头还在十年以上的不多。随便举几个例子吧，周杰伦、林俊杰、李宇春，是吧？这三个人呢，就有很多共同点。首先呢，就是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当中，其次呢，都是自带话题的这样的人物，每一次出现呢，都能引起吃瓜群众的围观，对吧？最后呢，就是出新作品的频率呢比较稳定，而且作品的热度都很高。那么除了这些呢，周杰伦和林俊杰还是社交达人，在网上特别活跃，经常做什么直播呀，或者说直接跟网友在平台互动啊等等这些啊，你做到这些才能够维持流量，甚至实现流量的增长。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歌曲《你在终点等我》。

0: 对于王菲来说呢，她除了自带话题的属性之外呢，其他方面可以说真的是一点优势都没有。首先呢，她从来不爱上综艺节目。她的经纪人陈佳音呢，非常了解她的脾气，那就是一个暴脾气啊，北京大妞啊。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呢，直接把现场气氛搞得非常尴尬。王菲在社交网络上也不太活跃，但这些呢都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就是王菲不是唱作歌手。那么在这个时代，很难像她巅峰时期那样拥有那么多质量高合得来的音乐伙伴。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能够从她最近几年唱的那些电影主题曲当中分析出来，对吧？之前这个你在终点等我啊，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还有这个匆匆那年，还有无问西东、清风徐来、致青春等等，其实呢在网站上的热度并不高，大部分的歌曲评论量呢都维持在10000条左右。那么呢，你在终点等我和匆匆那年两首评论量较高的歌曲呢，作曲人也都是王菲曾经巅峰时期合作过的那些音乐人。好吧，继续我们来分享一首他很经典的歌曲《暧昧》。
1: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那说到国宝大熊猫呢，其实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啦，我也一直希望可以到成都去好好的跟大熊猫亲密接触一下，而且之前也看到哈，在成都还有大熊猫专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包括这个列车上的美食啊等等哈，都是和熊猫啊，包括它周边的一些像竹子呀什么的息息相关的，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当然我们今天说到主角是大熊猫，我们也要去关联到古代，同样也会进行一个穿越。那么是不是大熊猫自古以来就是国宝呢？那么关于大熊猫成为国宝的故事哈，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详细的为大家来说到。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大熊猫呢，好像在我们历史当中的身影不是这么显眼，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熊猫以前不是国宝吗？还是说大熊猫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呢？我们就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1: 是的，马上就来穿越到古代哈，来了解一下熊猫生殖记。那说到大熊猫呢，在我们国家现在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国宝地位了，也承担着为国卖萌的欢乐使命哈，并且在国际外交当中呢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搜索古代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啊，其实呢，正如刚才武豪所说的，他在古代的待遇并不高，甚至历史记录呢都是寥寥无几的。
2: 相信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难道古代没有大熊猫吗？还是说古人没有见过大熊猫？其实事实呢，跟我们想象当中的还真是不太一样呢。因为早在800万年前的晚中新世时期呢，大熊猫就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考古专家呢就发现在云南陆丰和元谋这两个地方，就发现了最古老的大熊猫成员史熊猫的化石。后来呢，像是河南呢，很多地方都有发现过。所以说呢，自古以来在100万年前的进化当中呢，大熊猫就已经出现在我们中国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为什么大家会不容易找到熊猫的足迹呢？其实也是因为古代熊猫的称谓是非常多样的，而且呢，很多动物大家是非常容易混淆的，就比如说猛士兽、猛豹，还有魔白熊、花熊、白豹，各种各样的名字放在一起呢，大家确实会想象不到，有的竟然就是说熊猫呢。
1: 确实，这些都是在古代曾经戴在大熊猫头上的名称哈。所以呢，哎呀，大家也还在想着说啊，怎么花熊也能称为大熊猫啊？这个白豹怎么又变成大熊猫的名字了？那其中呢，可能有真有假，尚存争议哈。但对于大熊猫最早的记载呢，是出现在《诗经·大雅含义》这一则当中的，里面就提到了熊。还有猫，那指的就是大熊猫哈。那么古人对大熊猫呢比较早的称呼呢有猛，另外还有魔等等哈。在山海经当中呢，兽多猛雕一语啊，也是在注释当中提到是和大熊猫息息相关的内容。那后来呢，其实哈，在很多的一些著名的记载当中都有提到，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当中啊，包括汉代的《尔雅》当中哈，都有说到哈。那么说到大熊猫呢，它的地位是怎么样突然之间提升的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大家说到哈。那其实呢，也是跟古代的作战啊，包括跟古代的一些当时的历史的条件和环境是有关联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很多和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息息相关的内容哈，当然刚才也讲到了，在古代呢，其实原先大熊猫的地位并不是非常高的，但是后来呢，因为大熊猫的和平属性哈，到了唐代呢，就开始作为两国友好交流的象征了。那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啊，我们国家就开始推行熊猫外交，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大熊猫作为国礼也承担着维系友好的重要作用。
2: 可见啊，大熊猫不仅是历史悠久，而且深受世界各国人们的喜爱，所以才会在各个国家各种不同文化的地区呢，都引起了熊猫热，大家都非常喜欢熊猫。

0: 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如果是说想去跟动物亲密接触的话呢，不妨也要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了，也要带大家去了解了解我们国内一些非常受欢迎的动物园。当然就要先从红山动物园说起喽。
2: 这家动物园呢，在喜欢动物的人眼中真的是一块圣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中国唯一一家坚持了12年拒绝动物表演的动物园。
1: 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动物表演呢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对动物的训练的。你想想看，本来动物就是大自然的宝贝，那么你把它放在动物园里还要去训练它们，真的是一件听起来就很残酷的事情。
2: 是的，而且红山动物园呢不仅仅是不用动物的表演，而且呢他们是非常重视动物的生存体验。虽然说地方似乎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帮助动物们改造他们的生活环境，让动物回归自己本身的生活环境。所以呢在这里啊，动物能决定要不要被你参观，想要一睹他们的芳容呢还得看动物的脸色呢。
1: 对啊，得要看他们的作息时间哈。而且呢近期去到红山动物园还能看到网红三面猴杜杜哈。那么这只三面猴呢可以说现在是园里的头号网红了，丑帅丑帅的，还有点蠢萌蠢萌的，但就是被大家喜欢着。
2: 同样的，我们去到这里呢也可以见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大熊猫朵朵呢主打一个凭本事上位，它有很多绝技，像是花式挠痒痒、和竹子干架、5秒爬树，哪一个啊都让大家特别的能够忍俊不禁。如果现场呢能够有幸看到朵朵在跟大家游玩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解压，特别的开心了，
1: 很可爱哦。那除了大熊猫之外呢还有小熊猫笨笨嘟嘟哈，也非常的可爱。而且呢它们是那种红棕色的毛发，另外呢

0: 还有白色的绒毛衬出一张张精致的小脸，你看着他们总觉得他们在冲你笑，哎呦，心都要碎了哈。
1: 是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呢，红山动物园有非常多可爱的动物，但是呢，如果你去一趟抱着说我一定要见到谁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放平心态，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在这里动物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被你参观，所以呢，如果能不能碰到它们，更多的还是要看着缘分了。
0: 对啊，就是那么的有性格哈。当然也要感谢动物园的园长还有动物园饲养动物们的饲养员们对动物的爱。那说到我们全国动物园的排名哈，除了红山动物园在前列之外呢，当然要提到广州长隆野生世界了。那么说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啊，不仅在我们国内是大名鼎鼎，每年呢还会吸引很多海外的游客。在园区里呢，不仅能够观赏到各种珍稀的动物，还可以欣赏到热带雨林，另外还有各种娱乐项目。园区真的是具有很多很多综合性的可玩性的点呢，所以呢也特别适合在节假日可以带上家人或者约上你的小伙伴去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去打卡。
1: 嗯，而且广州呢那边的气候跟我们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见到的动物植物种类也都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个动物适合的环境不太一样嘛。近一些的话呢，值得推荐的就有上海野生动物园了，因为上海野生动物园是我国的第一家国家级野生动物园，在2007年的时候还被列入国家级的5A 景区当中呢，而景区当中的物种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还会举办相应的动物运动会和时装秀主题娱乐活动，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上海野生动物园。嗯，今天既然要说到熊猫，那不得不提一个地方，那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这里呢，你能够见到我们一口气看到最多的熊猫了，会发现哇，真的是琳琅满目，特别的可爱。而说到动物园，真的怎么能够少得了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呢？这是我国的4A 级别景区，熊猫作为国宝呢，可以说非常受大家喜爱。而这样一座动物园，每年都会吸引无数的世界游客，大家呢只为了一睹大熊猫的芳容。
0: 是啊，我就一直想去到成都看大熊猫哈。之前虽然去过好几次成都，但是呢都是吃最重点，还没有机会能去到这个熊猫繁殖基地啊。下一次去呢，一定要先去到那里，跟熊猫的啊，不管是小熊猫宝宝还是大熊猫哈，跟他们可以打个照面。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说到古代呢，师徒之间的故事和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在今天爱上国风，文飞就会好好的给你来说一说。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师徒关系是紧密关系，和亲子关系一样哈。师徒呢，主要是从传授技术、技能的角度来讲的，全力将技术悉数传下。那徒弟呢，要认真学，技术娴熟，就能够挑大篮，就是担当重任了，是不是？也让我想到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数学老师，在我的初中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数学一直不是特别好，我可能是文科啊比较强一点，像历史啊、政治啊、包括地理啊都还不错，但是呢就唯独这数学吧一直都是老大难，所以呢每每上到数学课我都非常紧张，然后呢

就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哈。但是我那时候在初中呢，遇到一位数学老师，他就非常的耐心对我，并且呢，他一直对我就是那种绝不放弃的态度，就以至于每每我考不好，我都非常的惭愧。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相互的。当一个老师全心全意的在为你好，在对你好的时候，但凡你是一个怎么说呢，还是对自己有一些要求的人，你都会不自觉的会要让自己快马加鞭的去追赶，或者是说呢，要给自己在无形当中加一些压力，会觉得如果我不好好去认真的面对的话，我无言以对啊，不是江东父老，是无言以对我的数学老师啊。那我就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啊，下课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开小灶，然后呢，因为他也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嘛，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跟他之间像是在和姐姐交流一般，并且呢也会觉得非常的亲切，所以以至于我后来数学成绩呢也在突飞猛进的进步，并且呢在高考的时候啊还真的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呢。谢谢我的数学老师。在人生的很多重要节点当中呢，我们都会遇到自己的人生的导师啊，或者是引路人，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哈，比如说在家里面有我们的父母作为师长引领我们，在工作单位呢也有我们的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同龄人之间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都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进步的一些空间和指导，当然有我们的领导。那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像有爱运动的朋友，那文飞最近也在运动哈，可能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自己所喜爱的教练啊，他可以用他的这样的耐心，或者是说用他的那种毅力能够引领你，让你可以在这个领域不断的坚持，也能有所收获。那么大家又是怎样去理解的呢？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你觉得最好的师徒关系会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取暖，或者是说互相在传递能量的一个过程，并且呢，也一定是共同在各自的轨道当中持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师徒关系呢亲如父子哈，那这会儿呢我们要穿越到古代了。说到古代的师徒哈，真的就是说亲如父子的那种关系。那么古人学者必有师哈，师者呢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人生呢，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呢？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哈。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都会有着属于自己这个领域的老师呀。那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诗说当中的节选哈。那说到拜师学艺呢，在古代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件人生大事了。一个人当他懂事之后呢，往往就会选择一个老师，或者学习知识，或者呢学习一门手艺来谋求生存的能力。那拜师学艺呢，就是人把吃饭的手艺交给后人的一件事情啊，把这种手艺呢可以通过后人一直的传承下去。而这种手艺往往是一代人甚至是好几代人的心血，就是拿心在敬畏着的一个东西。那师父与徒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大家都知道，很好的概括，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投入师父门下之后呢，跟师父相处的时间甚至很可能就远超过跟父亲哈。那么师父呢，不但是承担起了教授技艺的责任，更是要承担起父亲的责任。那除了学习之外呢，还要对徒弟的生活进行照顾，而徒弟对待师父呢，则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血缘的关系，也是让师父与徒弟往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那有些父母呢都没有办法去传递哈，但是师父却能够很好的进行渗透。哇，真的不得不说，师父就是老父亲的角色了，甚至比老父亲要兼顾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哈，也让我想到最近的一些个老父亲吧哈。当然我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一定也少不了这些个老父亲啊，当然是打双引号的。那你也可以回顾一下，在你的学习道路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或者对你的人生起到关键性的指导意义的老师们，

刚才也说到了拜师学艺在古代呢是非常重视的一件人生大事哈。嗯，那在拜师的过程当中呢，父母也往往要先看看这个师傅的技艺怎么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却会忽略掉师傅的品性哈，特别是从小学艺的人，所以呢慢慢的大家都会越发的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师傅的品性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说到跟师傅学习，不光要学习很多的技能手艺知识，更多的要学习人生的道理啊，怎么样去好好的做人。而且说到我们中国的技艺啊，大抵都是啊什么书法呀、绘画呀、武术啊、戏曲啊，包括现在的相声等等，其实讲究的都是身心的修行。我们要把身体和心性贯通在一起，这些呢其实都是活的，就像我们看现实和武侠小说当中哈，真正的高手呢都是活得特别的潇洒坦荡的，也是把自己的身心呢可以完全的和技艺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你首先要真正的去喜欢你所从事的这件事情，那你才能够从师傅那

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但是也希望我们在人生长河当中呢，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遇到很好的师傅，当然也可以呢，在你擅长的领域啊，可以成为可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傅，能够把你的技能传递到更广更远的平台当中。那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跟你说再见喽，也希望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在电波当中相会，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现在呢，可能提起他的名字啊，年轻人都会觉得，哎，这是谁呀？不认识哈。比如说年轻人了哈，这个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可能也不太会了解他的名字。但是呢，他的才华和人气却是公认的。我们作为一个这样的类比哈，他在当年的这样的才华和人气，就相当于今天的周杰伦加上方文山的分量。当年。

红极一时的有一些歌曲，比如说阿里巴巴、迟到、一剪梅等等，都是出自他的手。那么这位老人呢，就是我国台湾著名的音乐人陈彼得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追求真实的陈彼得。说到陈彼得老先生呢，他现在的身份还是蛮多的哈，音乐人不用说了，他呢更是曾经被誉为我国台湾流行乐的教父。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是一个饭店的老板，在广州呢经营一家餐厅，这个餐厅里呢是卖快餐和奶茶的，同时呢也卖担担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很好奇，快餐奶茶和担担面根本就不是一个画风啊，这怎么就能混在一起卖呢？哎，这个就要从陈彼得先生的经历开始说起。1947年，陈彼得出生在成都，他的父亲呢是广东人，母亲呢是成都人，但是呢3岁那一年就跟着全家迁居到了台湾。那时候呢还不太懂事，但是呢对于故乡成都他还是有那么一些记忆的。学生时期的陈彼得呢开始接触音乐，大学时候呢考进了机械工程专业哈，跟李宗盛是一个路子，都是这个南辕北辙。但是呢这个专业的地位呢相当高，想考进去不容易，这一点呢他比李宗盛强得多了哈。而且呢就是有点像现在这个考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一个意思哈。但是呢叛逆的他呢无法忍受这些啊好枯燥和刻板的知识，其实就是不喜欢哈。那么作为学生的他呢算是非常的不务正业，那么最终呢热爱音乐的他决定走上歌手的道路。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陈彼得的一首歌曲，在经典咏流传节目当中演唱的《青玉案鸳鸯》。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青玉案元夕》，来自陈彼得的演绎。那么这首词呢，也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很有意思，这首词呢，其实表述的也是一个孤高淡泊、超群拔俗，不同于金翠脂粉的一个女性形象。其实也是寄托的辛弃疾这样不愿同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品格，其实跟陈彼得还是蛮符合的哈。我们说回他，虽然说陈彼得呢不太喜欢这样枯燥刻板的知识，但是呢并不代表他的专业知识不行，明白吧？他还是一个学霸的，不然不会考那么好的学校哈。很多人呢都把他大学时期自制电吉他这事儿当作叛逆的标志。是的，没错，自制电吉他，电吉他不是木吉他。但其实做电吉他的时候呢，他用的知识正是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那么当年呢，陈彼得怀着对音乐的狂热还做了很多事儿，比如和陶大伟，谁呢，这就是陶喆的父亲，一起组建乐队。有俱乐部举办舞会时，他们就去伴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和陶大伟也是建立了很深的情谊。那么深到什么地步呢？虽然说陈彼得现在已经转上幕后了哈，陶大伟呢已经过世了，但是两家的交情呢非常的好。陈彼得的义子陈曦还是陶喆音乐工作室的重要成员之一。继续来分享来自陈彼得的《迟到》。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就是追求真实的陈彼得，他也是号称台湾当年的流行乐教父哈。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来自他的一首很经典的《迟到》，这首歌的词和曲呢都是他，就是陈彼得一个人完成的。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刘文正，最初呢收录在了1981年的专辑《却上心头》之中，后来呢又被很多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彼得自己演唱的版本，1984年的内地歌手张行首次翻唱哈，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相信呢很多朋友对于这首歌的曲调啊、歌词啊都很熟悉，但是可能到今天才会知道哈，原来创作他的人叫做陈彼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刘文正这个原版的《迟到》，我们来听一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哈。

这是来自刘文正演唱的《迟到》，这是首次，也就是原版演唱哈。严格来说呢，陈彼得算是我国台湾现代音乐的第二位大师了哈。那么在他之前呢，是翁清溪和庄奴。很多人呢对这两个人是有所耳闻的，但是当然了，也得稍微上点岁数人才了解哈。他们呢曾经联手造就了那一位因哮喘去世的非常著名的女歌手，因为不方便我们就不提她的名字了哈。她呢可以说开创了整个辉煌的时代，也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流行歌曲。那么陈彼得呢刚刚进入歌坛的时候，很多歌手都在唱这一类的歌曲，但是呢他没有走这条路，一直以来呢他都沉迷于什么披头士啊、猫王啊等等这样的摇滚歌曲。那么学吉他的时候呢，他练的也是这一类的歌，所以说呢进入歌坛之后，他非常大胆地引进了西方现代音乐。

乐的一些元素，把 R&B 啊、摇滚啊等等西方走红的音乐风格引进到本土旋律之中。哎，这就使得当时的流行音乐突然是另辟蹊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建立起了流行音乐教父的个人地位。一起来分享他演唱的《几度夕阳红》。

0: 几度夕阳红来自陈彼得的演绎。那么提到他的代表作阿里巴巴，那么他呢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咱们台湾最流行的是小城故事这类歌，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虽然好听，但是呢陈彼得就觉得这样的歌没有朝气跟活力，所以说他就想走出这样的情歌模式，创作一些舞曲。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样，阿里巴巴他是一个快乐的青年，这样的歌词就在20世纪80年代传遍了大街小巷。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非常经典的阿里巴巴。
1: 是的，发生是这样的。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8: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0: 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

0: 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 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

0: 业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黑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在银川会见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
1: 宁东基地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多元科技投入体系，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宁夏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连日来，宁夏全区普降大雨，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全面开展排涝清淤、隐患巡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抢险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一枚枚奖牌，书写着宁夏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在银川会见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请听报道。
2: 李逸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李国强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宁夏发展的支持帮助。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党的18大以来三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引领宁夏山川面貌、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宁夏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良好开局。特别是精耕细作，发展葡萄酒、牛奶等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可持续增收，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成效。中粮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农粮食品企业，希望集团依托宁夏农业资源禀赋，优化产业企业存量，加速释放产能，布局谋划新的优质增量，推动奶产业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农业种养、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在双向奔赴中连农带农，互利共赢。李国强感谢宁夏对中粮集团发展的支持，介绍了集团产业布局、在宁业务情况，表示中粮集团与宁夏合作基础深厚，将强化央企担当，充分发挥农粮全产业链优势，与宁夏建立对接协作机制，加大投资布局，加快项目建设，聚焦产业合作，全面发力，为宁夏各项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中粮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庆丽君、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李小波参加。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园区科创指标稳居全区前列，一大批新材料精细化工企业依托技术突破实现提质增效，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全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2: 在宁东基地宁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套自主研发的香料中式装置正在稳定运行。这家企业2020年落地宁东基地以来，针对香料合成收率低、生产成本高、固废资源化利用率不足等行业共性难题，持续开展小试、中试、工业化放大全链条试验。企业自主研发的烷基磷基磷盐系列合成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 39%。 宁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平：
3: 咱公司的这个17个博士领衔，160号本硕博研发团队突破了这个各项瓶颈，那么进行提质提标、降本增效，然后进入的国际高端客户的领域，成为分美意国际 IFF 的这个信用保障。
2: 在新能源新材料赛道，宁东基地宁夏维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深耕锂电池分散剂高端医用辅料研发制造，建成从基础原料到成品完整闭环产业链。 为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试错成本，企业在园区率先搭建智能研发大模型管理系统，依托6000平方米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组建博士高级工程师研发团队，深度联动兰州大学、宁夏大学，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定向培育产业专业人才。维远。

0: 金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强。
1: 研发不是成本，而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我们开放共享自身科创资源，把企业技术中心智能研发系统的成熟经验和设备资源向园区上下游中小企业开放，同时联动产业链企业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打破企业各自为战的局面。
0: 近五年来，宁东基地园区 R&D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突破3%，累计财政科技投入超6.8亿元，科技型企业数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6倍，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家，拥有各类创新平台近80个，建成西部地区首家国家级化工中试基地。宁东技术市场汇聚科技成果超1000项，成果入库年均增速56.7%。企业的科创蝶变是宁东基地全域创新生态持续优化的生动缩影。宁东基地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多元科技投入体系，梯度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队，7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常态化开展研发活动，不少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实现产业化应用。宁东基地管委会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臧国龙：
2: 我们推动宁夏首个省部共建高等研究院落地宁东，未来我们将继续攻坚核心技术，加速成果转化，做强现代煤化工科创实力，为煤离新宁夏建设交出宁东科创答卷。
3: 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致辞。请听报道。
0: 庄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为全球发展勾勒了新愿景，开辟了新空间，激发了新动能。世界各国商协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活跃引擎，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宁夏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和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文旅资源丰富多彩，尊商重商开放包容，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希望与会嘉宾当好宁夏开放发展的促进者、传递者、推介者，帮助更多的宁夏优质产品、优秀企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宁夏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更优服务、更强保障，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对接会上，自治区工信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商务厅和中卫市有关负责人进行产业推介。宁夏贸促会聚焦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捕链沿链强链需求，发布了贸易需求、创新机会、招商引资3个清单，与相关中外商协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将在推动产贸销合作、全链条产业培育、助力企业出海、培育贸易新业态等方面达成一系列合作。中阿博览会也向与会中外嘉宾发出邀约。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宁夏贸促会和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主办，首次将中外商协会资源与宁夏重点产业进行嵌入式对接，共同打造合作新模式，吸引了500多名中外嘉宾参会。本台消息。7月13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邀请来自南非、土耳其、塔吉克斯坦等16个共建国家的60多位工商界代表，与宁夏50余家企业齐聚一堂，围绕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共寻发展机遇。会上，宁夏企业代表分别推介各自领域的发展优势与潜力。宁夏贸促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为宁夏优势产业出海拓宽通道。 苏里南外交部投资贸易局高级市场与公共专员克里帕萨加尔塞夫戈宾德。
4: First of all, Suriname is a small country, and Suriname has.
5: 苏里南是个小国家，但是拥有优质的石油资源。但有了石油之后，我们还需要多元化发展，需要涉足其他领域。通过此次的展示活动，比如枸杞种植、葡萄酒酿造等，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在农业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正在建立信任，并且会持续不断地跟进下去。
6: 连日来，宁夏全区普降大雨，多地出现积水内涝、沟渠溢水等险情。汛情当前，全区各地各部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冲锋一线。广大党员干部顶风冒雨，向险而行，全面开展排涝清淤、隐患巡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抢险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0: 7月13号晚至14号凌晨，中宁县遭遇全域性短时强降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31.6毫米。接到橙色山洪预警后，中宁县各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连夜下沉一线，迅速对中宁县241处过水路面和桥涵实施临时管控，督促46处野外工地落实关停撤转。13号23时前，2521名施工人员和271名生产群众全部安全撤离，同时对23处山洪危险区、102处低洼路段、56处危险房屋展开拉网排查，紧急转移风险群众643户、1726人。中宁县周塔乡黄桥村党支部书记龚海波：
7: 我们都全部都在岗，及时应对这个极端天气。
0: 7月13号当天，中宁县12个乡镇及住建、水务、公安等部门的2200多名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协同作战，全力保障排涝抢险和物资运输。中宁县石空镇枣二村村民曹学忠：
8: 村干部昨天就给我通知了，完了之后今天又再次通知，把家里边都水也。断了，电也断了，完了之后把家里边都收拾好，门锁好就过来了。这边有吃的，有喝的，有床，感觉都挺好。
0: 吴中市气象台7月14号凌晨4:31升级城市暴雨积涝为橙色预警，利通区城区溢涝点出现积水现象。
9: 没事，那苗给你掉水里吧。
10: 没事，你让你先不对，你先不对，我掉水里，掉他这。
0: 吴中市公安、消防救援、住建交通等部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赶赴现场，用抽水机清理积水。小区物业组织人员用沙袋堵在小区门口，防止内涝。吴中市公安部门对积水路面及时进行了封闭，劝离市民绕道行驶。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宁夏水利厅提前会商分析研判，安排部署洪水防御工作，向责任人发布预警1.7万条，靶向提醒社会公众24万人次，启动4级应急响应，派出5个工作组指导各地开展防汛工作。受降雨影响，贺兰山东路及清水河、苦水河等流域30余条河流沟道出现洪水过程，最大流量97立方米每秒，雨情水情总体平稳，防洪工程运行正常。下一步，各级水利部门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做好工程调度巡查，强化部门联动，全力做好洪水防御后续工作。本台消息。记者从宁夏气象台获悉，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和偏南水气共同影响，13号19点至14号14点，全区出现降雨天气过程，其中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沙坡头区引水桥镇孟家湾村，为101.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利通区金银滩镇八浪湖农场，为43.3毫米每小时。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明天白天全区多云。天气为主，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吴中、中卫、固原3市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局地累积降雨量可达10到30毫米。
3: 作为自治区竞技体育的核心力量，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肩负着为区争光、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 多年来，他们将党旗高高悬挂在训练场，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一枚枚奖牌，书写着宁夏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请听报道。
11: 继续保持好，最后一遍，顺利顺利，蹬出去。对，好，非常。
5: 作为一名中长跑项目教练员，多年来，尚吉军把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他所带的运动员身上。近几年，宁夏中长跑项目先后取得突破性成绩。前不久，在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刚为中国队夺得了一枚金牌。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教练员尚吉军：
11: 全体运动员刻苦训练，奋勇拼搏，将日常汗水凝聚为赛场上的闪光时刻。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出成绩，为国争光。
5: 盛夏时节，在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场上，训练一大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正顶着高温开展日常训练。一大队现有运动员107名，教练员17名，来自田径和自行车两个大项。近年来，面对竞技体育的高强度竞争和训练备战的艰巨任务，一大队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围绕提升竞技实力完成参赛目标，让党支部成为攻坚克难的定盘星。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书记郝建平：
12: 我们有7名教练员党员常年扎根一线，年均带队300天以上，成为技术攻坚和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我为我们宁夏竞技体育培养出52名优秀的运动员。
5: 近年来，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于训练备战各个环节，引导青年运动员树立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积极为各项目在人才培养、创新训练方法等方面创造条件。2025年训练一大队运动员屡创佳绩，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宁夏运动员何杰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朱诗萌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获得第4名，杨艺婷分别取得女子3000米障碍赛第4名和女子5000米项目第6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0: 本台消息。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获悉，宁夏电网用电负荷7月3号达到176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此前记录提升39万千瓦。迎峰度夏以来，持续高温叠加工业生产稳步复苏，全区用电需求快速攀升，其中铁合金、电石、煤化工等行业负荷同比增加50万千瓦，算力中心、充换电服务业负荷同比增加17万千瓦，同时居民空调制冷、农业扬水灌溉用电激增，银川、固原、吴中等地公网负荷均明显上涨，呈现全域增长多点突破态势。面对负荷考验，国网宁夏电力提前部署，依托区域负荷监测体系动态优化运行方式，加强重载设备特巡特护，完善错峰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下一步，国网宁夏电力将持续跟踪天气变化，强化调度运维，以坚强电网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3: 本台消息。记者从宁夏移动获悉，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110千伏变电站近日完成建设并送电成功，为西部算力高地再添强劲电力引擎。宁夏移动计划建设部算力建设二中心项目一组项目实施经理文新博：
13: 自4月3日正式动土开工，仅用时86天，创下全国同类型变电站急速建设标杆。
3: 速度的背后是建设方式的创新，该项目采用新型预制仓一体化工艺，各模块在工厂集成预制，现场快速装配，大幅减少了交叉作业和施工风险。同时引入多维空间测量建模技术，将设计生产安装周期从25天压缩至8天，效率提升近3倍。据了解，此次送电成功将有力保障园区D03、D04机楼的用电需求，为项目7月30号整体交付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 2026固原市彭阳半程马拉松赛7月12号鸣枪开跑，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齐聚如河之畔，用脚步解锁18度清凉固原，沉浸式感受六盘山下四色固原的独特魅力。本次赛事以彭阳万里一马当先为主题，串联城市街巷、如河生态廊道，展现人在画中跑的生态画卷。2026彭阳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田虎，
14: 毕竟第一次来彭阳这边嘛，感觉赛道也挺好的，就是天气也比较凉快，这边环境也比较好。
0: 2026彭阳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魏小凤，
15: 挺新奇的，第一次提着鸡，然后彭阳的红梅杏，这里的特产，我觉得很有新意创意，让我们感受到彭阳的热情。我觉得我今年是第一次来，我明年我应该还会来的。
0: 本台消息，7月13号，驰骋山河间寻迹贺兰山百城千车自驾游活动走进贺兰县，来自宁夏、山东、山西等地上百名车友在贺兰山东路开启了一场深度探访之旅，全方位展示宁夏的山水之美。贺兰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于芳，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整合贺兰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路线，推动葡萄酒与文旅深度融合。
6: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增多，面对可能出现的暴雨天气，公众该如何科学避险？请听报道。
0: 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公众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掌握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同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并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其次，户外工作者应避免暴雨期间作业。宁夏应急管理厅工作人员刘岩，
17: 暴雨来临时，公众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切勿在低洼路段停留，避免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0: 此外，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确保自身安全。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哈京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再见。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0: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21: 思想田野播出，宁夏青凭什么贵三成？品质与品牌的双向奔赴。理论热评，关注好物如何卖出好价。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农产品如何走特色路，打品质牌。
3: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这是殷切嘱托，也是发展命题。这条路怎么走实走宽？特色产业如何做出真正的市场价值？
1: 今天我们就从一颗从上海市场卖出高价的宁夏青说起，走进田间地头，探寻一颗好菜背后的产业逻辑。
2: 记者马静，
1: 看到我手里的这颗绿胖子了吗？上海人管它叫宁夏青，广东人叫它菜王。就这么一颗小油菜，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价格能比同类产品高出了30%以上。凭什么？今天咱们就跟着这颗宁夏青，从田间到餐桌去找找答案。

0: 带着这个凭什么，我们走进宁夏华玉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绿油油的菜田一眼望不到边。正在忙活的负责人周颖，就是那个当年带着宁夏青敲开上海市场大门的人。宁夏华玉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周颖：
1: 上海在夏天很炎很热，他就种不出好品质的东西，那我就通过这个算是大田里面一个反季节吧，尝试一下，来看看能不能推开这个市场。
0: 他把目光锁定宁夏，理由很直接，这里几乎是老天爷为种菜量身定制的宝地。宁夏华玉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周颖：
1: 宁夏是最适合的一个地方，雨水少，它又有黄河水可以灌溉，加上温差大，海拔高，
0: 好地还得有巧手种。基地里有600-700名工人，大多来自云贵川山区，祖祖辈辈靠种菜为生，手艺扎实。只是过去缺少好土地，如今他们带着世代传承的种植经验来到宁夏，在这里扎下了根。宁夏华玉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韦汉华：
2: 一般现在情况下也是5-6千左右啊，所以叫快的话也是30000的都有。
0: 4000亩规模要稳定产出高品质蔬菜，光靠老把式可不够。从整地、播种到施肥、植保，无人机、播种机、骑垄机等现代农业装备轮番上阵，把传统种植变成了精准作业。出园前，每批蔬菜还要先拿到通行证。宁夏华玉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周颖：
1: 每一批菜采收之前，我们要先做农产检测快检，必须要它合格我们才去采收，这是我们严格把控住的，虽然码能追溯到这个批次所有的生产过程。
0: 一颗菜的远行背后是一个产业的崛起，从2006年起步的1500亩供港蔬菜，到如今70万亩的冷粮蔬菜产业规模，宁夏用近20年时间把上海青种成了宁夏青。2026年，宁夏青油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正式带上国字号桂冠。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王继涛：
3: 我们一直呢从这个蔬菜的标准化基地建设啊，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啊，那么这些方面呢，那么持续的在发力，在给予政策支持，持续的开展这个产销对接。
0: 从种植标准到品控体系，从产地环境到市场口碑，宁夏青一步步把品质做成了底气，把品牌做成了招牌。正是在这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持续打磨中，好产品才真正拥有了市场的定价权。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王继涛：
3: 蔬菜种好了啊，得有个好的品牌来去让市民认可，有这个好的品牌能够促进我们生产基地呢能够保持咱们稳定的这个产品质量啊，和持续稳定的这个供应啊，这样的我们的品牌呢才能够持续的这个做量啊，品牌呢才能够有价值啊，我们的蔬菜呢才能够溢价。
0: 市场的反馈最真实。不久前，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上海站暨宁夏冷粮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上海西郊国际举行。会上，宁夏种植企业与上海批发市场连锁商超达成8项合作协议，签订总额1.88亿元的长期供货合同，价格比其他产区高出20%至30%。同时，西郊国际专门为宁夏蔬菜设立了销售专区。上海市民：
4: 我们居民对蔬菜需求就是保持品质和新鲜，它达到了品质和新鲜，宁夏的蔬菜。
0: 上海青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大拇指店店长陈明：
5: 会长期合作的话，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每天到货，每天售卖。
0: 宁夏青的出圈并非偶然，近年来宁夏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粮蔬菜六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为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最后一公里，宁夏

0: 累计投入3.1亿元，用于产地冷链建设，建成1000余座冷链设施和14个集散配送中心，流通网络日益完善。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1: 常态化开展塞上江南、乡为宁夏中国行产销推介活动，打造乡为宁夏新媒体矩阵，累计制作宣传作品450余部，全网曝光超8亿次，持续放大宁夏农业品牌影响力。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标准引领，优化品牌矩阵，创新产销模式，全力推动品牌农业提质增效。
0: 记者马静。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新农之路。宁夏青的出圈，正是质量新农、品牌强农的生动实践。当越来越多的宁字号农产品端上全国乃至世界的餐桌，我们看到的将是塞上江南的另一种丰收。好山好水育出好物，但好物就一定能卖出好价吗？对于宁夏农产品而言，这道题的关键在于品质与品牌这两道必答题。品质是品牌的根，这些年宁夏在农产品质量管控上下足了功夫，修订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办法，把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写进地方性法规。灵武市建起智慧监管平台，扫个码就能追溯全程。沙坡头、汉苹果统一品牌标志，每一个果子都有了身份证。而这背后是宁夏人对舌尖上的安全最朴素的坚守。品牌是品质的翅膀，宁夏不走大而全的规模扩张老路，而是精耕小而精、少而贵的特色路径。盐池滩羊年出栏不足200万只，品牌价值却高达128.13亿元。中宁枸杞种植面积仅10.8万亩，品牌价值却突破205亿元。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40.19亿元。三大龙头领先，宁字号品牌矩阵已然成势，规模不大，身价不低，这就是差异化的底气。品质与品牌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当每一瓶葡萄酒都有产区可溯，每一块滩羊肉都有故事可讲，宁字号便不再是田间地头的土特产，而是有标准、有标志、有信誉的市场珍品。好物卖出好价，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日复一日对品质的较真、对品牌的深耕。这条路，相信宁夏走得稳，也走得远。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农产品是如何走特色路、打品质牌的。
3: 日前，塞上优品产销对接会邀请全国50家知名采购商与宁夏59家农企齐聚一堂，让更多宁夏好货走向全国大市场。近日，兴庆大闸蟹、中宁南瓜、龙德党参、龙德胡麻油等8个产品入选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至此，宁夏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增至108个。近日，2026中卫西沙瓜采购商大会正式启幕，投放5500多万枚防伪溯源标志，消费者扫码就能清晰查看西瓜种植、施肥、采收的全流程信息。
2: 质量守根基，品牌拓价值，宁夏农产品唯有持续锚定品质不松劲，深耕品牌运营做文章，才能真正让塞上优品从养在深闺走向名扬天下，实现从特色农产品到高价值品牌的跨越。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5: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7月10

0: 四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园区科创指标稳居全区前列，一大批新材料精细化工企业依托技术突破实现提质增效，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全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致辞。
1: 一枚军种跨山海，一根军棒兴产业，依托闽宁协作，福建优良军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请听报道。
0: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闽宁两省区共同建设的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落地运行2年。这几天，中心正在对从福建引进的香菇菌种进行扩繁。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菌丝在温度25摄氏度、湿度85%的环境下才能稳定生长，而从原种培育、栽培种制作到最终出菇，整个过程需要经历4个月的精心管护。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人员郭静：
2: 扩繁以后，咱就把它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进行一个原种的培育啊，培育好原种呢，下一步就是做一个栽培种，第三步进行一个出菇试验。
0: 闽宁镇元龙村是食用菌新品种的核心试点种植基地，菌种从实验室进入元龙村种植基地后，技术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往基地大棚里跑一趟，手把手指导当地农户监测调控温湿度，检查菌棒生长情况。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任怡莲：
3: 闽宁镇这个园区呢，我们通过了去年的在大武口统一的菌种的制作，进行了栽培的统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培训。现在呢，我们的村民基本上呢，能够在我们常规的栽培模式下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0: 这些长势喜人的菌菇不仅是闽宁协作的见证，更是撑起乡亲们增收的致富伞。每年5至9月份是园区用工高峰期，每天有将近200人在园区务工，人均就可实现增收13000元左右。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食用菌园区管理会主任马志祥：
4: 我们是5月出锅啊，那么5月、6月、7月、8月、9月啊，一茬是70挂钩。一筐能卖100元，那么7筐5000、3500，对吧？我们工期是280个棚，一茬一个棚是3500。
0: 如今依托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机制，宁夏搭建起区内外食用菌专家智库，宁夏农科院科研团队常驻各产业园，福建上海科研院所专家常态化开展线上远程指导。目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已建成年产300万磅现代化菌棒生产产业园，精准服务闽宁镇西集、龙德等全区重点食用菌产区，形成大武口严种制棒全区多点落地种植的全域产业布局。
5: 一张9.9块的足球赛门票不仅能看比赛，还能变成吃喝玩乐的消费通票。近日中卫市依托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主场比赛，创新推出跟着宁超购中卫促消费活动，以票根为纽带，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请听报道。
6: 消费券带来的客流变化在商场里感受最为直观，在中卫市新华百货店、服装超市等区域客流量明显攀升。
0: 中卫市民曾佳玉：
7: 原本像要5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加上品牌折扣，然后再加上这个消费券，300块钱左右就差不多拿下。
0: 新华百货中卫店副总经理施文静：
8: 活动带动门店销售100余万元。
6: 在数码家电领域，大额消费券的撬动作用更为直观。
0: 磊鑫通信中卫区域销售经理贺炳武：
9: 相对于我们整个一个销售额来讲的话，也可以提升30%到35%左右，也是非常明显和可观的。
6: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活动球迷凭票根或赛场助威照片在畅游中为票享全程小程序上传，即可一键申领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品类消费券，线上线下无缝衔接。同时中卫是统筹投入800万元专项资金，并与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深度联动，非赛事期间市民仍可领券消费，让瞬时流量变为常态增量。截至7月6号，本次活动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达59.7万元，直接带动社会消费总额超344万元。
0: 中卫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科长白云飞：
10: 一张9.9块的球票，除了进场看球，还是我们中卫的消费通票，观赛、游玩、吃饭、购物全都能用上优惠。我们的想法是要把票根经济做成常态化模式，持续激活全城全业态的消费。
1: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暑气蒸腾，而地处六盘山西麓的隆德县却十分凉爽。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气候与深厚的人文底蕴，隆德县以房车营地为突破口，让粮资源变成热经济，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核心路径。请听报道。
11: 清晨的六盘山绿意盎然，清凉惬意。隆德洪崖老巷子、陈乐乡新河村两处房车营地串联起游客的诗与远方。
1: 江苏房车游客葛志山：
12: 哇，我们那儿现在都38-39度了，现在到这儿了吧，都20多度，简直跟比家里面开空调还要舒服。青山绿水的，就改变了这个对北方这个西北的认识。
11: 洪崖老巷子的魅力不仅在于便利，更在于其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游客在营地安顿好后，可以踱步至老巷子，感受明清古民居的韵味，也可以走进附近的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时令野菜，体验西北最淳朴的市井生活。这种房车加民俗的深度体验，也让许多游客从匆匆过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住客。据了解，近年来隆德县统筹开发建设露营基地，健全露营地配套服务，保障产品供给，创新推出露营加休闲、露营加民俗等业态，推进露营旅游与农业、文化等行业的规范化融合。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石嘴山市启动美丽乡村蓝天建设项目，总投资18.1亿元，周期3年，重点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清洁取暖、扬尘管控、移动源治理、智慧监管五大工程。到2028年底 ，PM2.5 浓度控制在29.4微克每立方米以内。宁夏财政部门全面开展成本预算绩效管理，从重投入向重效益转变。今年扩大到水利、文旅、卫生健康等部门及5市，聚焦公共文化服务、绿化养护等8个民生项目，涉及资金11.8亿元。7月13号，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统计监测专题培训班在银川开班。培训聚焦统计监测主业，系统讲解宏观形势统计法规及新版报表系统实操，分两批覆盖全区各市县及9庄企业，旨在提升产业统计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以高质量统计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天使的心跳公益行在银川市妇幼保健院粤海分院举行，来自解放军总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的专家为零至18周岁先心病及全龄断唇腭裂脊柱侧弯患者免费筛查，共接诊130余人，确诊手术19人。项目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累计筛查1100余人，救助233人，后续还将走进中卫、固原。7月13号，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来自16个国家的60余位工商界代表与宁夏50余家企业，围绕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新材料等领域对接洽谈。宁夏贸促会与外方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达成多项合作共识。7月13号，05市依托伙伴计划在东塔镇新源村开展科普主题实践活动，设置科普设备体验非遗拓印、智能机器狗互动等6大区域。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活动旨在点亮乡村青少年缤纷暑期生活，以科技力量助力乡村文化建设。平罗县姚福镇创新深度双榜模式，以村合作社为纽带，绑定农户、绑定龙头企业，企业承担种苗、化肥等成本并包销售， 农户拿纯利七成，大棚黄瓜收益翻三至五倍，全镇瓜菜种植面积达 2.26 万亩，年外销蔬菜占总产量 62%。 7月11号至12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轮滑俱乐部联赛大五口站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举行，全国480余名青少年轮滑选手参赛，世界自由式轮滑冠军李然现场现役。

0: 点燃赛场热情，赛事设置速度轮滑、花式绕桩等项目，带动当地文旅消费突破50万元。大五口区将持续引入高水平赛事，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泾源县兴盛乡新奇村彩虹小喇叭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农家炕头服务群众，为独居老人种植贝母，帮助老人与子女视频连线，代收代转现金，成为连接外出务工子女与留守老人的亲情纽带。2025年至今，宁夏市场监管部门查处7起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违法案件，涉及超资质检测、出具不实或虚假报告、违规采样等行为，罚款金额3万至5万元不等。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监管，严惩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据介绍，按照风险程度从低到高，我国医疗器械注册主要分为1、2、3类，风险程度越高，监管要求越严。其中第三类医疗器械风险级别最高，在我国实行产品注册管理，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包括植入类器械、介入类器械、生命支持设备、高风险诊断设备和手术设备等。而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
3: 方案提出，加速推动康复辅具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大规模落地，支持各地打造康复辅具综合服务中心，大力发展定制化服务、线上加线下综合服务，鼓励开展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目前我国已建成400多家社区租赁服务实体店，服务网点超过4300个。未来3年，国家将推广中心加站点模式，租赁服务网点将覆盖更多社区。以后买康复辅具也能走医保。方案明确，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将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再加上长期护理保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补贴，给很多家庭实打实的减负。不光用得起，更要用得好。方案提出，要做大做强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等6至8个重点子行业。脑机接口让人能用意念控制智能仿生手，康养机器人帮卧床的老人翻身喂饭、做康复训练等等。方案明确，到2028年要突破50项以上产业关键技术，推动康复辅具从能用向好用智能全面跨越。
4: 今年的三伏天有40天，与炎热程度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理清加长版三伏背后的气象逻辑。
5: 今年三伏天有4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是不是意味着更热呢？其实三伏是30天还是40天，跟热度没有必然联系，主要还是看当年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以及季风活动、降水分布等情况。三伏天之所以闷热，核心原因是地表热量持续累积，中伏前后到达峰值，再赶上雨水多、湿度大，就形成了体感上的桑拿天。虽然时长不决定热度，但由于今年入伏偏早，暑热来得早，退得晚。同时，气象部门监测显示，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显著上升，以及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这些多重气候因素的叠加，让今年偏热的概率偏高。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